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05，欢迎大家在8月29号星期六的上午来收听周末早时光。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有雨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22度至-2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15度到-18度左右。长春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17度到-26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7度到-24度。延吉小雨，-16度到-23度。四平小雨转阴，-15度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6度到-23度。白城中雨转小雨，-15度到-26度。辽源阴，-16度到-22度。松原小雨，-18度到-23度。白山阴，-15度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15度到-20度。

从今天八月二十九号的零时起，长春地区的成品油零售价格呢进行了调整。92号车用乙醇汽油调前是7.75元每升，调后是8.05元每升，每升上调0.30元。95号车用乙醇汽油调前是8.36元每升，调后是8.68元每升，每升上调0.32元。98号汽油调前是9.11元每升，调后9.46元每升，每升上调0.35元。

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闭幕，金鹿奖十大奖项也同时揭晓，德贤锦志摘得最佳影片奖，给阿嬷的情书获评委会大奖，雨水刘佳、浪漫山的小妖怪和胡晓曦、张迪莎群星闪耀时获最佳编剧奖，镖人风起大漠的导演袁和平获最佳导演奖，蒋奇明、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和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李思彤凭借给阿嬷的情书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分别被高伟哲的《东极岛》、郭思达、德贤锦志、杨宏宇、李伟文《东极岛》、贾潇雨、万历震耳欲聋摘得。情系家国，同心守望。闭幕式上，海莱阿木演唱的歌曲《生死不离》，表达了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的牵挂和祈愿。在电影节期间呢，近500场的公益展映与各类的影展密集铺开，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与超现场街头光影等吸引了市民游客的打卡互动。中国电影影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及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等重磅活动也持续加大产业对接与青年的扶持力度。光影之夜影视行业研讨会及主题论坛聚焦前沿，依托电影加消费的综合试点契机，文旅、体育、教育等领域实现联动，共同营造全程光影氛围。

在昨天，也就是28号，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公路轻喜剧《奔头》已经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大家想看铁柱主演的这一部《奔头》呢，也可以在他的抖音的官方号下面啊，也是能够看到的。里面还集结了很多我们东北的重磅的喜剧演员，然后呢，我昨天是看完了，连夜追完啊，剧情还是非常精彩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公路轻喜剧》奔头。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比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0: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5: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1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呢，给大家来看一下路况。博硕路从学人西街到齐黄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生阳

街，从春草南三胡同到皓月大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博硕路从静月大街辅路到学人街东向西的方向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学府街博石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人民大街辅路从人民大街路口到幸福二路北向南的方向。

0: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否感受到腰背部呢经常是有酸痛的感觉？这可能呢是肌筋膜炎在作祟。为了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肌筋膜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金医院的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有20多年了，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也是处于领先水平的。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详细的介绍肌筋膜炎的常见的诱因、典型的症状以及如何来应对。有请蔡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今天要和大家详细聊聊这个困扰很多人的常见问题——肌筋膜炎。肌筋膜炎其实就是我们腰背部最常见的软组织疼痛之一，它主要发生在肌肉和筋膜的交界处，特别是那些长期承受压力的部位。很多患者描述这种疼痛像背着一块大石头，酸胀沉重，时轻时重。早上起床时往往最严重，活动一会儿会有缓解，但到了下午或晚上又会加重。我们接诊过一位教师，因为长期伏案批改作业导致腰背部肌筋膜炎，严重时连转身都困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肌筋膜炎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姿势不良，比如长期低头看手机、久坐办公室，这些都会让背部肌肉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其次是受凉，寒冷刺激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变差，还有就是过度劳累或者突然增加运动量。而且我们注意到居家办公的人群肌筋膜炎的发病率明显上升，这和居家办公环境不符合人体工学有很大关系。肌筋膜炎有几个典型的特点，疼痛部位通常能摸到明显的压痛点，我们称之为触发点。疼痛会随着天气变化而加重，特别是阴雨天，热敷后症状会明显缓解，如果不及时治疗，疼痛范围可能逐步扩大。有些患者从最初的腰部疼痛发展到整个背部甚至颈肩部疼痛，这就是炎症扩散的结果。我们日常预防肌筋膜炎的关键在于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注意腰背部保暖，定期进行伸展运动。如果您已经患上了肌筋膜炎，一定要及时就医，别让疼痛拉低了您的生活质量。
0: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原来呢腰酸背痛啊也可能是肌筋膜炎引起的，如果您的症状呢和上面描述的一样，也请及时就医治疗。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
2: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这个周末呢，也就是8月29号到30号，北湖周末潮玩夜

0: 上线。只限定29号到30号两天啊，北湖公园都有什么好玩的项目呢？搬南瓜小赛，可以把南瓜直接抱回家啊。
1: 不问你为何
0: 想体验徒手搬南瓜的快乐呢，就可以消耗银票啊来参加比赛，多人同台比拼，拼手速拼力量，搬多少南瓜就可以现场的带走多少南瓜。还有塑料凳竞速，解压欢乐的塑料凳竞速开赛，选手们呢带着凳子向前来冲刺啊，冲线获胜呢就可以把零食大礼包给带回家。
1: 既然爱了就，
0: 此外呢还有舞台互动的小游戏，玩累了锁定主舞台，主持人呢随即邀请游客上台来闯关，首字母组词，数字抱团，歌曲飞花令，这些呢拼脑力拼反应拼歌技，闯关成功之后呢可以获得大额的银票啊。攒够有银票呢还可以冲抽奖的环节，10张银票兑换1张抽奖券，每人最多可以兑换5张。还有好玩的 NPC 互动，打铁花，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漫天星火绚烂绽放，火光倒映湖面，沉浸式的感受非遗的浪漫，随手一拍呢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就在这个周末啊，来北湖公园可以玩游戏赢银票，抱南瓜抽大奖，共赏璀璨的打铁花。今天和明天呢，从下午的3:30开始啊，就有 NPC 的游戏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打铁花表演呢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从下午的3:30一直到晚上的8点都是持续有活动啊在进行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周末去到我们的北湖公园。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

0: 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3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长春市推出了大学新生的春城卡，在开学报到季，大学新生可免费的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免费游访市区内著名的旅游景点。实体卡呢是由高校统一发放春城卡，电子卡可以下载长春市民卡 APP， 输入春城卡背面的密钥码来激活小程序，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10月7号前激活，并在软件提示的有效期内来使用就可以了。2026天定山山里院子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定于2026年9月6号来举办，9月5号的12时至9月6号的16时，对部分区域和街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再来关注，从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的优惠。再来关注吉林市的道路施工的公告，因滨江北路部分路段市级雨水管线的更新改造工程施工，自2026年8月2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滨江北路哈龙大桥至华南胡同段实行分段半幅交替封闭，上述路段封闭施工期间，过往车辆可临时借用对向车道通行或绕行临近的街路，并减速慢行。

微信公众号看到赵俊驰、家人和时光啊都发来了问候，有两位朋友好长时间没在公众号遇见了，你们还好吗？愿大家一切安好。8:38，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中国足协官宣国足约战世界杯球队。中国足协官方宣布2026 CFA 中国之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于9月24号至10月6号在重庆龙兴足球场和铜梁龙体育场来进行。本次邀请赛，中国国家队将先后与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来交手。中国男足具体赛程，2026年的9月24号是中国对巴勒斯坦。

2026年9月27号，中国对新西兰；2026年10月2号，中国对土库曼斯坦；2026年10月6号，是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在约战的四支队伍当中呢，只有新西兰晋级过世界杯的决赛圈，其余的队伍从未闯入过世界杯的正赛。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新西兰与比利时、埃及、伊朗同组，最终是1-2负积1分，止步小组赛。

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官网五十毫升的日常售价是1180元。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做了秒杀的福利，五十毫升的正装正品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然后呢，这个版本呢是韩国的免税版，跨境直采，跟国内专柜呢是不一样的版本，香港直邮，清关手续是非常齐全的，物流通关记录都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来查询。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清关和物流呢会稍微慢一点，大概大家会在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可以收到。入秋之后的东北啊，阳光看似柔和，其实呢紫外线的穿透力同样是非常强的，出门稍不注意呢，皮肤呢就会被晒红发烫，加上空气干燥啊，然后脸部也特别容易粗糙。那么这一款精华乳液呢，里面特别添加了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品牌的核心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啊，能够深入到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如果有入秋换季的干痒敏感啊，涂完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些缓解。有些敏感肌的朋友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脸部就不太舒服啊，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官网的价格1180元啊，然后现在给大家做到的秒杀团购价格是299元，韩国的免税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乳液，

0: 然后有效期给大家查了一下，是到28年的5月份啊，有效期也可以，有效期是到28年的5月份。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乳液，了解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

0: 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3: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49，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3: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
2: 这时段回来呢？我们首先来进行每周的科学辟谣。长痘了就不能吃辣了，这种说法正确吗？其实呢，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关于痤疮啊，就是我们俗称的痘痘，是否应该避免食用辛辣食物，存在一些误解和争议。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辛辣食物并不直接导致痤疮的产生，并且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证明吃辣会直接导致长痘。要知道的是呢，痤疮的主要成因是皮脂腺的过度活跃、毛囊堵塞、细菌感染和炎症的反应。另外呢，激素水平、遗传因素和生活习惯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饮食偶尔可以影响皮肤健康，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辛辣食物会直接导致或加重痤疮。对于痤疮患者而言呢，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简单的避免所有的辛辣食物。如果个别痤疮患者确实对某些食物，包括辛辣食物有一些反应，那么可以通过个体化的饮食调整来管理这些症状，而不是无缘由的来忌辛辣。

这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啊，或者是现在的初秋啊，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这样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啊，因为呢气温较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到现在的下降到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04318056161 80561616。同时呢，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一个援助。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8月29号50发布的短时的72小时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21度到2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在-14度到17度左右。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22度到27度左右，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在-12度到15度左右。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中西部有2到3级的偏南风转3到4级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

0: 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阴，17度到26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7度到24度，那延吉小雨，16度到23度，四平小雨转阴，15度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6度到23度，白城中雨转小雨，15度到26度，辽源阴，16度到22度，松原小雨，18度到23度，白山阴，15度到22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5度到20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阴，17度到26度。

北京时间上午的9:02，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那正在直播的节目1038领唱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周六，大家准备忙活点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互动打卡留言，希望大家都有元气满满的一天。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来自于一位听友的电话点播啊。这通电话并不是我接到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位听友他的微信 ID 是多少。他没有在公众号留言，而是选择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打电话的方式啊，就是打到了我们85815411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导播接起电话，他说可不可以点播一期小瑞的1038领唱团呢？他说我很喜欢听刘欢的歌。那好，今天让我们用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听一听刘欢的歌。

那说到歌手啊，刘欢老师呢，他其实没怎么出过专辑，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他的资料，他没怎么出过专辑，但是呢他的歌曲有很多首大家都会唱，其实就源于他的歌曲往往伴随着当年那一部最热的电视剧而一起传遍了神州大地。

那要说到他究竟哪一首歌啊，哪一首为电视剧演唱的歌曲最好听呢？可能要问1000个听友会给出1000个答案。那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对统一的，就是刘欢老师的歌是哪一首啊，是哪一首电视剧的歌被全国的观众所认

知。你说哎，这个是这个年轻的歌手，这是谁呀？唱的这个歌真是不错呀。那可能要说到两首歌，第一首歌就是《少年壮志不言愁》，随后变成了这个每一位公安战线的民警都要会唱的歌曲。还有另一首歌，就是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0: 我真的是太喜欢刘欢老师这首《好汉歌》了。他不只是歌词步伐写的是意象磅礴，传播力很强啊！你像这个“大河向东流”啊，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关键是这个歌曲从他的他的这个歌曲的设计是，比如说是领唱，再加上合唱，就是那个嘿嘿嘿呦嘿，这个就是这个合唱部分，而他呢会有一句气势磅礴的领唱，再加上合唱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又融合了山东地区的这个民间小调，我忍不住再播放一下。哎，这个是融合了山东地区的民间小调以及这个戏曲的元素啊，你看合唱。
1: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0: 哎，领唱加上合唱，而且呢，刘欢老师他的声音啊也是高亢有力，而且呢收放自如。其实原本这首歌曲呢，在定歌手的时候定的不是他，定的是另一位歌手。然后呢，录制出来的这个小样，这个电视剧啊，这个节目，这个电视剧组呢，听了一些小样之后，觉得哎，稍显痞气啊，稍显痞气。而这首歌曲展现的是那种

0: 理想化的非常理想化的侠义精神，就是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就找到了刘欢来去演唱这首歌曲啊，《好汉歌》。
1: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
0: 四大名著，四大名著的被翻拍之后的影视作品，要说传唱度最高的，还真就得数《好汉歌》。那么另一首歌呢，也非常的重要，另一首歌那就要听到的是《这一拜》。

0: 我去翻找了这个三国演义剧组啊，三国演义剧组的一个专访，他们就讲到说这个桃园三结义啊是给整个三国演义这部剧定基调的这么一个戏，也是呢全剧拍的第一场戏，就是桃园三结义。那这个时候呢这几位演员老师，你像包括这个陆树铭老师演的这个关羽啊，非常的经典形象，但是大家也是刚进剧组没多久就要拍这个桃园三结义，说这个三兄弟怎么能够在镜头之前展现出那种什么这个这一生我只追随大哥，我们三个人呢义结金兰，决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怎么拍出这种情感。一开始呢花了一些时间去找感觉，结果呢剧组老师就播放了，先播放刘欢的这一拜，就这个歌曲一直在片场播放。三名老师啊，这个刘关张三位听着刘欢的这一拜，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大家呢这个眼中啊也含着热泪，就很顺利的完成了第一幕戏桃园三结义的拍摄。好吧，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之前一位听友打来电话点播，想来听一听多听一听刘欢的歌曲。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刘欢唱的那些歌。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来看一下朋友们在公众号的留言，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六个字，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参与互动了。朋友留言说经典啊永远都是经典，很难被超越。继续来看留言说刘欢和孙楠啊并称内地的这个男高音二哥。其实他俩还是这个好友啊，他俩还是好友。孙楠开演唱会会邀请刘欢做到去做嘉宾，而刘欢开音乐会开演唱会也会邀请孙楠去做嘉宾。比如说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虽然我的库里没有他们俩的合唱版，但是大家在网上可以很容易的就搜到，刘欢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很喜欢把孙楠叫过去，两个人一起合作。接下来的这首歌天地在我心，这个是我们国内制作的第一部大的啊，比较大的这个动画长片，来听《天地在我心》，宝莲灯。

朋友留言说好汉歌我只听闫宁的版本。好吧，那你这样，你下周他的节目你可以来点播一下，他演唱的《天地在我心》。然后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呢是我们国内制作的，第一部大制作的动画长片《宝莲灯》的插曲，由刘欢演唱，并且呢，在谱曲的部分以及编曲的部分也都是由刘欢去完成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大家说是这个是刘欢作为这个中国乐坛呢，可以说是一代宗师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他是科班出身吗？其实并不是科班出身，他是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毕业的。那他目前呢也是一名大学老师，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音乐教授。他上的这个课呢，他有的这个选修课呀，在学校的这个网站上很难抢啊。很难抢，大家都喜欢去抢他的课。然后他讲的这个课呢，讲这个课的时候呢，也这个非常的投入啊，所有的这个学生能够收获到的知识还是很多的。那他是怎么进入音乐圈的呢？这个就要提到当时这个叫做北京高校英法歌曲这个。北京高校英法歌曲比赛这样的一个比赛，他拿了双料的冠军，拿了双料的冠军，就是这个英语歌曲以及法语歌曲的冠军都是刘欢一人拿到的。正式进入歌坛呢，要提到的一首歌曲呢，就是《雪城》的主题曲，叫做《心中的太阳》，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这首歌曲。因为演唱了这首歌曲，这个正式进入歌坛。继续来听歌啊，刚才提到刘欢喜欢邀请孙楠一起演唱《天地在我心》，我终于找到了，我在我这个和导播老师。一个小配合，我找到了《天地在我心》刘欢和孙楠的版本，但是呢，这个一般都会出现在演唱会的现场，可能呢音质不算特别好，但是呢，大家也是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呢，朋友们也可以听个新鲜，看看国内的两位知名的男高音歌手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会带来怎样的视听享受。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4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2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1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10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刘欢演唱的各种歌。那说到他呢，就不得不提到那些热播的电视剧，所以今天大家听到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家听到的这些歌，你都应该基本上或多或少的听过一首或者是两首，甚至是全部都听过。

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当年热播的一部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这是刘欢与导演郑晓龙的第一次合作。那刘欢不仅创作，而且演唱了《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而且还写下了很多首啊，很多段《北京人在纽约》的配乐。那我们来先来听到的是《千万次的问》片，这是《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

这是郑晓龙与刘欢的第一次合作，当然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合作。他们俩的巅峰出现在2011年那一部现象级的爆款剧集，又听到了刘欢的声音。我们来听《甄嬛传》凤凰于飞。

0: 《甄嬛传》现在依然在网络上有着相当的生命力啊！在这个假期，在这个暑假，我看到，北京卫视又重播了《甄嬛传》，然后我又没事我就挂在北京卫视上，我没事我听一听这个声音。而在哔哩哔哩上，你现在打开 B 站也有可能看到最近呢、一些博主去创作的关于，这个《甄嬛传》的一些鬼畜视频，就如同华强买瓜一样。那《甄嬛传》也有一个特定的非常适合制作鬼畜视频的一幕戏，就是我要举报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这部戏，这一幕戏，因为有了 AI 技术的加持，让鬼畜视频的制作更加的方便了，大家的所有的网友的这个创作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其实一部大热的戏呢，它背后的它展现出来的是那些演员的演技啊，服化道的精良啊，但它背后的制作团队保障团队是非常庞大的一群人。导演啊就不止一个啊，这个有导演啊、副导啊、执行导演啊等等等等等等。包括摄影师啊，包括摄影师也有很多位摄影师，还有一些像这个古代戏就没有办法了，像现代戏啊或者一些科幻片啊，还会有多位无人机的飞手，还有同时兼具飞行的本领以及镜头感。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试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试，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3619，18943196669。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他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刘欢演唱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接下来终于轮到我为大家推荐我最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可能对很多东北人来讲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或者说你听着这首歌会有一种独特的情绪产生。这首歌就是2008年随着《闯关东》电视剧一起被大家所熟知的、所熟悉的片尾曲《家园》。

除了演唱的部分啊，这其中的那段 rap 部分，那段说唱的部分，其实也是由刘欢完成的，大家听出来了吗？除了这首歌，每到了冬季啊，尤其是我在这个湖南上学，以及在成都工作的那些时光，每每到了冬季，听到这首歌曲，我的情绪都会绷不住，我就想，爸爸，不想上学，然后想回家。还有一首歌就是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就这两首，每当到了冬季，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听到这两首歌，我都会绷不住。那这两首歌曲都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都非常适配闯关东。大家听着《东北民谣》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会去自动的脑补，仙儿和传武的画面。

听到现在你会发现刘欢他真的很全能，能够写词，能够谱曲，能够编曲，而且风格呢也是这个各种拿捏啊，各种拿捏风格。比如说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像大河向东流，这也是很有江湖气的。那家园这种呢是年代剧，那这样的啊，如此的有江湖气的这个嗓音啊，我一直想听他演唱《沧海一声笑》。真的还好还好，有一年的好声音节目满足了我的这个想法。那一年那英、周杰伦、刘欢和陈奕迅四个人共同演唱了《沧海一声笑》，分享给你。

那听着这四位高水平的歌手去合唱一首歌曲，你会觉得非常的过瘾，非常的畅快。那这首歌曲的刘欢的独唱那个部分特别特别的突出，首先他的嗓音非常的雄浑，再一个呢，他加入了一点点戏曲的那个转音的这个唱腔特色，就让你觉得是什么呢？脑海当中都已经有画面了，他是一个在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大侠，因为看遍了这人间的不公，厌倦了这江湖上的这些凡尘呐、这个琐事，所以决定退隐啊，我不再当大侠了，这个门派的掌门呢，你们谁爱做谁做吧，我就决定隐居了，那当一个什么呢，当一个说书人，哎，每天给镇上的村里面的孩子们讲一讲这江湖上的事情。刚才刘欢的那个声音一出来，我脑海当中就有浮现了这个画面。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呢？这个大侠的身体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如果说大侠要得了下肢静脉曲张的话呢，将会严重影响大侠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会影响大侠在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裤或者是短裙。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独家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收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大侠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检查费，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那今天1038领唱团的好物团购分享环节呢，是给到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000多块钱。今天的价格一会儿跟大家揭秘分享。入秋之后的长春，阳光看似柔和，紫外线穿透力可更强了，出门稍不注意皮肤就被晒得泛红发烫，加上空气干燥，脸摸起来又干又粗糙，普通乳液涂上去要么不够滋润，要么太闷不吸收，甚至还会脱皮，越护肤越糟心。这款海蓝之谜的

0: 清关手续非常齐全，物流通关的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去查询。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只有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150瓶，首慢就秒没了。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乳液两个字啊，回复乳液两个字，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清关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要比平时我们在这个本地仓买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有可能是次日达或者是3日、4日达，它会慢一些，因为它是由香港直邮有一个清关的过程，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瓦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9: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8: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9: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在今天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的留言区，私信留言区，大家说到的每首歌曲都会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出现。比如说侯友根提到有一首成仙了能高兴一个礼拜的歌，是什么歌呢？那就是这首歌。
1: 我欲成仙，快乐祭奠。
0: 这是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头曲。最终还

其实《西游记后传》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创意，它的剧本很棒啊，它的剧本很棒，只不过是被当年的剪辑所毁掉了。因为当时的《西游记后传》拍出来之后，它的这个长度根本是不够那么多集的，但是呢你要是集数更多，它不是这不卖的钱不也更多吗？于是呢你看《西游记后传》每一集前面的前情回顾非常的长，中间的打斗戏必须是左一遍右一遍再左一遍，你把这些这个无效的剪辑全部去掉之后变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西游记》大概就是《西游记后传》大概就是十几集。而且《西游记后传》不止片头曲好听啊，它的片尾曲是毛阿敏老师演唱的，前几天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也演唱了，他的片尾曲也非常的好听。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并不是某一个电视剧或者是某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而是一个央视啊，央视的一档综艺节目的主题曲。那当时呢央视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赢在，我记得应该叫赢在中国，抱歉，我怕说错了，我得现在去赶紧百度一下，赢在中国，应该是对，没错，赢在中国，2006年推出的励志创业真人秀节目。那评委席包括马云、柳传志、史玉柱等企业家担任评委，节目通过海选、面试、晋级赛等环节选拔创业者。那这档节目有一个主题曲，就是刘欢演唱的，叫做《在路上》，分享给你。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在这考，训练场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 189-4319-6669 189-4319 三个六一个九。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在2008年刘欢演唱的一首歌曲让全世界的，让每一个地球人都听到了，他当时还真的是站在一个大的地球上，和莎拉布莱曼两个人一起完成了08年奥运会的主题歌。那说起刘欢和奥运会，这并不是第一次结缘了，咱们国家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当时的主题曲宣传曲其实就是由刘欢演唱的，只不过那一次呢我们申奥并没有成功，而当我们真真正正举办了奥运会的时候，在那个全世界瞩目的鸟巢的大地球舞台之上，那个特别设计的舞台，当时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刘欢和莎拉布莱曼二人共同演绎了这首歌曲《我和你》。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4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2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1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这个时段给大家听点不一样的。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刘欢演唱这种风格的歌，但这确确实实是他之前推出过的专辑当中的歌，可能会让你有些惊讶。当然了，这两首歌曲呢，歌名部分就已经非常有趣了。比如说第一首要给大家听到的是《喂鸡》，这个是他在早年间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他在后面参加《好声音》的时候还带着自己的战队学员一起演唱过这首歌曲。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改编自70年代的一首儿歌啊，一首儿歌。那他在发布的60年代生人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他把这个儿歌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啊，就是非常典型的电子再加上说唱。这首歌曲你第一次听到，你很难想象这是一首刘欢的歌，他打破了你对他一贯的这种演唱大气磅礴的大哥的这种标签，反而演唱了这一首充满着童趣的，然后又有这个制作方面偏向电子加说唱，然后节奏又很魔性，很洗脑，这你很难想象啊。60年代生人这张专辑的发布会的选址也特别的有趣啊，这张专辑的发布会选择签售会选择在了北京火车站。发布完这张专辑之后，他接受了央视艺术人生这一档节目的专访，当时把他的小学老师以及当年的这个初中高中大学老师都请到了现场，就讲起刘欢小时候那些趣事啊。他从小呢就很喜欢艺术，他们当时这个学校里边有这个艺术社艺术团，刘欢当时呢借了一件军大衣，演唱的是演唱的应该是智取威虎山选段，那智取威虎山选段杨子荣的那段，特意借了一件军大衣，非常的有意思。来啊，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你可能也没有听过，就像慰藉一样，也是一首我觉得挺先锋的挺实验性的一首歌曲，来听磨刀老头。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哎呀，这也是在今天微信公众号评论区朋友提到的亚洲雄风。哎呀，由这个伟伟老师和刘欢老师两个人共同合作。那在今天1038领上团的好物分享环节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全球知名的顶奢护肤品牌，口碑实力也是久经市场的考验。全智贤、周迅、李冰冰等一众知名女星都常年自用这款乳液，稳居明星的梳妆台，凭借出众的护肤实力，成为无数爱美人士心中公认的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的什么呢？乳液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里面富含了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快速的舒缓晒后的刺痛不适，修护受损屏障，可以平衡肌肤的油脂，改善外油内干的这个状态啊，增强肌肤的耐受力，抵御紫外线与环境的刺激，稳稳的稳住肤质。那一瓶兼具精华、乳液、面霜多重功效，省去复杂的护肤步骤，日常护肤一步到位，即补水保湿、抗氧提亮、淡纹修护于一身，无需叠加多款护肤品，搭配同系列的精粹水使用之后呢，护肤效果会更好。长春入秋之后虽然凉快，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不要小瞧它，一早一晚凉飕飕，中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待久了，空气也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就像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长春以及咱们吉林省内多发的过敏性鼻炎，也是因为这个带来的，皮肤这个空气干燥啊，你的这个鼻子可能就会痒，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粉尘呐、花粉啊等等，就会引起过敏性鼻炎。皮肤也是如此啊，皮肤也会比较敏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它不是普通的乳液啊，一瓶精华乳呢，相当于精华乳液再加上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得到三份的效果啊，也是入秋标配了。那这样的一款精华乳液呢，怎么说呢，这个价格也是被打下来了啊，日常售价1180块钱，平时买一瓶呢要花1000多块钱，很心疼。今天呢把价格打下来了，跨境之彩韩国免税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呢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价格被打到了299块钱啊，物流记录、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啊，掌上海关 APP 去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清关所以它的物流时效会比较的长，要达到7到10天左右，要达到7到10天左右，所以呢需要一个耐心的等待。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抢完直接下架，错过呢要再等一年了。那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乳液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乳液啊，299块钱你买到的是什么呢？海蓝之谜精华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38领上团的全部内容。不知道那位打来电话点播这期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正在听节目，这期节目你还喜欢吗？然后呢，刚才有一位朋友想点播领上团能不能做一期许氏三兄弟的歌，谢谢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去多做一些功课，然后争取做出这样一期节目。刘欢这期节目大概准备了半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呢许氏三兄弟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来准备准备。但是呢依然谢谢你为节目提供的创意，为节目提供的选题，谢谢你。那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如此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分享，这个是又一部影视作品的原声带啊，叫做三大队，你看过吗？三大队原声带《人间道》刘欢。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

0: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17到26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7到24度；延吉小雨，16到23度；四平小雨转阴，15到26度；四平小雨转阴，15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6到23度；白城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辽源阴，16到22度；松原小雨，18到23度；白山阴，15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这里呢是华光街南向北的方向，从家园路到盘古南路目前是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杜鹃路西向东的方向，在郁金香街的附近哈，当前也有一段缓行路段。那么长春市区的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放心利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播出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来吧，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游呢是旅游的游，天下式的天下哈。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旅行目的地呢，又是非常小众的但非常宝藏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我觉得非常适合即将我们迎接的下一个假期，也就是国庆节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庆算是旅游的一个高峰，那么可能很多人那些热门的大城市还有一些老牌的5A 级的景区永远都是人山人海，毕竟假期呢是全民假期，它呢不像是平时大家的一个休假，那个时候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全都放假，是不是？而且假期呢，国庆假期又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个假期，7天，一般春节呢可能我们要在家里过春节，但国庆假期很多人都会去出游，所以呢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几个非常小众的特色的县城。其实有一些非常保障的县城我之前已经推荐过了，但今天我还想汇总一下，就非常的适合国庆假期去出游。我觉得奔县游真的我觉得11国庆假期的奔县游呢，我觉得是这几年非常流行的，大家不再像以前了，一定要去像我刚刚所说的热门的大城市，老牌的5A 级景区可能你们都去过了，反而呢就是喜欢那种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流，然后呢在一座小城上就静静的待几天，但这个小城呢还要围绕什么呢，还要有什么样丰富的活动内容，有一些历史底蕴的小城，它一定是非常有历史的小城，它还有很多适合孩子无论是手作呀、研学呀、学习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它要有山水，要有古建筑，要有人文、烟火，包括最终它还是那种漫游，要有那种松弛感。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旅行方式是最近几年非常非常流行的。那么这样的小城市呢，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就是奔县游，县呢是县城的县，因为我们全国真的有非常多的县城，非常的好玩，也非常的适合这种松弛感拉满的旅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县城都是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而且今天我推荐的这一些宝藏县城呢，而且都是很多很多大 V 呀，包括央视啊，包括什么中国国家地理呀，都推荐过的一些优质的旅行目的地。就它呢可以自驾，就它适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个宽度维度是非常的广的，它可自驾、可亲子、可短途，也可以去深度的漫游。所以我觉得今天分享的这几座县城呢，你们真的就是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个人会觉得每一个我都喜欢，就是如果有时间

想一个一个慢慢的去打卡。那么到底今天的旅行目的地都是哪些县城呢？你们此时此刻哈，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式的天下，就可以收到一组图片。有朋友发来点歌两个字，今这个节目不点歌了啊，上个节目我不知道有没有点歌，但上个节目确实是领唱团，是一档音乐节目，但是本档节目呢是一档旅游节目，不点歌，你可以点旅行的目的地。

0: 我觉得如果说的十一假期，可能很多人想要去感受一下秋天的感觉，那么最开始进入到秋天的其实就是我们北方了，所以我推荐第一个哈，奔现游的一个县城呢，就是内蒙古的阿尔山了。真的我觉得它是那种秋天，特别是十一假期的时候，它绝对是那种北疆的秋日童话的一个感觉，就是内蒙古的阿尔山。而且它呢是最开始能够进入秋天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算是很多次无论是官媒呀、大 V 呀，都会说国庆反向旅游的一个顶流的目的地。因为呢这个地方有可能哈，大家想要看秋天的，也会导致十一的时候这个地方人也会挺多的，因为它是国内最早入秋的一个宝藏小城之一。我觉得整个十月的大兴安岭哈，就是彻底是那种流金的感觉，彻底是流金的。你在整个沿途可能会看到五色花，但是去了大兴安岭之后，你会看到那种流金的一个一片一片的一个美景，白桦林也好，包括落叶松也好，都是那种层层叠叠的，它非常非常的那种金黄色，然后坐落在整个山野之间，然后呢还有那种不动的河流一直在它的前面去流淌。所以我觉得十一假期的阿尔山其实非常的适合去赏风景、赏秋景，然后也非常适合自驾漫游哈，沉浸式的去赏秋。那么如果去到阿尔山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些核心的看点呢，就是阿尔山的国家森林公园，然后驼峰岭的天池，包括不动河，包括百年网红的小火车站哈，很多人去那个地方去打卡。那么整个十一假期呢，它就已经是最开始入秋的，但它可能会偏冷一点，我们都需要穿上外套了哈，需要穿上冲锋衣到这个地方。早晚呢它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个阿尔山这个地方我有朋友去过，说可能在住宿的这个配套的这个环境上可能略差一点点，所以呢你要想十一去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提前订好住宿。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非常适合十一去松弛感拉满的奔现游哈，也就是国内真的非常小众的一些宝藏县城哈，可以说得有个七八座、十多座吧，看看今天能分享完到哪里呢，就分享到哪里。刚刚分享的呢，就是可以赏第一波秋景的内蒙的阿尔山了。那么第二站呢，我们将去到云南的滇西北的一个小县城。其实这个小县城是我们很多时候去到云南都会路过的一个地方，但很多人却忽略了它。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从云南有自驾游的经历，我曾经有过从丽江自驾到大理，其实当时就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其实沿

路的风景就已经很漂亮了，但它却没有大理和丽江的这种知名度。它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云南的永胜，它也是在滇西北的那边的一个小县城哈。我记得永胜的那个文旅的宣传语是活力永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活力永胜哈，你们也可以去查询一下，然后我说的对不对可以告诉我，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其实永胜呢，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座县城，它也非常非常的美。我们知道云南的洱海它算是一个高山湖泊，而且呢很漂亮。大理呢也是因为坐落在苍山洱海之间，所以特别特别的有名。但你知道吗，其实永胜的这个县城它就在大理和丽江的中间。如果你有自驾游的一个这样的在云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行程的话，在这两个中间你其实是会路过永胜的，会路过永胜。但你知道吗，在永胜有一个湖跟洱海非常非常的像。如果你要是坐飞机去飞丽江或飞大理的话，飞大理吧，一般飞大理能够看到，你可能都会把这两个湖给弄错。洱海和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湖，你可能会给它俩去弄错，但其实呢这两个湖的形状都是那种狭长的。洱海我们很多人都去过了，它是那种狭长的一个形状，然后分成了海东和海西，是不是？但其实就在它的不远之处，从大理到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如果自驾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高山湖泊，它叫澄海，它也是以海而命名的，它的形状跟洱海很相似，但它却没有洱海和大理那么的出名。但是澄海的环湖风光也是一绝。所以其实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其实有两个高山湖泊，很多人在去大理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会向下去俯瞰。我们去出去旅行，比如说我们要飞到香格里拉，飞到大理，飞到丽江，我们快到落地的时候一定会，如果你的座位是挨着窗户的话，一定会向外去望去，你会发现有一个湖，你会觉得它就是洱海，但有可能你会看错，它其实可能是澄海。所以我说的就是云南的永胜县哈。那么永胜县呢，它其实离泸沽湖包括金沙江都挺近的，它就坐落在金沙江的这个江畔，而且这个地方也算是很多大 V 博主都曾经推荐的一个小众的一个宝藏县城，因为它完全能够避开大理丽江的一个拥挤，你会独享一方静谧的这种山和这个澄海的湖。那么它的那个秋天的时候，澄海也是那种碧波万顷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沿岸的风光原生态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包括一些古老的村落散落在山间。如果你自驾游的话，你从丽江到大理路过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村落很漂亮。就最开始我曾经看到过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一片房子好漂亮，这个村子好漂亮啊。其实可能在南方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些美景呢，它都是比较漂亮的。但是你们知道吗，永胜它其实温泉也挺有名的，它那个硫磺温泉也是很有名，很多人会到那个地方去度假泡温泉。说非常纯正的那个硫磺温泉泡完之后身上是非常光滑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云南永胜的这个奔县游当中，它绝对也是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一个地方。所以有时间再去到云南去旅居的话，那么慢慢去旅游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很近的，你有一天的时间从丽江过去，从大理过去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你会真的独享这个澄海和整个永胜的这个山水。你想你在澄海的那个湖边去骑行，没有什么人的，如果我们去洱海的那个生态廊道去骑行的话，很多很多人，除非你能够骑行的更远，你能够甩开人群，要么你比如说在 S 弯啊，在很多地方全都是人，你骑自行车都骑不起来，真的。因为我曾经在那个地方骑行过，我是路过 S 弯，然后我从 S 弯往喜洲古镇那边骑，慢慢人就少了，到喜洲古镇那边骑的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但如果你去到永胜的这个澄海环湖去骑行，它的风光也好，人也少。
然后这个地方呢还有金沙江的峡谷，然后还有一些原生态的一些古村乐古镇哈，你都可以去，嗯，还可以看到一些高原的田园风光。那么这个地方包括它云南很多地方其实鸡还很有名，比如永胜的这个地方，它的那个三川火腿，还有它在这个地方吃鸡哈，吃鸡各种那个炖法的鸡，好像有一个叫什么木瓜鸡，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所以呢我今天分享的第二个奔县游的这个宝藏的县城呢就是云南的永胜了。此时此刻如果你对我今天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式的天下，你就可以收到一组图片，就是今天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些主题，就非常适合11小众的反向去旅游的，人流非常少的，不是那种大城市，也不是老牌的5A 景观，而是全国非常宝藏小众的一些县城。所以本期的主题就是奔县游。

0: 段分享的第三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分享两个地方，就是浙江安吉哈。安吉的话，它是长三角的竹海松弛的度假地。那么安吉也好，莫干山也好，其实我五一假期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一个小众的休闲游，我就是上春山去采茶哈，真的就是绿油油的一个状态。春天的时候我去的是莫干山，但其实莫干山和安吉就是挨着的，他们其实是独享一片竹海的，只不过山的这一边呢叫莫干山，这一边呢叫安吉县。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安吉和莫干山算是长三角这个区域当中最适合去松弛游的一个地方，而且它很适合那个区域的一个短途度假的首选宝藏地。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从长春去也没有觉得多麻烦，我飞到杭州，在杭州待了一天，然后呢在莫干山待了三天，我在杭州待了两天吧，我有点不太记得了，然后在莫干山待了三天，然后从莫干山到杭州机场你可以租个车也很方便，然后从杭州飞到长春也就是两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三个小时，但是真的它是那种躺平式的松弛度假，你就是不用起早，我当时住的那个民宿就在半山腰上，然后我推开窗全都是竹海，然后即使你那个民宿在楼下去坐着去喝茶，在小院里也都是你的四圈全都是竹子，就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民宿的活动安排有很多，他会带你去山顶去看日落，然后去采茶，然后第二天呢还有一起去做，教你去做青梅酒，然后教你去炒茶，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就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我看到很多家庭亲子游都会选择这个地方，你像我去到的莫干山，它有耕村，它有很多这种就是文创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村子，如果你要想吃全国的那种连锁的一些餐食的话，这些村子都有。然后包括有很多适合孩子的，你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去那个溪流去露营啊，适合孩子玩水的地方啊，有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很适合整个我觉得十一假期也好，亲子游也好，情侣游也好，你自己想要去上山里哈去吸收能量也非常的适合。当你觉得你的能量场不是很足的时候，当你觉得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其实我建议你们可以往山里去走走，去爬爬山，往山里去吸收吸收大自然的这个能量。因为整个这个地方就是那种万亩连绵的竹海，就是安吉包括像莫干山的一些专属的名片，而且在那样的地方有老多老多的一些竹林里的咖啡呀，然后山顶的咖啡呀，茶园顶的咖啡呀。我现在的微信头像的那个照片就是在一个茶园的山顶上的一个咖啡店拍摄的，我那个角度能够看到我的脚下全都是茶园，全都是茶园哈。然后当时我也去采茶了，那种感觉特别好。我有个特别特别深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是整个莫干山我去游玩非常深刻的。当时我们那天呢傍晚的时候，他会每天在傍晚的时候都有固定的一个活动，徒步去采茶去看日落，这是一个连贯的活动。然后民宿的那个所有的那个住民宿的朋友们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你去安排，想参加哪天就参加哪天，但是民宿固定的每天，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四点钟的时候准时出发，然后当时我就跟了一场，他会给你每个人发一个小竹筐，然后我们背着这个竹筐呢就上山去采茶了。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徒步上去的，就是为了让你在整个竹林当中去吸收那个氧气。然后徒步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采茶。当时带我们上山的那个领队呢是民宿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呢就是打扮的就是那种非常的古风打扮，有一种道士的打扮，因为他是长头发，他梳了一个那个发髻哈，那个发揪，然后穿的也是非常的古风，然后他很喜欢吹笛子，他那个是笛子还是箫啊？应该是笛子。然后呢，我们就到了山上的茶园，然后我们都在那个地方采茶，他们会告诉我怎么采，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已经是采不到最开始的那个小嫩芽了，因为我是五一去的，它是清明前嘛，明前绿茶会更好。然后呢， 他我们就在那个地方采茶，他就坐在岸边上，然后坐在那个坝上，然后吹笛子，吹的每一首每一首的古风的歌曲，而且我们还有互动，我们点歌他能吹的他也会给我们吹，就那一个场景在山顶的茶园采着茶，听着那个笛声，非常的浪漫。然后采茶完之后呢，大概是6点多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日落，我们又往山顶去那个走了一走徒步，然后看了一场莫干山的绝美日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休闲的方式，可能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追寻的一些方式。所以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奔现游呢，其实也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种旅行的方式。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2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1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一期奔现游啊，奔赴我们国内非常小众和宝藏的一些县城去旅行。所以呢，今天的奔现游呢，我们下一站将会去到江西的资溪哈。其实资溪的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其实是一座天然的康养小城，它是背靠着大觉山，然后它应该是江西的鹰潭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鹰潭市，但它是资溪县，它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了87.7%，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所以呢它也叫天然的康养小城。那么它这个地方呢，夏天也可以来避暑哈，因为大觉山的那个整个山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清凉的，是那种青山叠翠溪水潺潺的一个感觉，然后山野你还可以去徒步哈，山野的步道都是可以去徒步的，完全能够远离人潮的一个拥挤。在这儿呢，你就是露营吸氧、山林徒步，你是沉浸式的去贴近自然，去治愈所有的旅途的一个疲惫。那么这个地方哈，有什么好玩的呢？有大觉山的景区，然后包括森林康养步道，它全都是原生态的一些玩的地方。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过，在山上哈，这个地方是不通高铁的一个县城，但它在山上却开了个13-14公里的一个环山的高铁。那么我们现在登山呢，也有一种新型的方式了，就是你可以不用靠腿去爬了，靠脚步去走了。所以好像就在大觉山的这个地方，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这个正当时你能够欣赏到非常漂亮的风景，它应该全长是13-14公里吧，然后有好几个站地，你随时可上可下，然后你下车的地方呢，真的就是只要不论哪一站你下车都是绝美的一个风景，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大山上的一个高铁，虽然这个县城不通高铁，但它在这个山上却建了一个高铁哈，真的我们人类的智慧你必须要去点赞。其实说到江西资溪哈，我要是说这么说你们都没有什么概念，但你们知道吗，其实资溪它还是一个面包乡，就资溪的这个地方最开始出了面包的鼻祖，我有点不知道，不记得它叫什么张什么旺了啊，是叫张福旺吗，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呢，资溪的这个县城呢，它其实人口非常的少，就有10几万的一个人口，但它却有5-6万的人都在做面包的这个都在做烘焙的这个事业，所以呢江西的资溪也被称之为面包之乡。可能你们这么说还是没有概念，就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从事面包行业，而且你知道吗，就他们从事面包行业的千万富翁就有好像说100多个，亿万富翁有10多个，那么百万富翁应该是数不胜数了，就是在江西的资溪，好，江西的这个资溪的这个县城，所以这个地方还被叫做面包之乡。你们随处去一查面包之乡，一定会弹出来江西的资溪，就是我们很喜欢吃的，我们近两年长城刚有的那个面包店，我感觉好像是今年刚开的吧，以前万象城都没有，那个鲍师傅，我最早吃鲍师傅是在重庆吃的，那可真的是很多年前了，我在重庆的那个叫什么呢，那个纪念碑的那个地方，就是重庆的一个算是步行街的一个繁华地带哈，就是纪念碑的那个地方，买过鲍师傅的那个肉松小贝，当时觉得很好吃。是我有一年也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我呢先是行程是在重庆玩了几天，从重庆又飞向丽江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当时在重庆就吃到了这个鲍师傅。那么鲍师傅的这个老板哈，是这个的创始人，他就是江西资溪的，还有很多品牌全都出自于这个地方，所以呢江西的资溪它也是面包之乡，去到那儿的话一定要去尝尝，包括它资溪品牌的一些面包，很多很多品牌的面包都是出自于这儿。就像我所说的，这一个县城人口才有10几万，从事面包行业的有5-6万，然后呢在面包行业成全了这个千万富翁的就有100多位，亿万富翁的有10多位，还有数不胜数的百万富翁。所以你看看，其实
面包，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最开始发现这个面包的这个面包之父，他刚开始就是觉得，哎，面包真的成本不大，但利润却挺高，然后开始做了面包，然后慢慢带动了家乡去做面包。他还做了好多好多的，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些关于资西的面包之乡的一些介绍。

他为了帮助很多同乡的人去做面包，可能很多人会有排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想法，但他没有，他帮助家乡人做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如果说的你要去到一个地方一个面包店，如果你发现那面包店的那个人是江西的资溪人，你要能说出来江西资溪的这个话哈，这个方言，那么那个面包店的老板就会怎么说呢，就是毫无保留的告诉你配方，告诉你什么原材料，然后甚至有一些还能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让你去做面包的创业。包括刚刚我所说的那个面包之父，就在江西资溪的那个地方的一个面包之父，我真不记得叫什么名字的，我就记得叫张什么旺。他呢其实就借给了好多人想要去从事面包这个行业的创业者，他就给他借了好多款，他给出的资金让他们现在在整个全国哈，资溪人在全国开的面包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多了。所以你这么一说哈，哎，江西资溪的这个地方，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所有的奔现游的一些小众和宝藏的县城，每一个县城我跟你们讲都不是白来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他的一些文化底蕴也好，人文也好，风景也好，每个县城都是独一无二的。

来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一期奔现游，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会收到一组图片，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哈，我今天分享的奔现游的一些小众的宝藏的县城游的旅行目的地。那么我们下一个地方要去到江西的邻居，也就是安徽省了。那么分享的县城呢是泾县哈，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跟你们分享过，这个地方绝对是皖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县城，水墨皖南说的其实就是安徽的泾县。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宣纸的一个故里哈，其实很多像什么央广网、央视网都推荐过安徽的泾县，因为这个宣纸呢是非遗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地方它也是人类非遗宣纸唯一的一个原产地，它呢也藏着真正的一个皖南水墨皖南的那一种感觉。那么国庆期间如果你要去的话，像秋天开始的话，它已经慢慢的开始有了那种秋意哈。那么白墙黛瓦的那种古村落，依山傍水，其实江西和安徽的房子才非常非常的好看呢，是那种就水墨江南的一个感觉。那么泾县呢，这个时候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我觉得有扎记古村，这个地方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包括桃花源，桃花潭这个地方，也是我跟你们分享过，而它有很多，包括历史名人李白也独爱这个地方哈，它有一个赠汪伦嘛，就在这个地方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风景。那么还有就是你可以走进古法宣纸的一个工坊，很适合亲子游，你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走进这个宣纸哈，宣纸文化园，然后你也可以去带他亲手去做一张属于自己的一个宣纸，去感受千年的一个非遗的记忆。那么还有可以去到桃花潭呢，就是真的非常的清澈见底，就刚刚我说李白的那首诗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应该很多人都记得那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是吧，这么说，对，应该是这么说的，就是赠汪伦，他就是在安徽的泾县的这个桃花潭的地方去写的哈，去创作的。那么桃花潭很多人会在这个上面去泛舟，在这个桃花潭上去泛舟，去感受那个两侧的风景，还有整个那个江水的清澈哈，它真的是那种一卷水墨江南的那种感觉，然后慢慢的在你眼前铺开，就是那种像画，你好像走进了画当中，也可能是画向你走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在整个安徽的泾县的话，非常适合去游玩的地方，像扎记古村，我觉得非常的原生态的一个古村落。我以前呢也跟你们分享过，好像扎记古村它存在的这个年头也是非常非常

常的久远，它有1000多年、2000多年吧，我有点记不太清了。然后还有呢，桃花潭，包括宣纸的文化园，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县城就非常的适合亲子游啊。就是你既了解了这个一个真的有着千年的历史的一个县城，又去了解了一个皖南的那种风，看了皖南的风景，然后呢又学习到了这个人类非遗的宣纸的技术，然后你还能在这个江上去那个做吟诗一首啊，吟诗一首，在整个竹筏上去，在整个江面上去泛舟哈，然后吟诗一首。所以我觉得安徽的泾县也非常的适合去亲子游。我觉得你把5天放到这都不为过，就是你一定要慢下来，一定要去深深的去感受，深深的去体会，包括你像这个地方的一些美食，安徽的臭鳜鱼啊，然后干笋呢，包括安徽的辣味儿哈，江西的辣味儿，湖南的辣味儿都是可以去感受的。其实安徽的辣味儿也挺有名的，所以安徽呢美食上你不用觉得不太那什么，因为我觉得安徽还有江西还有湖南的话，它都是美食偏辣的，然后它很多的农家小炒都很好吃，都很好吃，然后有点像我们北方咸口的这种感觉哈。所以呢，我觉得安徽的泾县有时间呢也完全可以去感受，真的非常适合来一场松弛之旅。

0: 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呢，是一期奔现之旅哈，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内非常小众的、非常宝藏的一些县城之旅。那么其实节目的时间有限，不能说完，其实还有很多，像湖南的浏阳啊，你比如说，四川的崇州啊。被称之为巴蜀之蜀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今天还是想，虽然时间很紧张，我还是。

想分享，就是甘肃的临洮哈，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我一说马家窑的彩陶，你们是不是就很多人知道了？因为马家窑的彩陶就被国博、被各大博物馆都拿走了好多好多，所以呢，其实甘肃的临洮，它其实距离兰州还蛮近的，大概一个多小时、1.5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吧，就能够到。所以我觉得去到甘肃去旅游，你去到兰州了，你就舍弃这个半天、一天那个时间去一趟临洮非常的值，它绝对是一个千年的彩陶古城，因为马家窑的一个彩陶的遗址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马家窑彩陶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哈。那么它除了这些呢，它还有一些好玩的，就我觉得这里面真的不仅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没有被开发过度的一些自然风光，你比如说像岳麓山哈，它不是长沙的岳麓山，呵呵，它不是长沙的一个岳麓山，它是临洮县城的一个道教圣地哈，你大概有20分钟你就可以登顶了。然后呢，这个地方有像山顶的一些超然书院呢，包括和老子飞升传说的一些文化链点呢，你在这个地方还可以俯瞰整个临洮的一个县城。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西周名园，是一座复刻宋代园林的一个文旅的综合体，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小姐姐会穿汉服去旅拍去拍摄哈。那么这个地方晚上有一个演出，水幕实景演出再现貂蝉，因为说貂蝉的故乡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临洮。咱们先不说有没有貂蝉的这个人物，但反正传说当中他的故乡呢就是在临洮。所以在西周名园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晚上住一宿的话，晚上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大型的水幕实景剧再现貂蝉哈，它是融合了灯光啊、喷泉呢、杂技啊多种的元素，它的视觉效果非常非常的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马家窑的文化遗址，这里可是世界闻名的彩陶之都的一个命名地，你可以去马家窑村去感受整个被彩陶能装饰过的这个村庄的那种氛围，你也可以在博物馆哈或者研学基地去亲手体验一下制陶的一个乐趣，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去亲子游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马家窑的那个彩陶，你去看它的图案哈，各式各样的图案，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甘肃，在兰州的旁边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县城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临洮。其实它还有一个自然景观是原始的一个丹霞地貌，就是南屏山。南屏山我应该之前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过，这个地方很适合徒步，很适合徒步哈。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你是徒步爱好者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在临洮的话，你像它的热凉面呢、浆水面呢，然后还有在这个地方有个叫什么什么鱼宴哈，那个洮河鱼宴，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我觉得在黄河之畔还有个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县城，它也是千年的彩陶古城，就是甘肃的临洮了。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县城，我觉得是不是每一个都宝藏？我跟你们分享完之后，你们听着是不是也有想要去的那种蠢蠢欲动的一个心思呢？如果有时间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心思，那就不妨的去安排起来，我们一个一个的慢慢的走。那么其实最适合我们临近的一个旅行呢，就是我们9月10号哈，9月10号，我们好像说到8月31号就截止的一个团期了，就是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高奢团，在8月31号我们还能接，好像就剩最后的3-4个吧，好像最后的4个，好像上周就剩最后4个了，可能大家基本上能报的都报了哈。那么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去带队，那么9月10号出发，直击泸沽湖最美的一个赏花期，这个时候
候，恰逢开学后的一个错峰的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拨打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04300340, 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也可以获取海报的一个详情。然后海报上面呢，你

又如何来加我们客服的一些微信哈，你就可以详细的去咨询了。那么九月份呢，泸沽湖特别是九月初，它的波叶海菜花呢也还是将湖面铺成仙境的一个状态，那么温度是23度，真的非常适合旅行。然后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将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显得更加的神圣，然后呢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能让你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哈。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去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的泸沽湖，去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在情人滩去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还可以围着篝火哈和摩梭同胞们载歌载舞。那么在泸沽湖的整个湖边呢还存在着一个少数民族叫摩梭族，大概人口现在也就剩5-6千人这样的一个人口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去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的家庭哈，那么摩梭族呢它就是母系氏族的一个家庭，去听听他们的故事。那么在香格里拉呢，我们也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然后在独克宗古城去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为自己去祈福平安。独克宗古城呢也是月光古城，是曾经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哈，重要的一个交通疏散地。那么这个地方呢，很多人茶马古道到这个地方会选择休息，所以现在在独克宗古城还能看到那个时期的一些民宿啊、客栈呢还完美的保留下来。好像独克宗古城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吧，但是其实虽然火灾已经烧了一些了，但现在还有一些能够感受到整个就是茶马古道那时候哈，月光古城的一个繁华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的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一个氛围拉满。服务呢也会细节非常的到位哈，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去献上花环接站，然后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的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一个温暖。那么我们1038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那么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添加1384310034013843100340，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去咨询这个详情吧。那么入秋之后呢，虽然天气凉快了，但是秋老虎的这个紫外线可一点不比夏天弱哈。为什么叫秋老虎呢？就是肯定它是穿透力非常强的，虽然一早一晚呢有点凉飕飕的感觉，但中午又非常的晒哈。特别是在空调房待久了，空气也是干得不行，秋天本来换季就是很干的一个状态，特别像我们犯鼻炎的，很多人的鼻子里都是偏干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的肌肤呢受到冷热的这个交替，加上秋天的干燥哈，就特别的容易敏感。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东西，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适合入秋后使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那么海蓝之谜绝对是护肤界的顶奢大牌的海蓝之谜HR 是不是？这已经不用我去过多的介绍了。今天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的话，就像很多的明星都在用，像全智贤呢、周迅呢、李冰冰啊，这些常年跑剧组、经常拍夜戏的一些明星化妆台上都是常年有的一款产品。它可是很多女生中的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的修护乳呢就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1分钱买3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的标配。那么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不用像他们家的那些经典面霜一样需要去乳化，它呢直接上脸就可以了。它的保湿锁水，它是双在线的一个状态，还能深层的修护肌底，真正的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的去告别秋天越护肤越干燥的那种尴尬。而且你涂上它之后，你后续上妆也是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哈。哪怕你是那种干敏皮，

这个持妆一整天也不会让你那种斑驳脱妆的一个感觉。所以感兴趣的话，朋友们可以去下单哈。我们平时官网呢日常售价是1180元，但今天呢50毫升的正装，我们交通广播是299块钱。你说说吧，这么好的破价的福利，你还犹豫什么呀？官网50毫升的是1180元，但今天我们1038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时候只需要299元，299元，而且抢到就是赚的哈。我们是跨境直采的，然后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的这个版本是韩国免税版哈。其实找人代购也不一定有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香港直邮，清关的手续齐全，物流通关的记录都可以在整个掌上海关的 APP 去查询。而且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一点就是，香港直邮的这个清关和物流会稍微的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但福利有限，只有150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乳液就可以抢到这一款大牌海蓝之谜的这一款产品了。原价呢是1180元的一个正装50毫升，我们交通广播的价格是299块钱，赶紧去抢购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乳液就可以抢购啦。

0: 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儿这娱乐叨叨叨，指定能给大伙唠点干货。最近有没有啥明星演出的猛料先透透？
0: 你总唠干货啊。其实有的时候吧，开直播，尤其是这个艺人开直播啊，说一些所谓的干货，那就是惹火上身，甚至是胡说八道。比如说演员韩佩颖，哎，最近这个人在这个大家的视野当中出现的频次比较多呀。韩佩颖，说实话我之前对她不是很了解啊，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那个电视剧主角的女二。那主角的女一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的，刘浩存，对吧，也是咱们的吉林人啊。那最近呢，韩佩颖在开直播的时候就怎么说呢，反正哎呀，就是应该说是那个形容词叫什么啊，就是意犹未尽的啊，语出不焉的说那些话呀。你说你有根据吗？你就在那胡说八道啊啊，好像自己好像会点什么似的。
1: 可不是咋的，直播时候没凭没据就瞎咧咧，不光砸自己招牌，还容易连累合作的人。咱吉林的刘浩存踏踏实实搞作品，碰上这种乱说话的搭档真是够闹心的。
0: 其实在这个主角聚宣的时候吧，大家就发现韩佩颖吧，好像表面上对刘浩存很尊敬的样子，很恭敬的样子，其实吧那个眼神，那个动作，那个语言呢，都是有一种让人看着就很不舒服啊，别有用心的感觉。果不然，你看这个剧播的也有段时间了，他开直播开始胡咧咧上了。
1: 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劲儿，在咱东北人眼里最不讨喜。本来剧里合作好好的，非要整这些虚头巴脑的小动作，最后把自己弄得口碑翻车，图啥呢？
0: 当然刘浩存这边呢也没让呛啊，咱东北人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啊。发布了律师声明啊，这个韩佩颖肯定是造谣嘛，对吧，所以呢保留追责的这个权利啊。当晚呢，工作室再发严正声明啊，措辞就升级为将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标志着这个事情刘浩存这边要进入实质的司法程序了啊。就别看你好像觉得自己哎呀我这是有压力啊，我直播的时候没控制住啊，不好使，你在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谣言传播开来了，那这个后果作为成年人你就必须要承担。
1: 太对了，咱东北人做事就是这么敞亮，不惹事儿，但绝不怕事儿。韩佩颖拿压力当借口根本站不住脚，成年人得为自己嘴上没把门的行为买单。走法律程序也是给那些乱造谣的人提个醒，别觉得网络是法外之地。
0: 没错啊，也有人说你看他也没在直播当中是他，哎呀，含沙射影的说了点，但是他也没指名道姓是刘浩存呢。但是这个里边和大伙儿要普个法啊，这个名誉侵权不以指名道姓为构成要件，如果你在特定的语境下具备明确指向性的影射，同样也构成侵权，而且不能以这个情绪失控啊来免责啊，这肯定都是不行的。所以你那个所谓的道歉啊，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也于事无补。
1: 这普法普的太及时了，好多人都以为不直接点名就没事儿，其实在大伙儿都知道说的是谁的情况下，那种含沙射影更膈应人。现在法律都明确了，这种想钻空子的招根本不好使，最后还得乖乖担责。
0: 嗯，你这怎么说还大喘气呢，根本不好使。行了，那你看今天张嘉译都马上出来澄清了啊，说这个事跟张嘉译有什么关系。张嘉译说那个在这胡说八道的那个韩佩颖不跟我们公司没关系，不是我们公司的艺人啊，赶紧撇开。就这种啊，这个愿意在外边四处惹事的人，谁都想赶紧跟他撇开关系啊，就是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划清界限啊，躲得远远的。你说这种人真是太膈应人了。
1: 可不嘛，张家

0: 疫团队这反应多快，谁愿意沾这种乱说话惹一身腥的人啊？本来好好的口碑，万一被他连带蹭上点负面，多冤得慌，赶紧划清界限是最明智的做法。
1: 没错啊，这个韩佩颖，说实话我之前对她不是很了解，在主角女二，因为主角这个戏我也没看啊，大部分也都是说刘浩存演技比较到位，嗯，但是好像韩佩颖确实之前吧，在一些影视剧当中有过一些表现。
0: 原来他还演过少年派二的邓小琪啊，当初换角的时候争议就不小，好不容易靠角色攒了点路人缘，这下全让直播这几句话给败光了。
1: 你说是可能你在这个剧组当中受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啊，那你就正常走途径呗，你说你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泄愤，你对你有意义吗？然后而且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特别不懂事，我看了一下99年的也挺年轻的啊，其实未来的星途还不错，但是这一下我估计可能在圈内基本上也没人敢跟她合作了。
0: 你说她这不是典型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碎吗？艺考拿了9所名校合格证，出道就搭张嘉译、闫妮儿这种老戏骨，主角还是央视大制作，多少新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结果就因为心里那点委屈没处撒，直播时候口无遮拦造黄谣，现在不光要面临法律追责，圈内谁还敢用这种随时能捅娄子的人？
1: 那肯定了，圈内圈外这口碑就肯定就是已经没了，已经臭了啊！所以我觉得吧，这个人在有的时候确实容易失控，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看你这个人到底城府深不深啊，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有没有这个管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啊，我觉得太重要了啊。越在这种低迷的时候委屈的时候，你真是越要冷静啊，如果你就是抱怨啊，然后这个失控，那可能给自己真是挖了一个大坑，再想翻身就很难了。
0: 这话说到根儿上了，尤其在娱乐圈混，情绪管控就是基本功，真有委屈找正规渠道解决，哪怕私下跟团队商量呢，也比在直播里对着几万观众瞎吐槽强。现在坑挖好了，再想填回来可比当初忍那一时难上百倍。
1: 好吧，反正这个刘浩存那边已经走法律程序了，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啊！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给很多的人去提个醒啊，各行各业真的啊，遭遇不公的时候更要冷静，然后才有可能让自己啊在未来的发展更加的怎么说呢，成熟一点啊。很多的那个一时的上头啊，我咱也不说这个韩佩颖到底小姑娘就本质有多么不堪。就是可能是就像你道歉信当中讲的，上头了，情绪失控了，但是哎呀，都是成年人，是不是啊？尤其是娱乐圈，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应该在这个行业当中啊去怎么做，这个就不用我们教你了，对不对？反正这个一时俗称千古恨吧啊。当然我们也是要坚决力挺刘浩存的啊，人家14岁时候正在那儿辛辛苦苦的天天啊弯腰压腿练舞蹈呢啊，没时间跟你扯那些没有用的。所以刘浩存啊，作为吉林老乡，我们希望他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啊，也就是别再遇到这些罗乱的事儿吧啊。刘浩存加油啊，
0: 必须力挺咱吉林老乡刘浩存，踏踏实实搞业务的劲儿本来就该被支持，这次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也给所有被造谣的艺人打了个样，希望这事儿赶紧尘埃落定，让他能安安心心接着出好作品，别再被这些糟心事儿缠上。
1: 刘浩存那个主角肯定是一个爆款嘛，然后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态在这个影视作品方面？
0: 他刚靠主角拿下上半年央视收视第一，现在手里还有2部待播大制作，一部是和黄轩搭档李璐导演的年代剧《美顺与长生》，要演从少女到母亲的30年成长线，预计年底或明年初播，另一部是沙漠导演的悬疑片《无孔不入》，演追凶的都市白领，还在排没定档，这2部题材跨、
1: 明白了，你看人现在多忙的，真没时间管那些罗乱事儿啊，交给工作室，交给团队吧，我们静观其变 OK。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汪苏泷啊，他这个最近在开演唱会啊，也快到他的生日了，8月28号，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个音乐的成长的历程。
1: 嗯，好呀，好呀，我也很期待。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他的这个音乐的起源，就是他是怎么开始做音乐的，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对音乐产生兴趣的。
1: 就是他其实从小是在沈阳长大，然后他的家里呢其实是有一些艺术的氛围的。他的爸爸是让他很小的时候就去学钢琴，古典钢琴，但是他那个时候其实对这种按部就班的练习是有点抗拒的，他就更喜欢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创作。那等到他上了大学之后呢，他就考到了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系。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每天都泡在录音室里面去写自己的歌，录自己的小样。那他其实就是一步步的都是被这个环境和家里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对音乐越来越着迷。
0: 哎，那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从在网络上发歌，然后到被大家关注，到最后正式出道的呢？
1: 就是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网上上传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作品了啊，然后很快就因为他的这个独特的风格和高质量的这种创作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他的一些像小星星啊、不分手的恋爱啊这种歌就直接冲到了音乐榜的前列，也让他名声大噪。在2010年的时候他就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网络专辑，后面又出了 EP 慢慢懂，而且他的这些词曲都是自己写的，也在母校办了发布会，就正式的以一个唱作人的身份出道了。那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靠他在网络上的积累以及他的这些高质量的原创作品帮他打开了局面。
0: 那你觉得汪苏泷他早期的这种音乐风格都受到哪些人的影响，或者说他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1: 就是他的那个古典钢琴的底子其实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像 R&B 啊、中国风啊、 Hip Hop 啊都有。他也特别喜欢陶喆，就是那种用灵魂去唱的这种感觉。他的那些早期的作品呢，就特别喜欢用比较真挚的歌词和旋律去表达一些青春啊、爱情啊这些主题。那他的这种校园民谣的味道又带着一些90后特有的那种叛逆和浪漫，就很容易让同龄人产生共鸣，所以他就很快的在这个网络的音乐圈里面就锋芒毕露了。
0: 咱们来第二部分聊一聊汪苏泷的成名之旅
1: 啊，
0: 最经典的问题，他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又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1: 其实他的成名作还挺多的，就是他早期的那些不分手的恋爱，然后还有那个小星星，这都是在网络上爆火的，基本上每个90后都会哼上几句的这种校园神曲。
0: 对，
1: 还有跟 By Two 合唱的那个有点甜啊，这个也是连续在台湾的那个音乐网站上排名前三，也是让他真正的打开了主流的市场。
0: 哎，这些歌确实都太有年代感了。
1: 然后后面他的那个给电视剧写的那些主题曲也都很火啊，你比如说这个花千骨的这个年轮，还有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的这个一笑倾城，这都是让他成为了这个 OST 界的一个黑马，对吧？而且他的这些歌不光是好听，他还把各种风格都玩得很转，对吧？从中国风到电子摇滚，每一首都有新的东西。
0: 你觉得汪苏泷这些歌在整个音乐市场到底激起了多大的水花？
1: 他的歌就是在那个短视频和网络平台上面简直就是病毒式的传播。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些经典的曲目被无数的影视剧和广告都采用了，他也从一个网络歌手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主流舞台上面的常客，对吧？他也多次获得了最佳创作歌手、最佳专辑这样的大奖，他的演唱会也是一票难求，他的音乐也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让他成为了跨界和潮流文化里面的一个代表人物，就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0: 你觉得汪苏泷能够一路从网络红人走到今天，成为一个乐坛的中坚力量，他的成名之路到底有什么独特的秘诀？
1: 觉得就是他的那些旋律简单但是又很抓耳，然后歌词又很能戳中年轻人的心事的这些歌，让他 最早的时候就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0: 嗯，
1: 随着他不断的去挑战新的曲风，不断的去为影视剧写插曲啊，让他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
0: 嗯，
1: 他的现场表演和他的这个综艺感又让他圈粉无数。
0: 嗯，
1: 再加上他的这个一直坚持的多风格的创新和他的这个高质量的输出，
0: 嗯，
1: 才让他一步一步的巩固了他在这个乐坛的地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跨界的实力唱作人。
0: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三部分，聊一聊汪苏泷2026年的这个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
1: 嗯，
0: 啊，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和概念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这个演唱会呢，它其实是延续了汪苏泷一直以来的这个罗曼宇宙的这个故事。
0: 嗯，
1: 但是这一次呢，它的主题叫做废墟重建浪漫。就是它的整个的设定是在一个末日之后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在废墟当中去寻找爱和希望。对，它的这个宣传语也非常的酷啊，就是世界碎裂，星辰下坠，我们不等天亮将烽火点燃，就非常的有那种大家一起在绝望当中去携手前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哎，那这个跟他以前的演唱会感觉很不一样啊。
1: 对，没错没错，因为他以前的比如说像十万伏特啊，还有什么罗曼前传啊，那都是比较偏向于城市的活力啊，然后包括一些复古的工业啊这种感觉。
0: 嗯，
1: 对，那这次呢就完全变成了一个赛博的废墟加上未来的浪漫。
0: 嗯，
1: 对，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

0: 视觉和叙事上面都做了一个升级，就是他的这个不仅是一个演唱会，更像是一场关于爱和勇气的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
1: 哎，那这个演唱会的舞台还有它的整体的视觉效果都有哪些让人想不到的设计？
0: 舞台的话，它是有一个70米宽的一个半弧形的一个开放的结构，然后中间有一个高达39米的一个巨型的内弧形的一个主框架，整个的这个空间感就非常的强，也很有冲击力，
1: 听着就很震撼。
0: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80米宽的一个内弧形的一个升降的巨幕，然后加上裸眼 3D 和这个360度的环绕的这个视觉的系统，加上72组的这个自动的升降台，还有一个9米高的这个可变形的这个机甲，还有一个7米高的这个延伸台，就全部都是配合着这个灯光和这个机械的这个特效一起，整个舞台就像是一个赛博的工厂一样，可以随时变换，就整个这个视觉和你身临其境的这个体验都是直接拉满的。
1: 你觉得这个明日世界的巡演在整个现场的体验和互动上面都有哪些升级的地方？
0: 这个演唱会它是用了这个 MX 的这个全景声的系统，然后有500多个独立的这个音源，让你这个声音可以像浪潮一样在这个全场去流动，你哪怕是坐在最远的角落，你都感觉好像是被这个音乐包裹起来一样，
1: 就听起来感觉好像每一个人都能够沉浸其中。
0: 对，而且它这个歌单也是特别的灵活，就是它既保留了一些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曲目，也加入了一些全新的这个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还有一些这个惊喜的盲盒的曲目，还有一些它会根据这个城市的特色来定制一些表演，还有这个点歌大转盘，还有这个32000平方米的这个舞美，加上这个互动的环节，让你觉得每一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跟这个歌手之间的距离也被拉近了很多。
1: 是，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汪苏泷的这个音乐的成长的旅程，然后也聊了聊他的这个演唱会的一些亮点，也非常期待他接下来能够继续的突破自己，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和精彩的舞台。

0: 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轴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热闹。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咱这节目一开播就得整那热乎的，今儿想先唠点啥劲爆的娱乐科？
0: 说到热乎的，最近有一条新闻呢，确实有点让人看起来寒心啊。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一条社会新闻啊，就是最近有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这个老人啊，来到这个在马路上溜达嘛，然后觉得不舒服，就到路边一家这个麻将馆休息啊，然后呢不到一分钟就晕倒了，店主妻子就马上啊这个联系医院啊，然后用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护理老人呢，但是老人最终还是因为自身疾病抢救无效。

0: 去世了。啊，这其实这个事儿，你说那老人家不舒服，路过走到一个这个店面门口，那这个就很偶然嘛。结果老人的家属以救助不到位为由，向店主索赔10万。啊，但是最终经过调解吧，啊，赔偿金额降到19000。啊，店主也被迫支付，但是在支付那一栏备注是人道主义补偿款。这件事情，变成了一条新闻啊，应该说这个，火速啊，在大家的这个手机上流传开来。那么本来是一个社会新闻，那么薛之谦啊，在相关的报道的评论区，连发了62个问号，那就是他本人也表示对这个事情很不理解嘛，啊，所以也被啊网友也被网友眼尖的网友发现了。那么，我觉得这个薛之谦啊，确实他其实之前跟很多社会热点他都有发生，是不是？
1: 可不是吗？薛之谦向来对这种不公的事儿敢出声，62个问号把那种憋屈又想不通的劲儿全摆出来了。本来店主好心救人，最后还得掏19000，换谁能心里舒坦？
0: 没错啊，满屏问号们呢也被大家都觉得，你看这薛之谦这不就是我们全网的嘴替吗？如果真的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那么下一次再有需要帮助的，谁还敢伸手呢？因此呢，啊，这个大家都觉得啊，老薛这个啊，62个问号，也表达了很多网友的同感。
1: 太对了，这事儿最寒心的就是把好人的热心肠给浇灭了。以后再碰到老人晕倒，大伙儿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冲上去帮，而是先琢磨别惹上麻烦。薛之谦这62个问号，其实是替所有人喊出了对好心没好报的不甘心。
0: 没错啊，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当地的这个司法局也迅速的介入调查啊，然后啊，最终还是让我们觉得这个结果比较让人欣慰的啊，店主已尽充分尽到义务来帮助老人，无任何过错，依法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而且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明确保护自愿紧急救助行为，这是有法可依的，所以也替这个店主证明了嘛，就是店主无责啊。那么这1.9万元的补偿款呢，也要全额的退偿，这个退回，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应该有一个什么地方也上门送上2万块钱的慰问金啊，来保养啊，善举啊，所以最终这个事情的结果，我觉得还是让我们比较欣慰的吧。
1: 这结果可算把大伙心里的那口气顺过来了。不光店主的清白回来了，那19000能退回来，再加上慰问金，更是给所有想做好事的人吃了颗定心丸。民法典这好人条款终于实实在在发挥作用，没让好心人流血又流泪。
0: 嗯，而且店主的妻子也说了啊，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会站出来。即使这一次好像之前受到了委屈，但是啊，善良永远是做人的本质，
1: 这才是最难得的。没因为一次委屈就把心门关上，反而把善良守得更牢了。现在有法律兜底，再加上这样的暖心结果，以后大伙做好事的时候腰杆也能挺得更直了。
0: 对，就是薛之谦连发62个问号。我觉得他没有有任何的文字啊，他就是用标点符号，但是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态度。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啊，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态度，他本身也是在尽到一个艺人的社会的责任感。
1: 确实，有时候无声的反问比长篇大论更有力量。62个问号直接把那种对不公的质疑摆到台面上，作为公众人物敢在事件还没明朗的时候站出来发声，带动大伙关注好人被委屈的问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责任感，比那些只喊口号的强多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作为艺人啊，有的时候就是除了作品之外啊，他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都是在对这个公众有很深的影响啊。我觉得用薛之谦作为公众人物，用自己的影响去来帮助别人啊，让很多的 不被看见的，或者是让很多的大家不理解的事情，通过他的这个行为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我觉得其实他这一点就是在尽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啊。那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啊，名人呐、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心系天下吧，是吧？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你让我能感受到薛之谦这个人就是很真诚啊，真的是。心系天下啊，然后关注生活社会的事件，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你，理解你，感受你。我觉得给老薛再点赞啊，不错，
1: 点个大赞。现在不少公众人物都怕惹事儿，躲着热点走，他能凭着真心和正义感站出来，把自己的影响力变成帮好人说话的底气，这种真诚劲儿确实圈粉。也正是有他这样的发声，才让更多人盯着这件事儿，最后推动了公正结果的出现。
0: 包括有一些，包括之前那个吴克群啊，帮着瓜农卖瓜，是吧？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明星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当中也纷纷的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个都是在推进一些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啊。还是那句话，正义会迟到，但一定会来临。
1: 这话放在这事儿上太贴切了，哪怕中间有过委屈和波折，但法律最终还是站在了好人这边，也让大伙相信只要坚持正义，哪怕晚一点，公道终究不会缺席。
0: 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网络它确实有一些人会用它来炒作呀，甚至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造谣啊、谣言呐、等等啊，但是我觉得网络有的时候也确实会让一个很不起眼的事情迅速的发酵扩大，被大家看到，然后让它的走势完全发生一个改变啊。所以其实这就是网络的力量嘛啊，我们就是首先做人得善良啊，得真诚，心得正啊，那我相信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没有问题。
1: 确实，网络就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就能像这次一样，把好人受委屈的事儿推到公众面前，倒逼公正落地。只要守住善良和真诚的底线，再加上网络的正向助力，再小的善意也能被放大，再难的公道也能被找回来。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黄渤的生日。然后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黄渤这一路走来在演艺圈里面的那些故事。
1: 没错，没错。哎，说起黄渤的这个演艺之路啊，那真的是还挺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的。
0: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他这个多样的前期经历，从驻唱歌手到初涉影坛啊，就是他这个在正式进入演艺圈之前到底都做过哪些工作。
1: 他其实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歌厅里面驻唱了，后来也组成过乐队，到处去演出，也做过舞蹈教练，甚至自己也开过制鞋厂，也做过配音，就各种。
0: 哇，他的经历真的是五花八门。
1: 对，这些经历其实都给他积累了很多生活的经验和表演的经验，对他后来在演艺圈里面的发展其实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0: 他是怎么从这些丰富的社会经历，然后慢慢的走上了这个大荧幕的呢？
1: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演一些这种小的角色嘛，在一些电视剧里面有露脸，然后真正让他被观众记住的就是那个电影《上车走吧》。对，这个电影让他有了想系统的学表演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也是考了三次才考进北京电影学院。
0: 看来成功背后真的是有很多坚持和努力。
1: 是，对，他就是在学校里面学的是配音，然后同时也在剧组里面跑龙套啊什么的，就是一步步的积累经验，才有了后面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嘛。
0: 你觉得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工作到底给他的演员生涯带来了哪些影响？
1: 就是他早年的这些经历啊，不管是在歌厅里面驻唱，还是在这个做舞蹈教练，还是在这个工厂里面打工，他其实都是在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然后他也积累了很多生活的素材，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让他能够很快的去理解角色，融入角色，他也有很丰富的情感表达，也有很好的跟人沟通的能力。对，这些都是他成为一个好演员的底气吧。
0: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第二部分了，就是他的这个成名以及他的这个奖项的收获这一段影帝之路啊。想请你说一下，黄渤究竟是靠哪些作品拿下了这些重量级的奖项？
1: 他其实是有在那个疯狂的石头里面，他是有一个第七届的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最佳男配角奖，然后他的这个斗牛让他拿下了第46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这也是内地的男演员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后面他的这个杀生又拿下了第2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还有就是第4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年度男演员。
0: 这成绩真的太强了。
1: 对，而且他还凭借《无人区》拿下了第8届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男配角，然后他的这个《冰之下》又拿下了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他的这个《学霸》也获得了第36届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就他的这个演技真的是有目共睹啊。
0: 你觉得他在这些电影里面不同类型的角色的塑造，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他就是，你会发现他无论是这个荒诞的喜剧的角色，还是说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还是说一个情感很复杂的父亲，还是说一个反派，他都可以演得非常的自然。
0: 他确实戏路很宽。
1: 对，他的那种就是把这些人物的那种幽默和那种现实的沉重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也是他能够拿下这个影帝的这个实力所在。
0: 你觉得黄渤在电影圈里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到底有多么特别？
1: 就是他不光是他主演的电影的票房早早的就突破了100亿，
0: 是，
1: 而且他是第一个用自己导演的处女作就票房破10亿的中国的导演，然后他的这个影响力也一直在各个领域都有延伸。
0: 他确实一直在打破各种记录。
1: 对，他就是那种用真诚和努力去把这个草根逆袭的故事变成了现实，他的那种表演的层次和他的那种对作品的创新让他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他是一个既有票房号召力又有艺术追求的一个代表。
0: 咱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黄渤这几年在导演领域的一些新的动向。
1: 对对，
0: 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导自演的那部电影《一出好戏》到底成绩怎么样。
1: 他的这个导演的处女作啊，一出好戏，是2018年上映的。然后这个片子他不光是自己主演，而且他还参与了这个剧本的创作，就是整个的这个幕后的一些工作他都有参与。这个片子呢是在2天之内就突破了3亿的票房，最终的票房是远远超过了10亿，成为了当年的一个现象级的影片。
0: 哦，票房口碑都这么厉害，真的挺厉害的。
1: 对，然后这个电影呢还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周的评委会大奖，它也被提名为了金爵奖的最佳影片。
0: 嗯，
1: 这个也是证明了他的这个导演的能力嘛，他也很勇于去尝试这种新的题材，对他的这种创新精神也是让他在这个电影圈里面有了更高的位置。
0: 对，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黄渤这几年在综艺舞台上面的一些表现，给观众留下了哪些比较深刻的印象。他是
1: 从2015年开始参加这个极限挑战、然后他那种就是机智幽默又很接地气的这种风格，让他这个国民度又大大提升了，很多观众都很喜欢他，亲切地称呼他为青岛贵妇。
0: 哎，他真的很会在综艺里面做自己。
1: 然后后面他又主持了这个金马奖还有这个百花迎春晚会，包括他还做了这个喜剧大赛的出品人，他甚至还在这个真人秀里面去挑战种地挑战当这个餐厅的老板，就是他就是总能展现出他的那种很强的共情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就是在这个综艺领域里面也是成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这样的一个多栖的艺人。
0: 然后这几年他在电影方面有哪些新的动向，有没有什么特别突破的地方？
1: 他这几年主演的电影有这个《封神》第一部，还有这个《外太空的莫扎特》，然后包括这个《学霸》，他也尝试了一些新的题材，比如说这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有这个《群星闪耀时》，他还参与了这个《功夫熊猫4》和《时间之子》的配音，他也在转型的路上不断的去探索。
0: 哎，这么多作品真的挺让人期待的。
1: 然后他也不仅仅是在做演员，他还做了这个一出好戏的这个音乐剧的艺术总监，还发起了这个新导演的助力计划，他还涉足了这个直播带货和海鲜品牌，他也一直都活跃在这个公益和文化的这个领域里面，就是他不断的在刷新自己的这个身份的标签，对中国电影和社会都有积极影响。
0: 是，今天我们聊了黄渤，从他的这个早年的经历到他的这个一步步的走红，然后到他的这个转型当导演，他的每一步其实都在刷新大家的认知。
1: 对，
0: 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
1: 对，
0: 特别期待他接下来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0: 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5: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6: 拿着鞋拔子打他们，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7: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8: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9: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10: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多分。
11: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2: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3: 永远没有作业，
14: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5: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6: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7: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8: 当一名数学老师，
19: 我想当一个画家。
20: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还是要先问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
1: 我知道了，我暑假作业马上就要写完了。
0: 哦，所以这个现在基本马上，哎，马上就要写完，证明还剩一点。
1: 是的。
0: 还剩哪一点啊？
1: 还剩下综合作业那块儿。
0: 综合作业
1: 就是这项作业是包括语文、数学、英语、道法，然后之后就汇成一本，然后之后还得给校长看。
0: 哦，还要给校长看。
1: 对。
0: 那这个作业还要认真写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还剩一周了，你打算啥时候把这作业写完呢？
1: 快了，快了，
0: 快了！
1: 别催了，再更。
0: 别催了。嗯，好。我想问一下，芷嫣，你是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先做简单的部分，然后难的部分放到最后做，是这样的顺序，还是说做一件事情先把最难的解决掉，然后再做简单的？你自己比较习惯于怎么做？
1: 先做难的，再做简单的。
0: 我先做最难的。
1: 让快乐的结束吧。
0: 啊，明白明白，就是叫什么先苦后甜，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在写数学题的时候先写后面大题吗？
1: 不，数学题还没写，先往前
0: 走。不是快乐的结束吗？那可是你这个暑假作业，你说那个综合那个应该就是比较复杂，可是你放到了最后呀。
1: 主要是因为之前先写别的了，
0: 嗯、
1: 没时间写而已。
0: 你觉得这个暑假玩啊，学习啊，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比例，你觉得自己还满意吗？就是玩也玩了，学习也学习了，还是说没怎么玩，还是说光玩呢？
1: 可以也玩了，也学了。
0: 嗯，就是你觉得这个比例还挺满意的。
1: 嗯。
0: 嗯，再多玩一点可以吗？
1: 嗯，不可以。
0: 不可以了。啊，不可以，是你觉得不可以，还是妈妈觉得不可以了？
1: 我俩都觉得不可以，
0: 你俩都觉得不可以了啊！好，
1: 不然的话作业写不完了，要被老师罚站的。
0: 啊，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在学校是一个非常听话、老师很喜欢的学生，应该没有受到过老师各种各样的处罚吧？
1: 嗯，
0: 有被老师罚过吗？
1: 有，也有。
0: 嗯，说一个。
1: 嗯。
0: 什么？几年级的时候？就上学期啊。
1: 二年级全班罚的时候
0: 啊，全班罚，那就罚不责众啊，全班罚就不能说是因为你的问题了吗？
1: 老师说我像唐朝。
0: 嗯，说你像唐朝。
1: 对，
0: 什么意思？
1: 唐朝就是有时候认真，有时候有点颠散
0: 啊。那你们老师怎么还能用这样的一个比用朝代做比喻呢？
1: 因为我们老师是语文老师
0: 啊，
1: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
0: 大唐盛世不挺好的吗？啊，可是我觉得孩子嘛，不能说孩子，人都应该有他非常快乐甚至非常疯狂的一面，当然也应该有他比较正式的一面，比较严谨的一面。
1: 是的，有疯狂的一面。
0: 是，
1: 下课的时候就有了。
0: 下课的时候就有。这个暑假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很开心很疯狂的事情啊？
1: 就是上延吉恐龙乐园玩的时候。
0: 哦，去延吉恐龙乐园了。
1: 嗯，
0: 这是谁提出的意见要去延吉？
1: 可能是我妈，也可能是我小姨。
0: 哦，然后你就跟着去了。
1: 我妈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后把我送回家我就不答应。
0: 玩可以，带我玩可以，但是给我送回家你们去玩不行啊。那延吉是第一次去吗？
1: 延吉应该能说是第二次了。
0: 哦，第二次去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在延吉也能听得到，延吉有很多的听众也特别愿意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来吧，夸夸延吉好不好玩啊？
1: 延吉好玩。
0: 嗯，都怎么个好，说一说，具体说一说。
1: 嗯，就是延吉恐龙乐园好玩。
0: 嗯，恐龙乐园。
1: 嗯，
0: 恐龙乐园，你一个小女孩你还喜欢恐龙这些东西吗？不应该小男孩才喜欢的吗？
1: 不是，我是喜欢里面的项目，里面的项目不完全是恐龙的。
0: 就是游乐设施。
1: 对，游乐设施。
0: 觉得哪一个做的特别刺激，疯狂尖叫那种吗？
1: 海盗船。
0: 哦，海盗船。你是自己特别想上去坐，还是说妈妈好一顿动员你才敢上去？
1: 我妈和我小姨给我绑上去了。
0: 为了锻炼孩子，爸爸妈妈也不容易啊，就是硬给你拽上去的。
1: 嗯，
0: 突突吗？
1: 不只是突突嘞。
0: 嗯，腿都软了是吧？嗯，
1: 对。
0: 但是就是妈妈和你小姨强硬的把你给把你拖上去的。
1: 对，然后之后我全程闭眼看的。
0: 啊，去闭眼？什么叫闭眼看？
1: 不是不是，
0: 闭眼的看。
1: 闭眼坐的。
0: 闭眼坐的啊。 但真正的就是全程闭眼睛。

0: 对，
1: 嗯，晃来晃去，
0: 嗯
1: 嗯，然后你叫了吗？喊了吗？
0: 那是当然了，
1: 也喊了。
0: 我怕高啊。
1: 嗯，忽悠一下那种感觉。
0: 不，那个摆上去的时候会，
1: 嗯，
0: 会全程在空中看到那个整个乐园。
1: 那你还是看了。你还是睁眼了，
0: 嗯，刚开始，
1: 嗯，就觉得也还行吧，没想象当中那么害怕吧，
0: 没有那回事儿，
1: 嗯，
0: 哭了就，
1: 哭了，真哭了，
0: 嗯，
1: 哦，那妈妈应该有点心疼了吧？说，哎呦，早知道不应该让姑娘上去了，
0: 不
1: 安慰你，
0: 没有那、啊、没有那句话，只是哭而已，
1: 嗯，好的，
0: 毕竟。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想让我尝试一下，
1: 嗯，想让你锻炼锻炼哈，
0: 嗯，
1: 行吧，嗯，应该也，我相信也，他们也不会就是觉得看热闹，毕竟都是亲妈亲小姨，对不对？但其实，嗯，做了这一次的这个很刺激的这个项目之后，可能你也会觉得很多事情在看的时候，在想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但真正就没有办法了。
0: 我觉得彩多船这玩意看着很可怕，坐上去还是很可怕。
1: 嗯，坐上去还是很可怕。但现在你再想起来就也还行，对不对？
0: 想的都还行。
1: 嗯，所以可能将来有很多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很难，甚至自己完成不了，但是就硬着头皮也就去做了。
0: 嗯，
1: 可能结果也还不错，就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困难了。
0: 好吧，这种概率，
1: 嗯，
0: 我这种想这种的概率是0.1%。
1: 所以你把这件事情写到作文里了吗？
0: 没有。
1: 嗯，我觉得将来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积累的素材啊，也许是妈妈和小姨也想让你的作文有点亲身实感的素材吧。啊，除了那个延吉恐龙乐园之外呢，延吉应该是，比如说吃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哎，你穿那个朝鲜族的服饰。
0: 穿了，
1: 拍旅拍了吗？
0: 穿了，我妈我小姨都穿了，
1: 嗯，
0: 也都拍了。
1: 嗯，妆造。
0: 对。
1: 你喜欢那种感觉吗？
0: 挺喜欢的。
1: 哎，我真的特别不太懂女孩，就是那种，比如说上云南，啊，嗯，上延吉，还有去哪儿，反正或者去故宫，反正都得拍那种旅拍。
0: 嗯。
1: 又要穿那种比较繁琐的搭配，还得化妆，还得拍。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很累吗？
0: 不累啊，因为是化妆师化，我们累什么累？
1: 不是，那你在那坐着配合呀？
0: 配合就是搁那坐着呗。
1: 嗯，然后摆各种各样的造型，你不觉得很费脑筋吗？
0: 不，那时候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像个延吉的公主一样。
1: 哦哦，就是说，穿上好看的衣服，然后妆造，然后有摄影师在，就自己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对，很有成就感，就像一个公主在拍照一样。
1: 嗯，所以你是比较喜欢拍照的女生。
0: 真没看是怎么拍。
1: 嗯，应该怎么？哎，你会自拍吗？
0: 会。
1: 用那个手机来拍。
0: 对。
1: 你能理解现在？哎，我问一下，妈妈要是拍照的话，她修图吗？
0: 他一般好像
1: 嗯，
0: 不了解。
1: 没他美图吗？
0: 美图秀秀不知道啊，嗯，他直接拿。
1: 你拍完之后，你觉得你还用美图吗？还用修图吗？
0: 我不知道。
1: 你就你自己的照片，你觉得用修吗？
0: 我觉得不用修，小孩不用修。
1: 小孩为什么不用修啊？
0: 小孩就长啥样就成
1: 啥样。底子好是不是？啊，好的。所以其实你看，小孩其实跟大人比还是有很多更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就是哎呀早点长大，有一天我长大了我成为大人该多好，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0: 有。
1: 什么时候会想到这件事？
0: 天天在想，因为想在想因为在想长大之后就不用写作业了。
1: 哦，长大之后不用写作业了。
0: 嗯，
1: 也不用那个被父母管了。
0: 那没有。
1: 也有钱花了，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了。
0: 嗯，
1: 这些想想都还挺开心的，是吧？
0: 是还挺开心的，但是我妈经常跟我说，
1: 嗯，
0: 上班也很苦。
1: 这么小妈就给你传授，那你上班也很苦。好，那我现在你觉得，因为你现在还在上学嘛，你还是小孩嘛，
0: 嗯，
1: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耳濡目染，妈妈每天工作也很忙。
0: 嗯，
1: 你自己心里觉得到底是学习更累还是工作更辛苦？你现在的感受？
0: 班了班。
1: 班那班啊，工作的学习，你看你说每天要写作业，
0: 嗯，
1: 老师可能有的时候还比较严厉，还要受罚啊，这个我都理解。
0: 嗯，
1: 那你觉得上班有什么辛苦的呢？
0: 上班就是，
1: 嗯，
0: 就从我妈讲吧，我妈就得天天管，
1: 嗯，
0: 就学校嘛，就会有一些收入，
1: 嗯，
0: 别管这个收入，
1: 嗯，要赚钱，
0: 对，别管这收入到底合不合理，亏不亏，
1: 嗯，
0: 然后还得给员工发工资。
1: 哎呀，

0: 啊，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
1: 嗯。
0: 嗯，那妈妈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因为工作确实就是很累很辛苦，甚至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你会去安慰一下她吗？
1: 我就不。
0: 你说妈，你那别上火，没事儿，你会安慰她吗？
1: 我最好不要打你，不然少挨一顿臭骂。
0: 哦，就是发现妈妈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离妈妈远点儿。
1: 对。
0: 那你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啊。啊，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芷嫣也是一个对于周围的人就是观察还挺，就是你比较善于观察周围人的状态，是不是？
1: 嗯，还行。
0: 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是谁呀？现在最好最好的闺蜜是谁？
1: 分不清啊。
0: 好
1: 几个
0: 好朋友很多啊。
1: 对。
0: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你，为什么呢？
1: 嗯，就是
0: 因为你长得漂亮。
1: 不是。好像就是我们几个能玩到一起，能知道对面。
2: 中秋礼小怪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避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吉林交通广播103.8，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准时播出。让孩子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的童年。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今天第二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叫吴瑞，今年12岁了，我来自长春市南关区华泽学校5年8班。
0: 欢迎吴瑞。当然吴瑞刚才的这个中文的介绍就很流利了，其实他的英文介绍呢也非常的精彩，来英文再来一次好吗？开始。
8: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Ray, I'm 12 years old today, I'm from Changchun's 华泽 Primary School, I'm from 5年8班。
0: 你知道，我就听你说英文，我就感觉好像就是看那个大片里边那个，就是这个原声那个感觉，就是你的英语发音特别特别的英式，还是美式？
8: 这个我们刚开始学的就是英式的发音，但是后来呢，我看了一些电影之后，我开始偏向美式了，但是最后还是被改到英式了。
0: 反正英式美式就来回调吧，是吧？那你觉得美式和英式发音他们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吗？
8: 就是美式就是 R， 他发的这个音他就比较说实话，有时候哈，我说这个 R， 我说的太重的时候，我就有点想吐的感觉。
0: 好的，它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环境有？你有没有研究为什么美式和英式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吗？就像咱们中国，你看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方言，还是因为跟环境有关，是不是？
8: 嗯，
0: 跟整个的这个当地的生活的习性都有关系，它才会有不同的口音。这也其实也算口音吧，是不是？
8: 对，
0: 你刚才说看一些大片都看什么了？最近看什么了吗？
8: 最近我们因为要开学了嘛，忙着写作业了，就是没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这个假期之间哈，也看了一些电影，也是纯英文的，就是还是没有中文字幕的。
0: 你看了啥？
8: 就是对我爸爸很不友好，他有的看不懂。
0: 那肯定是不光对爸爸友好，对大部分人都看不太懂。是什么片啊？
8: 这个电影我之前是想跟我妈说我想看的，但是呢，她说这个电影比较暴力了，
0: 就不适合小孩看。
8: 对，完了她说这个电影是她说不少于12岁或者12岁看才
0: 有级别。
8: 对，

0: 才合适。啊，我今年不12岁了吗？就看了这个《速度与激情》
1: 啊，《速度与激情》啊，速激。速度与激情它有好多部啊，你看
0: 我看的是第五部
1: 五、哦、
0: 第三部还有第九、啊、第八部、
1: 跳着看啊。那你看完觉得真的不适合12岁以下吗？
0: 我感觉不是。
1: 嗯，就是看完以后真的是很燃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
1: 血脉喷张吗？
0: 对。
1: 嗯，你看、啊、男生大多数会比较喜欢什么车呀枪啊这种东西，你呢？你就是你喜欢的玩具跟这个有关吗？还有人喜欢飞机啊什么就军舰诸如此类的。
0: 我其实喜欢过很多东西，但我现在暂时比较喜欢车、
1: 嗯、哦，就啊、哦、所以看速度与激情。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开车时你会在旁边观察说啊，这是油门啊方向盘呢、啊、什么什么的、啊、
0: 不是，我其实呢就是因为我感觉哈，他们呢因为比较那个叫小心嘛，开车的时候开的都比较慢，有时候我就是等不及了要催他们快点开。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还是要那个慢行啊，还是要谨慎。所以男生都比较喜欢速度，是不是啊、嗯、你敢坐那些比较刺激的游乐项目，比如说过山车？
0: 过山车我想坐，但是我妈说没钱。
1: 没钱，那不能。妈妈可能还是出于这个安全的角度啊。那你做过什么比较刺激的项目吗？什么什么大摆锤啊、海盗船呢之类的？
0: 大摆锤啊，我之前在坐在海南的海边有一个游乐项目，我做过。
1: 嗯，所以你都不害怕的？
0: 嗯
1: 嗯，你觉得你？我看你弟挺活泼的，你觉得你弟弟就是你哥俩胆子谁你觉得更大一点？
0: 嗯，胆大一点。
1: 他比你胆大。
0: 嗯
1: 啊，他敢惹爸妈妈生气。嗯，其实吴瑞，大家刚开始听到他用英文来做介绍，就知道这个男孩是一个英语的口语非常棒。然后呢，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你的聊天，也能感觉出来你很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想法。恭喜你，刚刚呢在北京参加过了这个希望之星的全国盛典，而且呢是唯一的吉林省的代表。很厉害。嗯，这次最终是取得了全国第9名的成绩，是不是？
0: 嗯，
1: 你觉得这个名次怎么样？
0: 可以，本来可以更好的，但是因为我爸爸经常辅导我英语，所以他如果来应该能更好一些。
1: 哎，那你的意思是说妈妈这次没有太帮上你的忙是吗？
0: 也不是，就是在省前几个比赛中
1: 啊、
0: 因为我爸爸，因为到全国赛之后，他给的题都是不定的，他就给你的是例题，
1: 嗯、
0: 然后你最后到比赛中抽的是其他题。
1: 嗯、
0: 但之前的比赛他给的例题就是比赛上的题，
1: 嗯、
0: 这种我妈就是就给我写稿子，然后就让我背。
1: 嗯、
0: 但是这个全国比赛的时候，就是我爸、
1: 嗯、
0: 对，就是直接就一顿让我读书，这样提升一些词汇量，
1: 嗯、
0: 然后再找一些其他方法。
1: 嗯。那这次没让爸爸陪呢，让妈妈陪你去呢？
0: 因为我爸爸没时间，而且我妈感觉我弟有点搁家有点淘气嘛。
1: 就爸爸能镇住弟弟，妈妈够呛，属于是。
0: 嗯，
1: 好，但是我觉得能够获得这个全国第九名啊，朋友们，那得是千万里是百万里。是几里挑一了，都得哈、啊，真的也是属于过关斩将，而且呢是吉林省唯一的代表，我觉得对我们吉林省而言也是很荣誉的一件事情。华泽学校还是特别出了一个公众号推文，是不是啊？
0: 嗯，
1: 就你代表了你们学校的荣誉，代表了长春市的荣誉，代表吉林省的荣誉。但是你刚才说第九名这个名次对自己来说全国第九还不是很满意。如果要是说再稍微的能够发挥更好一点，你觉得能进前五问题不大，是不是？
0: 嗯，如果是我爸爸来的情况下，并且呢、
1: 嗯、
0: 状态还好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1: 能进前五。回顾一下这次比赛，觉得自己，我们先说，嗯，觉得自己发挥比较好的一面是什么？
0: 舞台就是不紧张上去。
1: 不紧张。
0: 嗯，
1: 是天生就不紧张，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大赛锻炼太多了就已经练出
0: 了？不是，就是有一个之前嘛，就是有一个外教老师给我们上了一次面对面的，就是课，然后那次课之后就发现没有什么可以紧张，
1: 没有什么紧张了。据说也跟著名的主持人，跟那个王英奇都同台了，都已经。
0: 嗯，
1: 王英奇不是新闻联播那个女主播吗？
0: 王英奇是男的呀？
1: 哦，是男的，那我记错了，sorry 啊啊，反正就是不紧张，很享受舞台。
0: 嗯
1: 啊、嗯，有没有觉得在哪

0: 每一轮比赛的时候自己就是灵光乍现，就是超常发挥，很有感觉，就发挥特别让自己很满意。在哪一场当中觉得
1: 就是这场
0: 不是就在哪一轮当中那个哪种题型或者是哪种
1: 最后一轮就那个叫发挥的这那个自然发挥的这个
0: 最后一轮自然发挥怎么个自然发挥它、就是、它有点规则吧
1: 对但是就是最后一轮它有一个它底下有一些老师用英文给我们提问这个回答是需要自然发挥
0: 啊就是英文的互动提问你就觉得发挥的特别的这个顺利
1: 对刚刚说的是赵云奇还是王云奇
0: 赵云奇
1: 啊、
0: 哦、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最后一轮老师用英文给你提了哪些问题让你觉得就也很想去跟他聊一聊
1: 就是
0: 老师问你啥了
1: 我给他讲的是一个关于车的事情嘛完了他就问我了一些安全性上的问题完了、
0: 嗯、
1: 我就感觉他好像对车也很感兴趣
0: 那你他怎么问你怎么回的
1: 他问的是他问的我感觉车的哪一部分就是哪一点特别重要我说是安全、
0: 哦、
1: 然后他就开始问我了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我感觉他好像对车也很感兴趣
0: 男老师
1: 嗯
0: 哦但是哎各位啊我们刚才聊这个可是全英文对不对
1: 嗯
0: 通篇都是英文现场即兴的问答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很了不起而且提到车这些东西它就比较专就是有一定的专业性了它可能还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了是不是但是因为你哎你说这个跟你之前看那些速激的那个几部有没有关系
1: 有
0: 关系啊 嗯你跟他说我之前也看了那个速度与激情
1: 跟他看说过
0: 电影什么的是不是OK 好的那就是好的一面啊那觉得有点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呢
1: 遗憾的
0: 嗯
1: 感觉有遗憾的一面
0: 就是哪里觉得没太发挥好
1: 就是
0: 整个比赛过程
1: 状态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比赛状态呢就是随天气而变当天是阴
0: 天
1: 天
0: 气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啊当天是阴天
1: 嗯
0: 阴天怎么能影响到你呢就是怎么你不在屋里吗
1: 心情很闷呢没法出去
0: 不是你比赛不在屋里不见演播室吗
1: 对呀、
0: 啊、那跟外面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当天因为天气很闷嘛
0: 啊、
1: 嗯、那个叫比赛场里面也比较闷
0: 啊，就没有我们直播间这么空气这么清新这么凉快。
1: 嗯
0: 啊，是不是那个就是为了省电不舍得开空调，这个还闷的都发挥影响啊，就是因为天气比较闷热，所以这个会影响自己的状态啊。还有呢，
1: 就是我爸爸没去，
0: 爸爸没去。比如说有没有在这个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环节上出现你的知识的一些盲点和盲区？
1: 嗯。
0: 或者这个题型没见过，没有准备，不了解，无从下口。
1: 第三环节的时候呢，我抽的一道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题。那种题、
0: 啊、
1: 我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没看过那种题。
0: 什么题？
1: 他问我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每个人都需要有个爱好。
0: 啊，爱好。
1: 对，但这个道题我感觉非常简单，而且没见过。对，但是也没看过这类的。但是呢他就给我们出了一道但是还简单
0: 嗯他那每个人都是有爱好让你说什么呢
1: 他问我这个观点我同不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哦 yes or no 就是没就是人都应该有一个爱好
1: 嗯
0: 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1: 嗯
0: 哦这属于有点那个辩论就是观点类的阐述了
1: 嗯、
0: 还不叫辩论就观点类的阐述就是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应该叫即兴评述那这个你就说呗你就同意或者不同意呗
1: 我是同意了
0: 啊，对啊，你就觉得
1: 他还说给两点原因
0: 哦，给两个理由，
1: 嗯，对，
0: 你说我支持这个观点，人应该有爱好，
1: 嗯
0: 啊 ，first 是什么 ，second 是什么，
1: 嗯
0: 啊，
1: 然后就是 that's all thank you
0: 哦，但是你会觉得啊，好像说的没有那么的完美，嗯，边想边说，哎，这抽到提到要真正上去进行比赛过程当中多长时间准备？
1: 有五分钟。
0: 五分钟准备
1: 嗯这个观点题是五分钟图片的这个即兴说故事是三分钟
0: 好的反正这次北京的希望之星的比赛参加下来就觉得自己收获比较多吗
1: 对
0: 然后你是不是下一届希望之星还得继续参加
1: 下一届希望之星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如果我的弟弟能进的话也是要参加的但是呢
0: 想着弟弟呢

0: 但是如果有一些其他比赛的话，我更想去参加的话，也可能去。
1: 你这样你就这么说嘛？你下一个想参赛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比赛？
0: 其实这个不算是我的目标吧，我的目标还是这个希望之星。
1: 嗯。
0: 但是呢，我爸给我制定了一个特别难的一个新的目标。
1: 是
0: 一个那叫雅思的考试。
1: 哦、啊？先让你考雅思？
0: 我爸说明年我妈还有。他一起去。
1: 嗯，那不行，弟弟怎么能给落下呢？弟弟去。嗯，好，就先哦，现在雅思，
0: 我说
1: 未成年人可以考吗？
0: 可以，他说没有年龄限制。
1: 哦，没有年龄限制。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4: 今天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那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刘金玉，今年9岁了，来自七开区实验学校2年5班。
4: 欢迎刘金玉。再开学就上3年级了，是不是啊？
5: 是的。
4: 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假期吧，感觉这个假期自己过得开不开心呢？
5: 开心又不开心。
4: 哦，有开心有不开心的地方，我们先说开心的，还是先说不怎么开心的？你想先说哪个？先说开心的啊。好，报喜不报忧。好，开心的事是什么呢？是去哪玩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
5: 去四川玩。
4: 哦，去四川。
5: 嗯。
4: 具体哪个城市呀？
5: 成都和重庆。
4: 哦，跟谁去的？
5: 妈妈、爸爸和姥姥。
4: 哦，一家人啊，一起出行。嗯，去四川，去成都和重庆。觉得看到了什么让自己印象很深刻，最难忘啊？
5: 那个李子坝火车穿楼。
4: 哦，火车穿楼，那个火车什么颜色的呀？
5: 火车就是正常的颜色，我也没注意看。
4: 哎，要需要等很久它才能穿过一次楼吗？还是说你在那不一会儿就会有一趟穿楼，一会儿又能穿一趟楼？
5: 等很久。
4: 等很久，哇，那其实为了，其实穿楼那一瞬间很快，对不对？
5: 它也不是很快，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4: 哦，慢慢的就穿过去了。那你说住在这个楼里边的居民，他们喜不喜欢每天都有火车穿越呢？
5: 我觉得火车穿过去声很大，因为在手机上搜了。
4: 所以虽然我们作为游客看起来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但是真正住在楼里的人可能不太喜欢，是不是？
5: 太烦了。
4: 有点吵哈。哎，你家是临街吗？比如说开窗就是街道吗？
5: 不是。
4: 哦，不是，那还行。
5: 小区。
4: 就是那还挺安静的，是不是啊？好。刚才说是火车穿楼啊，这是成都还是重庆火车穿楼？
5: 重庆。
4: 重庆啊，好。哎，重庆是不是有个地方叫南天门？一个码头。
5: 没听过。
4: 啊，没去那边啊。除了火车穿楼之外还去哪儿了来着？刚才还有个什么事儿印象深刻？什么坝？
5: 你
4: 刚才不说两个吗？一个火车穿楼，还有一个什么？印象很深刻的
5: 成都的
4: 啊，成都的什么？
5: 成都的熊猫基地。
4: 哦，熊猫基地啊。
5: 那里面我看到了最近晚上比较火的花花。
4: 花花。哦，你看见花花了？
5: 对。
4: 哦，他们说要等花花出现要排很久才能等到，那你还是挺幸运的。哎，花花是不是还有个爷爷就陪他一起？那爷爷会喊他，有没有那样的一个人？
5: 有啊。
4: 那你觉得那个花花这个大熊猫跟其他熊猫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5: 花花比较文文静静的，不像其他大熊猫啃竹子。上树那都不咋就是优雅。
4: 哦，就是
5: 人家花花就趴地上
4: 就比较 文静的一个，那话应该是女孩吧，听这个名字，
5: 对
4: 啊、嗯，就比较文静的一个女孩，不像其他熊猫上蹿乱跳的，就调皮捣蛋的，是不是、啊？
5: 嗯，确实。
4: 好的，就看花花，你就会觉得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你自己
5: 喜
4: 欢的？
5: 我喜欢，就是很文静的，就是不咋蹦的。
4: 嗯。
5: 像蜜袋鼯，它就是总蹦来蹦去的。
4: 啊、嗯，你就不太喜欢它？
5: 嗯、喜欢小白兔。
4: 哦，喜欢小兔子。
5: 嗯。
4: 很可爱。
5: 是，
4: 然后也很听话，
5: 对，
4: 啊、嗯，所以你家养小白兔了吗？
5: 没有。
4: 你家有养小动物吗？
5: 有啊，
4: 嗯，
5: 养过小乌龟。
4: 啊、哦，它太文静了，那乌龟真是一般，一天在这它都不动一下，符合你的气质啊、嗯。还有呢？
5: 还养过小鱼。
4: 啊、哦，还养过鱼。
5: 嗯，就是养了三条大鱼，
4: 啊、
5: 嗯，生了99条小崽。
4: 生那么多。
5: 然后死了、
4: 啊、
5: 死了好几条，就剩两条了。
4: 哎呦，生的也多，可能存活率也低哈。
5: 嗯，
4: 你家养过什么带毛的动物吗？
5: 没有。
4: 那为你刚才为什么说蜜袋鼯呢？我还以为你养那个呢。
5: 因为我同学养了蜜袋鼯，我同学总来我家，就是带蜜袋鼯。
4: 哦，你同学，我听说那蜜袋鼯还挺听话的，它会在主人的身上来回。
5: 它不会，
4: 它
5: 会咬主人。
4: 咬主人？那你同学还养它？嗯，是
5: 之前喜欢。
4: 嗯，你那个同学是你的好朋友吗？
5: 嗯。
4: 啊，他叫什么名字？
5: 白同瑞。
4: 哦，白同瑞是同班同学吗？
5: 是的。
4: 那你们俩这个假期有在一起玩过吗？
5: 没有。
4: 哦，这么好的朋友，一个假期都没有时间见。
5: 就是他，我在朋友圈看过他的小蜜袋鼯。
4: 嗯。
5: 晚上总叫唤他，搭过我们家车，
4: 啊，
5: 完了拉粑粑拉他一个。
4: 那小动物嘛，它那个比如说排泄，它也不太会，它只能就比
5: 较。那狗和猫嘛，
4: 啊、
5: 就不这样，狗和猫。
4: 哎，如果金玉，我想问你，将来比如说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决定养一个动物的话，你想打算养什么？
5: 猴子。
4: 我靠！猴是保护动物，不能养。
5: 能养，网上有养的。
4: 网上养那个都不是在中国，都在国外。咱们中国不能养那些猴子呀，包括一些什么，反正那些动物园里看到动物，可能家里都不太方便养。再说，你养猴子，那猴子也挠人的。你以为它能像个小宝宝一样那么听话？
5: 因为猴子智商大概能达到小孩2岁那样式的。
4: 啊，对，猴子，因为毕竟是从那个人也是从猿进化的，肯定比较聪明一点。
5: 是的。
4: 是不是啊？啊，我以为你说将来自己要养一窝兔子呢。哎，金玉是有兄弟姐妹，是有一个什么？
5: 大哥哥。
4: 有个哥哥。
5: 嗯。
4: 大哥哥。
5: 嗯。
4: 哦，大哥。
5: 老高了。
4: 老高了啊！这、嗯、老，你知道他有多高吗？比如说1.8米、1.9米。
5: 1.8米
4: 啊、嗯！大哥哥今年念几年级了？
5: 嗯，初二。
4: 哦，初二了。
5: 对。
4: 哦，那可真是大哥哥了。那因为哥哥可能年纪也比较，就是年级也比较高一点，个子也比较大一点。你们俩平常还在一块玩吗？跟大哥哥。
5: 嗯、玩呀、
4: 啊！
5: 妈妈领我们去卖场
4: 啊，
5: 或者是吃东西。
4: 嗯。
5: 嗯。
4: 然后去你看你才2年级，你哥都初二了，你俩也玩不到一起啊，你俩玩的是。
5: 确实不是我俩玩、嗯、是他玩我。
4: 他玩你，他怎么个他玩你法呢？他会给你举高高。
5: 嗯，玩我脸蛋总捏。
4: 那你喜欢你哥捏你脸吗？
5: 也挺喜欢的。
4: 你看这一家要是有两个孩子，尤其是这个年长的是哥哥，这个年幼的是妹妹，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哥哥其实也还挺疼爱你的？
5: 是的。
4: 嗯，比如说呢，从哪会儿能体现出来？愿意捏你的脸，还有呢？
5: 他还会夸我。
4: 哦，夸你都怎么夸、
5: 嗯、
4: 他说淼淼啊，
5: 他说我长得好看
4: 啊、哦、他说你长得漂亮。
5: 嗯，
4: 那你会夸你哥吗？
5: 会。
4: 你咋夸他？
5: 哥哥打篮球打得好。
4: 哦，所以你还可以给他加油的。
5: 是的。
4: 哎呦，这对兄妹多好啊，你看多和谐，是不是啊？
5: 嗯。
4: 啊、哥有没有送给你礼物呀？
5: 有啊。
4: 嗯。送了什么？
5: 他送过我一些小文具。
4: 文具啊。
5: 嗯。
4: 哦，他女生他不也给你送一点女生特有的东西吗？头花啦，玩具啦。
5: 还有水果。
4: 啊，水果啊，好。那你呢？你有给哥哥送过礼物吗？
5: 没有。
4: 没有哈。你可以给哥哥画一幅画呀什么的，不都是可以的吗？或者给哥哥唱首歌，不都挺好的吗？也行哈。好，那带着我的启发，下次有机会的话，在哥哥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他考试考好的时候，你也给他一个礼物，好不好？
5: 好的。
4: 我看到金玉其实业余爱好还挺多的，喜欢画画，喜欢主持，喜欢羽毛球，又喜欢唱歌，又喜欢朗诵啊。那你这个假期过得也还挺忙的，是不是？
5: 但是假期的课不算太多。
4: 课不算太多。
5: 对。
4: 那刚才为什么说开心高兴的地方是假期出去玩了，去重庆了，去成都了，那怎么还有不开心的地方是什么呢？
5: 作业太多了。
4: 作业太多了，是学校给你留的作业多，还是你妈妈给你布置的额外布置的作业多？
5: 都一样。
4: 都一样。
5: 嗯。
4: 那你马上要开学了，你现在完成的怎么样？都写完了吗？还差一点。马上就要开学了，你这一点打算什么时候完成啊？
5: 我觉得今天晚上。
4: 今天晚上。这晚上得熬夜了，是不是？哎，我偷偷问你一下，就是你要是作业太多的话，哥哥不能帮帮你吗？
5: 哥哥，学习不算太好，体育好。
4: 这话你哥听了，你哥哥应该不会介意吧？
5: 应该不会。应该
4: 不会介意啊？
5: 希望不会。
4: 希望不会。好，这段不让哥哥听啊。体育好其实也挺好，就是人嘛，没有十全十美的，有一个地方比较特长比较超长就已经很厉害了。哎，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这个歌手歌星？
5: 有。
4: 谁呀？
5: 虞书欣。
4: 虞书欣。你会追他的剧吗？看他的综艺或者看他的视频吗？
5: 我看过他的演的古代剧。
4: 哦，古装剧。你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但我觉得金玉，你将来长大应该能跟她差不多，甚至比她更漂亮。我对你有信心。
5: 谢谢夸奖。
4: 哇，好有礼貌的样子啊！好的，今天妈妈陪你来的是吧？
5: 是的。
4: 那你有没有跟妈妈说？你说妈妈，你作业好像留点多，能不能少留点？你跟妈妈这么提过吗？
5: 没有。
4: 没有？为什么？你提提，你商量商量呗。
5: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4: 就是这个事儿说不通是吗？
5: 是的。
4: 白商量。所以妈妈平常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妈妈吗？
5: 有的时候严厉，有的时候也挺温柔的。
4: 因为你还有个哥哥，其实现在初二，学习也比较紧张。妈妈对你对哥哥，你觉得态度是一样的吗？
5: 不是的，是爸爸管哥哥，妈妈管我。
4: 哦，爸爸主要负责哥哥。
5: 是的。
4: 哦，那哥哥可能要比你更更难一点了，是不是？肯定爸爸对哥哥更严厉一点嘛，对不对？
5: 爸爸好凶。
4: 爸爸好凶。
5: 对，很凶。
4: 但对你，爸爸对你应该就很温柔吧？没有像哥哥那样。
5: 可以，偶尔也凶我。
4: 啊，偶尔也凶你。你都这么懂事，这么可爱了，你做啥了能让爸爸凶？我都想不到，你因为什么？
5: 学习方面有的我不会。对。
4: 我刚想说，不会可以问哥哥嘛。
5: 哥哥学习不太好。
4: 不，停，你别总说这事儿。但是你哥，你别管你哥学成绩咋样，他都念初二了，你一个二年级对他来说就很 easy 嘛，很轻松嘛。
5: 哥哥说让我想一想，能想出来的。我想了两天都没想出来。
4: 然后呢？
5: 然后我哥再说想一想。
4: 哥哥不能这样啊，不带这么就糊弄妹妹的，对不对？你想两天呢。
0: 中秋礼仪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一百份。
0: 旗舰店东龙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6: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4: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那家长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叫杨昭然，今年9岁了，来自长春北湖应才学校2年15班。
4: 欢迎杨昭然。昭然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啊，扎了两个这个叫什么
5: 小辫子。
4: 为什么要扎两个呢？因为我看女生一般都扎一个马尾比较多，你是喜欢这个这样的这么扎，还是说妈妈给你扎的？
5: 我喜欢这么扎，也觉得这样好看。
4: 对，这样确实挺好看的。然后今天还有特别弄了一个那个紫色的头绳，这是自己先会扎辫儿。不太
5: 会扎马尾。
4: 扎一个可以，
5: 就是有时候扎不好。
4: 那这个是今天妈妈帮你扎的？
5: 对。
4: 选了一个紫色的这个发，这个应该叫什么？紫色
5: 头绳
4: 是喜欢这个颜色吗？
5: 喜欢。
4: 自己最喜欢，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5: 有好几种的。
4: 都可以说一说。
5: 紫色黄色、红色，还有天蓝色。嫩绿色。
4: 哎呀，都是那种非常新鲜的颜色哈。
5: 对，
4: 我们今天这个背板的颜，那个这个蓝色也喜欢，这个蓝色也挺喜欢的哈。好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胆子比较小的女生，还是胆子比较大的女生，还是你觉得自己胆子
5: 中等，
4: 就是不大，就正常。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大胆，但也不是那个很胆小。那比如说那些刺激的游乐项目你敢做吗？什么过山车、激流勇进？
5: 激流勇进我想做，但是过山车我是有点害怕。
4: 激流勇进没问题。
5: 它过山车应该是转圈的。
4: 对呀，特别速度很快。
5: 然后我晕车。
4: 你我跟你说哈，谁上过山车上都晕，跟那个晕不晕车没关系。哎，我们对面有那个摩天活力城那个摩天轮，你敢不敢坐？
5: 敢，我特别喜欢坐摩天轮。
4: 是吗？
5: 但当有摩天轮我都想坐。
4: 哦，你喜欢摩天轮，为什么喜欢那个东西呢？就坐一圈都不够。
5: 对。
4: 嗯，
5: 就得坐好几圈，一直坐到够。
4: 坐到过瘾。为什么喜欢坐摩天轮呢？就坐到里面有什么感觉？
5: 它转得很慢，就跟飞起来似的，能看到上面的风景。
4: 哦，就是最高点的时候能俯瞰到很远的风景。那转得快点你敢坐吗？那就不太敢了，是不是啊？所以我知道你应该是不恐高。比如说有的人去高处就害怕，但你不会，因为你愿意在高处看风景。你家住几楼？
5: 3楼。
4: 那他太矮了，因为你家住13楼，住高层的啊，那还好。刚才前边的金玉说他有一个大哥哥，听到了哈？ 但你是独生子女，你没有兄弟姐妹，家里就自己一个孩子，对不对？
5: 对。
4: 所以哎，你们班应该也有一些同学就是家里有两个甚至三个的孩子，
5: 嗯，
4: 所以你会羡慕他们吗？哎，看有人陪有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你会羡慕他们吗？
5: 嗯，有时候会，有时不会。
4: 嗯，什么时候会羡慕他们？觉得家里有两个孩子，
5: 嗯，就是能一起玩
4: 啊。就有人陪你，
5: 嗯
4: 嗯，
5: 然后不会的时候就是他俩容易打架，
4: 哦，
5: 吵架
4: 啊，就俩人比如说都喜欢玩一个玩具，
5: 嗯，
4: 都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争执，
5: 抢上了，
4: 就抢。我觉得这个昭然想的还是挺丰富的哈。但是你看前面金玉有个大哥哥，比他大那么多，那就不会跟他抢了嘛，
5: 嗯，
4: 是不是？但好像。嗯，年纪就是差别比较大，可能又不太能玩到一起去哈。嗯，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5: 嗯，严玉彤。
4: 你们这个假期一起玩了吗？
5: 嗯，
4: 也没机会一起
5: 玩过
4: 啊，玩过，
5: 玩过就是差不多一小时吧。
4: 要，啊，才一小时，也是你们同
5: 吃过饭
4: 同班同学吗？
5: 不是，是我幼儿园同学。
4: 哦，那很好哎。
5: 但是他跟我是一个学校。
4: 啊，也在北湖英才。
5: 对
4: 啊，总能见得到。那你们在幼儿园就一起，到了小学之后就不同班了，但是还是一直都在一块玩，就是还是关系很好。
5: 对，
4: 嗯，你们俩在一起都玩点啥呢？
5: 嗯，
4: 画画。
5: 不太画。
4: 那在一起干嘛？
5: 嗯，就在一起玩小游戏呀，
4: 嗯，
5: 啥的，唠嗑啥的。
4: 啊，还在一起聊天呢。嗯，聊哪些事儿呢？聊互相的，有意思的事儿，还是吐槽一些觉得很奇怪的事儿？
5: 都有
4: 哈。哎，你现在如果要是逛街的话，比如去商场，还是去对面那摩天活力城？
5: 嗯，
4: 你愿意逛街吗？
5: 还行。
4: 愿意去那种大商场，欧亚卖场什么的，特别大，愿意去溜达吗？
5: 嗯，
4: 你愿意大概去哪个专门的区域去逛？超市、玩具、好看的衣服、鞋子还是首饰？你喜欢逛哪个区域？
5: 嗯，
4: 最喜欢逛
5: 吃的
4: 啊，吃吃货呀。嗯，那你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吗？零食也算。
5: 嗯，汉堡。
4: 汉堡啊，谁家的？还是说是汉堡就行，还是说就是那家特别爱去，肯德基、麦当劳，
5: 嗯，行，
4: 还有那个咱们中国的几家什么的，
5: 嗯，
4: 塔斯汀什么的，
5: 基本都喜欢，
4: 只要是汉堡都喜欢去。妈让吃吗？
5: 嗯，一个月吃一次吧。
4: 哦，一个月就让吃一次哦，
5: 一次或者两次。
4: 嗯，那妈妈一般就她妈妈怎么评价汉堡？她怎么说？他说这个东西，
5: 嗯，就是
4: 没有营养，
5: 炸的不太健康。
4: 不健康？那你有没有问妈妈说哪儿不健康呢？你觉得汉堡不健康吗？
5: 有点不健康。
4: 哪里不健康？他，你看他很，
5: 就是，
4: 他很干净，
5: 就是油炸的。
4: 哦，油炸的就不健康。
5: 嗯。
4: 哦，那么你家做饭不放油吗？
5: 放油。
4: 对呀，那不也是油吗？
5: 那是炸的，
4: 哦，那是
5: 炒的，
4: 哦，炒的啊，哦，炸的就不健康啊，哦，好像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总之吧，可能汉堡就是也不能说就是热量比较高，也不能说油炸不健，就是热量比较高。因为咱们小朋友或者是年纪比较小的同学，可能需要长身体，要多补充的是营养的东西，那个热量可能就现在来说没有必要啊。但其实。哎呀，等你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其实油炸东西是最快乐的。好吧，一个月吃一次。今年这个月吃了吗？这个月额度已经用完了吗？
5: 嗯，吃了，
4: 已经吃了。
5: 一个月吃一到两次。
4: 哦，这个月已经吃两回了。
5: 吃一次
4: 啊，那这个月还可以再吃一次。这个月还有三天到月底，加油。好的。你的妈妈对你严不严厉？还是比较温柔。
5: 嗯，有时候眼里，有时候
4: 哪就是哪个会比较多一些，相对来而言，
5: 都一样多。
4: 哦，差不多。好，那我想问问了，像昭然这么可爱的女孩，又很听话又很懂事，妈妈还会对你生气吗？
5: 嗯，就是因为学习啥的，
4: 学习怎么
5: 讲过的题下次还不会。
4: 嗯，妈妈就生气了。
5: 就有点生气，然后有时候做题，我脑袋反应不过来，就是反应太慢了。
4: 所以那个，你觉得现在这个语文，现在主要学语文、数学和英语，是不是啊？这三科你觉得自己哪科还是比较强项的？
5: 数学吧。
4: 哦，数学比较好。
5: 嗯。
4: 那很好呀，女孩一般来讲数学好的不多，对不对？男孩一般数学都很厉害，理科嘛。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呀。刚刚，哎呀，这个话该不该问一下吧？啊，就是刚刚那个，暑假之前那个期末考试，对自己数学成绩还满意吗？
5: 不太满意。
4: 不太满意，方便透露多少分吗？忘了。
5: 98。
4: 98还不满意啊？
5: 因为那两分扣的都是不该扣的。
4: 啊。那什么叫扣的是不该扣？反正这个，我觉得98已经很厉害了呀。
5: 就是那个题
4: 啊，会做，
5: 不应该错的
4: 啊，不应该错，
5: 结果错了
4: 啊，妈妈就生气了。
5: 其实也还行，
4: 也还行。我觉得吧，我觉得吧，肯定是还是说考满分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可能很多的事情也没办法，就是完全的是十全十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哈，就是我觉得还是就努力就好吧，只要自己尽力了，只要自己态度很认真的对待了，也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还是让自己开心一点，阳光一点，是吧？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孩？比较开朗的，比较外向，还是比较内向，比较沉稳的哪种？你自己觉得？
5: 内向。
4: 哦，内向型的。所以今天能跟我说这么多话也不容易了，是不是？但是跟你那好朋友在一起就会说很多，
5: 对，
4: 对不 对？马上就要开学了，期待开学吗？
5: 还行吧。
4: 还行吧。那看来这个孩子们还是都比较喜欢放假哈。你这个假期有去哪玩了吗？去外地了吗？
5: 去江苏了。
4: 哦，江苏啊，江苏还是挺好的，风景很美。有什么印象比较觉得哎，跟好像跟长春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5: 气候不太一样，就是那边有点潮，但是风还是
4: 挺凉爽的。
5: 对，不是那么太热太闷。
4: 吃的东西呢？那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你不喜欢吃吗？
5: 没有什么。
4: 没有什么。江苏汉堡和长春汉堡一个味儿。
5: 汉堡我没吃。
4: 对，好不容易都。
5: 但是有挺多烧烤。
4: 烧烤。你能吃辣吗？
5: 能吃那么一点点。
4: 能吃那么一点点啊。好的。新学期有没有给自己一些什么目标，或者新定什么计划呢？数学考100。不考98。这个算吗？
5: 就是尽量考满分。
4: 尽量考满分。
5: 不该错的题都整对的。
4: 哎呀，我觉得咱家孩子真好，真优秀，给自己要求好高哎。好吧，那我们就愉快的结束今天的谈话之前，还是同样的问题问给你。我不知道昭然将来长大自己有什么样的梦想，想做点啥？
5: 当老师。
4: 做老师，具体教什么呢？教哪一科呀？
5: 还没想好。
4: 还没想，那为什么想做老师呢？
5: 就是，把知识传给新的孩子。
4: 就是把你学到的知识传给更多的那些对知识很渴望的孩子们，很有爱心。那你知道教师节是几月几号吗？你看，你要当老师了，你自己这个节日你得知道啊，知道吗？想一想。马上就要到了，开学之后就是教师节。
5: 好像九月多。
4: 九月，对，九月几号？
5: 10号。
4: 对，9月10号教师节啊，好吧。那么我们也希望昭然将来可以做一个受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每年教师节的时候也都会收到学生们真心的问候，好不好？来吧，我们击个掌给昭然，加油！梦想成真，好吗？
5: 好，
4: 和大家说再见，拜拜。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这是每天与你相伴的好人帮，
6: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斌，
5: 在这里为你推荐我们身边的好医生。
6: 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姻医院甲状腺外科的苏辉医生，
7: 吉林省总医院院长程毅，
8: 大学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
9: 吉大二院甲状腺外科江英医生，
10: 长春市妇产医院副院长郑敏。
11: 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就给予他的东西。
12: 医生应该首先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选择一个最符合他利益的这么一个咨询和治疗的方案。
6: 医生和患者是同一样，他的最大的目标敌人是谁？就
11: 真正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的这样的高尚的医德。
5: 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权威专家在线解答，带你走进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冷暖人生。每周六下午1点，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你身旁。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您身旁，
13: 医生不能光用药物来治病，在病人最痛苦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出现在他的面前。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董涵，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4: 欢迎大家每周六2点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我是洪斌。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好医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以文字的方式留言，我们也会统一的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董涵医生，是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医生啊！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应该已经看到他相关的介绍了。他还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老年医学专业的常务委员，吉林省老年学会老年心血管专委会的委员。那么他也非常擅长老年冠心病、心衰、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高血压、认知障碍、肌少症。

0: 来界定的呢？
1: 一般老年病科的患者群呢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然后我们这样的患者患有疾病的话可以来老年病科就诊。
0: 哦，所以说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虽然现在大家都觉得60岁还年轻，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对于老年的这个界定真的是越来越宽了啊。刚才跟董医生聊天说，现在你看人家刘晓庆70多岁了还认为自己是年轻人呢，所以就这个好的心态，年龄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好的心态好的状态也许真的是让这种客观上定义的所谓的中老年人啊还是青年人啊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界限了。但尽管如此，也尽管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医疗条件，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年轻态，但是从生理结构来说，因为从自然规律来讲呢，人总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机能要有一些减退，包括身体呢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到了60岁之后呢，的确也有一些比较相对普遍性的这个健康问题出现，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啊，老年人他有一些特定的比较多发的疾病出现，譬如大家也都知道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脑梗等等，很多就是它的发病随着年纪的增长，它的发病率啊明显的患病率要增高的。
0: 也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从这个自然规律来说，除非是也有一些人真的是一直重视这个身体健康，从身体的锻炼啊，身体的这种各方面的管理，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别说是60岁，有的70岁的人都，大家开玩笑说60岁人30岁的心脏，30岁人这个60岁的心脏，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哈。但是确实有一些就是自然规律导致的一些常见疾病的发生，包括健康问题的一些出现，有一些还是跟年龄相关的。但是近些年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重视程度，养生的意识的增强，是不是从你从事这个老年病科来说也有一些变化？
1: 是的，现在就是随着生活这个水平的提高，然后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是很强的，就从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规律的体检呢、包括对自己疾病的积极救治啊，他这个意识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包括说中国人口的这个平均寿命啊，它都是在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是在好转的。
0: 但是大家这个身体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于身体的重视程度、体检的意识还是要有的啊。那么说到这个老年病科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比较综合的科？因为现在术业有专攻，每个科都有独立的这个科室。那么作为老年病科，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介绍的一些常见的疾病，那么可能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对于这些常见的疾病要有整体的这样的专业技能，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主任那个非常了解，确实洪老师说的很对。他是对，虽然说因为老年人吧，他是一个总体，我们看病的时候他一般多病共存，跟就是其他一些年轻人可能去专科看病不太一样，很多老年人他到老年病科，可能从一个综合的角度，我们可以先给这个老年人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全方面的给患者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调整。同时因为老年人多病共存，他的这个用药方面他可能用很多药，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多药这个的选择，给他一个更个体化的一个这样治疗。
0: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过了60岁，我们是可以怎么讲，就是从年龄虽然不老，但是呢从医院的这种人文关怀上是能够给我们这些过了60岁的这些人更多健康方面的这样的支持和帮助的，是不是？
1: 是的，就是它可以更全面的然后给老年人一个更细致更综合的、更三位一体的，当然说就是这种治疗和诊治。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这个专业的医学方面的

0: 的这个领域的，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过了60岁，其实你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是可以到老年病科，可以不用你这一科那一科那一科的挨个科去看，是吧？那么其实老年病科的出现也是随着我们这个医院的不断的发展，包括社会啊时代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应运而生的。之前其实每一家医院科都很少，就内外儿妇什么这个分类也很少，现在分得越来越细了。那么老年病科在咱们吉大医院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1: 吉大医院的老年病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成立，然后2013年这个病房正式成立。然后我们医院吉大医院的老年病科是吉林省首家大型综合医院内设置的老年医学专科。所以说它是2012年，因为随着现在的人口的老龄化，进入大家也都知道已经进入了一个银发时代。
0: 是的。
1: 比如说到2024年，现在的这个老龄化人口已经到了60岁以上的已经到了3.1亿，占了整个人口的22%。所以说国家还是比较重视这个老龄化还有老年人口的这个治疗，所以在2012年就提倡全国2家以上医院要设立老年病科，所以吉大医院也是非常就是配合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首家就成立了这个老年专科。
0: 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这些老人的这种关怀哈，真的是非常充满人文关怀。我们有的时候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突然虽然说只体现在一个点上，但也许它并不是说单纯的就发生在一个地方。特别是老年人，我们从就医的这个方便性来说呢，也不会东跑西跑，也很直接的就可以到一个科，也许能够解决你身体的这个所有出现的这个健康问题，是吧？
1: 是的是的。它可以比较在尤其是在内科方面啊，就是来到我们科之后，可能给你一个比较综合的这么一个诊断。然后如果有具体的一些专科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会诊和其他科室合作的方法，然后帮这个患者更好更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就是可能对患者整个身体它是也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因为老年人是多脏器的可能一个衰老功能减退，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综合的评估可以第一时刻发现这个患者，不光说你可能到老年病科还可以发现神经内科这个患者认知下降了，包括说去内分泌科血糖升高了等等，就这些不容易发现的问题在我们科可能包括一些骨质疏松还有肌少，再可能就是也有一些特色的部分是其他专科没有的。
0: 所以说在这个老年病科对医生来说也是一个全面医学知识的一种考验，也要有丰富的这方面的经验。那么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董涵医生来交流。
2: 好久

0: 今年中秋挑挂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9: 医生不能光用药物来治病，在病人最痛苦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出现在他的面前。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董涵，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0: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董涵医生。那么大家如果有这个家里老人有一些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好人帮志愿者。其实在老年病科呀，对于医生来说还是一个挺大的考验的，因为它相当于一个大内科全科的医生，是吧？因为现在其实医院这个细分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细化，很多医生都是主攻一个方向。那么对于老年病科的医生来说，这个挑战蛮大的，因为涉及到整个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知识和治疗的这样的手段，所以对医生来说挑战也很大。那当初董医生就是选择的这个内科这个学科吗？
11: 是我读研究生和博士的时候学的是神经内科。但是留院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医院会对青年医生进行这个多学科的轮转经历，然后及规范化培训。我们科室的每一个人呢，其实是有自己的专科，也是譬如有的人是神经内科，有的人是呼吸心内，然后最后大家经过这个3年到5年的这么一个全学科的这个学医院的这么一个培养吧，然后最后才留到这个老年病科。
10: 有多少年了在老年病科？
11: 从2013年工作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
10: 其实咱们是2012年成立的老年病。
11: 对，就是从病房刚开设起来的时候，就是从跟着我们的这个同事把这个一个桌子、一个椅子、一个床、一个床，当时搭起来的。从科室开始。
1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接触了很多很多这个患者。那么从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来说，我们的这个患者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从年龄啊，从这个发病啊，有没有什么样这个特点？
11: 譬如说他这个发病的这个，可能他跟最近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就是环境大因素也有一关系。譬如说每到季节不同变化的时候，一些现在譬如说流感的患者或者是呼吸道系统的患者就多。然后春秋啊，一般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就要多一些。然后从刚一开始，可能一些患者，我们科刚开始患者对老年科的了解比较少，就是到现在呢，就是对这个科室的认知了解越来越多。譬如说我们开了肌少门诊、骨质疏松门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康复 预防治疗体外反驳、可能就是患者的就诊人数越来越多，预约率越来越高，就是大家对这个老年的这个衰老的认知吧，它也是提高的。
10: 其实大家曾经我看到这个网上经常发说你这儿难受那儿难受那儿也难受这儿也难受，有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是怎么样，你只是老了。那么从医生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不管一个人他多么重视自己的健康，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符合这个自然规律的，就是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过了60岁，这个身体一定是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是吧？
11: 对对对对，就是衰老是就是人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但是人老了就一定会生病吗？就一定到这个年龄就会得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吗？其实并不是。就是人老了就一定他的这个体力就会下降吗？他虽然说照年轻的时候，譬如说他的肌肉量等40岁以后会有一个明显快步的一个滑坡，照年轻的时候，但是他这个东西并不是不可逆的，早期也并不是不可控的，所以我们需要尽早的，包括认知啊，都尽早的一个干预。现在的人的衰老其实是可以延缓的，也是很多老年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啊。这个是我在搞老年病科之前也没有这个认知，就是这个也没想过但是现在随着医学的一个发展，包括网上今年说哪吒很大火，那个不有一个就是给无量仙翁还是谁啊配音的那个张德顺老人，他好像已经88了。我是看他80多岁的时候还在台上走秀，
10: 是的，
11: 就是这个肌肉还是满满，今年还能配音，还能就是游泳，每天说游500米。所以说现在年纪吧，是一个人都会随着年纪有一个下降，但是通过一个良好的预防控制以及锻炼，是可以减缓甚至逆转的。
10: 那在你接触的病人当中，现在到我们这个老年病科就诊的患者，基本上年龄段哪一些偏多？还有就是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是不是还要大于年轻人，中青年？
11: 是的，现在我们科就是住院的患者吧，平均年纪是在74-75岁左右，就是这个年龄段。然后就是老年人其实确实他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身体这个关注和重视程度更加提高，他的譬如说他这个早睡早起的一些习惯包括他是锻炼以及看一些科普看书的那个，可能他要远远多于这个年轻人说熬夜呀刷手机呀。真的像就是洪老师刚开始说的，真的有的人是30岁的就是年纪60岁的身体，有的人真是60岁的身体30岁，就是60岁的年纪30岁的身体。他这个确实是认知是年纪的增长，他也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会增加的。
10: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一方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那么从老年病科的这个医生的角度呢，也能给大家带来很多日常生活对生命的这样的启示。就是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不是绝对的。他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么如果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多关注一点自己的身体，也许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更多的有趣的事情上，而不是说每天跑医院，是吧？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那么在你这个从医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老年病虽然说有很多普遍性的疾病，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心脑血管啊什么骨质方面的啊各种这样常见的疾病，那么最多的是哪一些，而且对老年人的这个威胁最大的有哪些疾病，给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提醒好吗？
11: 老年人相对来说就是发病率比较高的还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然后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然后以及肌少症、骨质疏松、 这个东北的气候呢，可能有的老年人得一些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这些相对来说在我们科发病率还是乃至整个医院吧发病率就是人群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譬如说老年人现在可能你几个老年人在一起你问问大娘有没有高血压其实好像几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就会出现就很高发病率
12: 就是而且高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威胁还是很大的是吧
11: 对
12: 那么这个高血压其实并不是说他老了才得他有的时候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生活方式自己年复一年的这样的累积造成了在老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一定的这样的峰值或者说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其实我们年岁在一年年的积累身体也在一年年的变化包括有些人说就是人体是每七年会发生一次这个改变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因为生命是无常的我们的人身这个肉身也是无常的它无时不刻不在变化当中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格外的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做好一些这个有这个健康的意识包括在中青年时期多做一些这个预防啊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锻炼也好啊保健也好啊可能到老年的时候至少会少跑一点医院少遭一点罪是不是
11: 是的是的其实侯老师说的很对
12: 那么对于我们老年病科来说就是大家进来之后我想会有很多像董涵医生这样非常温柔善良而且专业的医生其实对于老年人啊到了一定的年龄特别是高龄的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是有恐惧的就是对这个死亡的恐惧特别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听董医生这个飞镖当中所录的不仅要关注他们的身体是不是作为老年病科的医生对于这些老年人的这种心理有的老人老小孩小小孩我们也要更多的关注在你观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老人他除了身体上的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这个心理上啊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11: 对对侯老师的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其实我们老年病科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不光是身体上啊有一些疾病他这个心理上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包括一些独生子女或什么他出现一些空巢老人或者是老人随着年纪增长他的性格脾气改变之后呢他这个可能更孤单啊需要家属的陪伴更多所以他的心理问题也是很多的所以就是我们老年病科的医生呢除了说在治疗这个疾病的本身我们更多的很多时候在思考说如何当一个好的医生好的老年病科医生就是做一个医生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白求恩医大的嘛所以说我曾经看白求恩说过说那个如果说怎么样当一个好的大夫就是首先你要把这个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当成自己的兄弟然后要让患者其实好多疾病都是常常在安慰很少治愈就是要让患者快乐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就是才能当一个好的老年病科医生所以就是让患者快乐和让他健康同样重要精神上的
12: 所以对于老年病科医生来说呢他不仅是面临着这个医学的挑战
0: 中秋礼小罐茶
1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意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

0: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7: 医生不能光用药物来治病，在病人最痛苦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出现在他的面前。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董涵，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2: 那么作为老年病科的医生啊，真的是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因为我们收治的这些患者呢，他不仅是患有一定的疾病，而且呢有的真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不仅要去治愈他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面临，也许要好好的送走他们。所以对于医生来说，确实是不仅要有医学知识，有专业的这样的治疗水平，还有很强大的内心和这种治愈内心的这样的力量。包括刚才董医生说到，有一些老人呢，可能儿女不在身边，真的是很孤独，他们除了需要治疗，还需要这种陪伴，是吧？
7: 是的。
2: 所以我们这个科是不是除了这种专业的治疗手段，还要有很多人文关怀这样的课题？
7: 科里的这个除了这种治疗，我们科还有医院给配备的这个社会工作者，就是社工。可能说跟患者聊天，然后知道他的这个，通过一些沟通啊，知道他的心理内心是怎么想的，然后这是初步的。然后呢还有医院还有专门的这个心理咨询科室，然后可能会跟老年人就深入的了解一下他这个内心，如果有的需要用药物来干预，可以用药物，如果说就是简单的一些可能需要社工，我们就跟他通过聊天啊，或一些做一些活动啊，来缓解他这个内心的这个焦虑同时我们科还就是有一些经常会到那个社区敬老院然后去做一些活动，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然后去送温暖呢或这样的
2: 做一些义诊。
7: 对，还会给我们医院的这个团委啊、党支部啊合作，然后带一些，同时去的时候可能还带一些孩子一些少先队员和一些团员这样的话给老年人送去一些温暖多方面的，就是
2: 其实老年人在衰老的时候，他不仅是面临着身体上的一些痛苦，其实这种精神上的安慰是他们更加需要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科来说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当然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责任还是能够来治愈他们一些可以治愈的这样的疾病或者是缓解他们的痛苦。那么在这个专业领域，我们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地方？
7: 譬如说我们老年病科开设了这个医护一体化的一个门诊，我们可以就在门诊

0: 一个简单的患者通过一个普通的到门诊的咨询，不用全院的跑，就可以对他的这个整个身体健康情况，包括他这个身体的功能退化情况，比如说肌肉量、骨质含量包括他的血糖、血脂、血压以各种生命体征，还有他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岁数大了这个记忆力还有一些他这个心理的情况呀，都给予一个综合的评估就是时间可能并不用很长，然后也不用各个科室就是一站式一体化、并且通过医生和护士的这么一个配合，然后对他的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诊治同时呢，就对于老年人这种用药多我们也会就是在门诊给予他这个一个合理化的药物的这么一个调整所以说对老年人这种多病共存呢包括说他可能对自己疾病没有一个良好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是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1: 嗯，而且也可以防患于未然，是吧？也就是说，在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像不管是多大年纪的人，每年都要有一个定期的体检。那么对于60岁以上的我们不能说是老人啊，就是60岁以上的人来说呢，我们有一个更加便捷的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这样的途径，就是哪怕你身体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但是呢，你都可以到老年病科做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身体的评估。而且是不是老年病科相对于其他的专科来说就是看病会更加的快捷一些，方便一些呢？
0: 对于我们医院也有一个老年人的就是专门的挂号的门诊通道，它可能相对方便一些。再一个就是在这里因为它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患者的很多问题，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在这种三甲医院说挂号很难说每个专科都挂到的时候，这样的话也是很方便解决患者问题的。
1: 这个真的是非常人性化，
0: 对，
1: 也真的体现了我们这个尊老爱老的这样的
0: 中华传统美
1: 是的，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大家在看病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好不容易挂上号了，看完医生然后去做各种检查的时候还要再去排队呀，再去等待啊，要好久。那么在老年病科呢，虽然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有一些不方便，特别是年龄再大一点，有的孩子又不在身边，没有人陪伴，那么到老年病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因为之前我们比如说陪伴家人啊去看病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有需要一个人专门去跑去开药啊，去挂这个呀，挂那个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身体不舒服。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也真的解决了有一些客观原因真的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至少在这一个科就都能够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并且可以免费的，第一次看完病第二次是回诊看结果都是免费的，然后就是也很方便，不用说在第二天因为我们有长门诊，就经常这一个大夫在处，所以说经验都是很丰富的这种高年级的教授什么，所以说对患者的这个有个连续的这种一个对他的病情的了解就是比较细致，同时就是因为我们科专业嘛，就是侧重面患者的群体可能说年纪稍微偏高一点，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服务态度以及说这个治疗的细致程度包括跟患者问病史的这个细致度都是可能会很高的一个要求吧，可能对我们就是跟患者说话包括说话的语速声量其实都是包括这个态度，虽然你可以声大但你不能说话快这样显得很着急，就是我们都是特殊注意的，对于老年人这种，像八老年就是我们的年纪其实现在也都不小，就是也都工作很多年了，也都40岁左右，可能就是就是朋友吧，哥哥姐姐是自己的一些朋友，把患者当成
1: 所以其实大家今天听这个董医生整个他的语气啊语调啊感觉啊就是非常舒服而且非常温柔所以其实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也是一种安慰，到了一定年龄身体在衰弱的时候，那么这种心理上的焦虑啊担忧啊还有就是 甚至年纪再大一点，这种恐惧啊，那么医生的这个作用真的是一直在治愈，就心理上的这种疗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大家一说老年病，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只是去看一些慢性病，那么对于老年人的一些相对比较重一点的疾病，是不是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老年病科可以得到一些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因为老年病科是有病房的，就是床位数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老年病科比较重的，譬如说这个患者突然的出现胸痛，出现了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甚至是脑出血重症的一个肺炎包括患者出现了一个肺栓塞，就是这种危及生命的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科就是会从门诊给他输入到病房中，进一步进行就是积极的救治。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生病了真的是不知所措，甚至不知道去看哪个科。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60岁以上，我们这个是一个很严格的界定是吗？60岁以上
0: 就是其实这个也没有那么特别的严格，因为现在60岁也很年轻我这个就是突然间我这40了，我就感觉就是看40的时候怎么觉得自己这么年轻我觉得60岁的朋友们应该也是这么觉得的。
1: 所以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个到底看哪个科的时候，而且你又真的是差不多60岁了其实是可以考虑去老年病科，是很省心，很省心。至少你身体上的很多的问题在这一个科都可以被发现啊，它是相当于一个内科全科的这个医生。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是没有办法判断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也会让大家觉得很安心。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刚才你说集中在70多岁以上是偏多一点的。
0: 对，
1: 那其实从这个数据来看呢，也可以看得出来，60岁虽然我们把它有的时候把它界定在这个老年，但是很多人其实是现在越来越这种客观的界定越来越没那么清晰了。
0: 是的，
1: 但是呢真的是到了70岁以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衰退程度和疾病对于我们生命的威胁程度会更高一些吧。
0: 对，因为这个年纪虽然说它还是逐步的，所有的门窗用了时间长了它都会退化，所以说到了70多岁它衰退的速度可能会更加快一些。但是的这个东西跟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基因呢，和一些自己的运动啊，也都是息息相关的。有的时候都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可能说好好的，像现在我40岁左右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了，可能我的这个疾病就会延后，平时在吃饮食啊方方面面都注意一些。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一直在说这个自己的肌肉啊什么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对于健康，特别是到老对老年人的健康，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
0: 肌肉它首先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所有的人活动运动它都是肌肉支配的。第二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其实它对这个激素调节也是有关系的，譬如说它影响到了我们的其实血糖和一些很多激素的这个平稳程度，它都是肌肉有控制的。还有呢，就是肌肉它储存的大量的对一些糖和蛋白质的这些调整，它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就是说像就是说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器官，它是全身最大的这么就很大的一个组织，人体有200多块肌肉。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好多人现在就是肌少症这个疾病，在很多年以前大家可能就对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其实现在发现肌少跟老年的这个衰老 以及最后这个骨折呀，包括骨质疏松、跌倒、营养不良，甚至最后出

0: 现了一些恶性循环，导致死亡，是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其中的一环。
1: 哦，那这个肌少症从我们自身它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6: 医生不能光用药物来治病，在病人最痛苦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出现在他的面前。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董涵，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疾病叫肌少症啊，那么就请董医生给我们讲讲这个肌少症是怎么回事。
0: 肌少症呢，它一个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啊、下降了，包括是肌肉的数量啊，肌细胞的数量下降，还有就是这个肌肉的功能，躯体功能下降，然后我们统称就是把这多方面的这个能力下降呢叫做肌少症。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抽象，我在就是接触老年病科之前吧，我觉得自己方方面面都还好，然后这个有一天我就拿出这个肌少症的诊断标准来说，然后可能就是洪老师可能能看到我跟洪老师都比较瘦，然后那个
1: 我肯定是肌少症，
0: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测了一下自己的小腿围和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握力，就在肌少症的边缘。
1: 哎，我肯定是我的握力是特别差的，所以这很危险吧？
0: 对，男性和女性他有一个诊断的数值，然后这个就是初步筛查。譬如说还有就是我们有个指环实验，就是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就是用自己的拇指和食指然后扣自己小腿围最粗的地方，看能不能扣住，如果说很轻易的扣住了就有肌少的风险，然后你就可以测一个握力。所以说也不是说年纪大了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越瘦越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当时测完握力之后就到了这个下限值，然后我就打算今年吧，然后我还特意发了一个公众号，我说我要开始运动了，我要开始增肌了，就是为了年纪大的时候更好的这个抵御一些疾病。就像我说肌少症它可以这样的人，首先肌肉少了，你这个骨头的这个固定就差，它容易跌倒，跌倒之后呢年纪大了骨质疏松它还容易出现骨折。肌少跟骨折其实是很息息相关的，就是它是一个联系很紧密的这么一个疾病，包括肌少跟这个营养不良，它这些都是引起这个老年出现一些最后的一些合并症啊，和让这个老年衰老啊，就是它是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诱因。而且肌少症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可能到70岁80岁以上的老年人1/3他都有这种肌肉减少的这个症状状态。而且肌少症其实也分轻度重度但是可以要是有想了解或者是觉得自己有可能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到吉大医院老年病科的这个专门的肌少症门诊进行一个评估很容易的，就会给你评估，然后可以给你一个方案初期的可能说是用一些 口服的这个药物，我就口服的就是刚开始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

0: 譬如说锻炼啊，抗阻力的运动，给你详细的指导和一些饮食，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案。
1: 哎呦，这个我得去测一下。刚才一说我就觉得我好像是有一点，因为我的握力是特别差的，然后就像董医生说我也比较瘦，胳膊也比较细。就是这个握力，我真的是，我经常形容自己说手无缚鸡之力啊，所以得测一下，大家得重视起来啊。可能觉得哎呀，不过就是没那么大劲儿嘛，不过就是肌肉少，不过就是不运动，但是到老年的时候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那说到老年呢，还有一个现在也是特别严重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认知障碍这个问题。这个在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是发病比较高，而且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多的，这样认知障碍。
0: 对，现在认知障碍的这个发病率呢，是就是像何老师说是很高的，然后它的发现呢可能比原来的这几年发现要高了，因为我们
1: 甚至年龄都提前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而且就是国家因为现在一些政策，可能在社区它就有一些提前的这个评估，然后会早期的筛查出这种认知障碍，但是它这个普及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因为认知障碍患者本身自己感觉不到，
1: 是的，
0: 可能感觉的都是他周围身边的人，可能说刚一开始只是说总忘。命名性的总想不起来一个词，然后逐渐的说我想不起来吃什么饭了昨天，或者早上吃什么东西了，然后到慢慢的这个患者出现了一个计算力下降，其实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都不太容易发现，因为没有人会考一个老年人说你给我算个简单的算数吧，所以说很多患者来到医院的时候他发现的都已经是中重度的时候，中度或中重度，这个时候用药的效果可能就没有早期发现要治疗的效果要好，并且现在这个认知障碍是可以提早筛查的，现在可以通过抽血或做一些检查来筛查有没有这个风险就是以及说你的家族有没有这个风险，现在医院是可以进行早期筛查的。
1: 就是我们这里也可以是吗？
0: 对，我们是可以进行。
1: 如果说早期发现有这样的可能性，这样的趋势，我们早一点干预，是不是还是可以控制或者延缓它的发生？就阿尔茨海默症，
0: 对，
1: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是可以的，是吗？
0: 它是可以明显的，就是延缓和控制它发展，通过一些说活动啊和药物的这个配合和监测呀，有的患者甚至他就是口服完药物，他轻中度的时候他都能逆转的这个量表这个评分都能有个回转的，
1: 所以这一点大家真的要重视起来，因为我们平时对自己爱忘事儿这个事儿是不当回事儿的，每个人都有忘事儿的这样的经历。然后，我其实日常跟一些朋友交流，我发现他们会说，哎，对，就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名儿怎么想不起来了？经常有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判断是很难的，
0: 对，
1: 自己很难判断，就是你有的时候提笔忘字啊，突然在嘴边说不出你要说出的这个地点啊，这个名字啊，或者你刚说完的话，你刚做完的事儿转身就忘了。那么也不是说大家也不用害怕，说所有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有认知障碍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做一个专业的去检查和判断，是吧？
0: 对，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不太好发现的，到门诊可能简单的做一个评估的量表然后我们就可以很专业很迅速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诊断。
1: 所以说如果大家经常性的出现忘掉刚刚发生的事，然后忘掉一些这个名字啊或者什么，经常性出现是不是应该去做个评估？如果偶尔出现，可能就是你最近事儿多了，压力大了。
0: 对，大部分的人可能说还是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譬如说家族性的有这种早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家族病史和明显的这种记忆力和定向力计算力的一个减退的时候，还是需要及时的、尽早的， 到医院来就是诊断。
1: 大家别对号入座啊，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对号入座自己，说这个肌少症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像，然后刚才说这个认知障碍也经常会忘一些事儿，大家不要随便对号入座然后担心焦虑，其实就是自己真的有这种担心马上去检查一下然后就安心了，担心是需要我们有一个确定性的安心来缓解它，来把它赶走的是吧，
0: 就像是现在的就是每年的这个体检啊一样，它就是一个常规的检查而已、
1: 嗯、
0: 啊，可能说一年啊两年啊做一个这种相关的到老年病科也可以，然后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嗯、它对一个身体的是一个早期发现，就是现在不都是治把这个治疗靶点前移嘛，在预防、嗯、最好的是预防，然后是早期治疗啊，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对这个整体的疾病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其实所有的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都会提倡大家就是早发现，一定要早有意识，把它扼杀在摇篮里，然后未来呢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幸福。那董涵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包括我们说到了非常关键的两点，也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个认知障碍肌少症，因为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些大家可能日常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多的啊、嗯，也比较有意识，但是这两点啊，一个是我们肉身容易出现的忽略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精神层面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认知障碍和肌少症的这个检查，它是不是没有年龄限制，不一定非得60岁到我们老年病科检查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太专业了。我原来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肌少吧，它就是个老年的这个疾病，其实不是。有的就是女性减肥减的比较，就是说或者去美容院，通过控制一些饮食，她也可以得肌少。甚至有的小孩儿，他天天吃饭，他不是很合理搭配，小孩有得肌少症的，儿童都有，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疾病，只不过在老年人发病比较高。所以说是是一个它可以各个年龄段都可以。
1: 嗯，
0: 对，
1: 也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它没有给我们的健康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忽略它，但是到老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对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0: 是
1: 吧。那比如说像年纪轻一点的想做这方面的检查，可以到我们老年病科去检查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是吧。
0: 可以的，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就是肌少症的评估门诊啊、老年病科就是我们院就是门诊一个专门的叫肌少症评估门诊。
1: 哦，所以今天是不是大家长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对于疾病的一些预防，避免老年的时候出现各种问题，就要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开始重视起来。今天也非常感谢董涵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点什么，特别是在老年病科这么多年你的一点感悟。
0: 并不是只有瘦的人才会得肌少症、有的人他胖但是可能是脂肪，他也有肌少症的可能。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吧分享，就是什么，可能一个简单的一个现象，它并不是说对应的这么一个复杂的就是一个疾病。有的时候呢，这个早期的这个来医院，早期的对自己身体的一个关注啊、包括体检和对一个自己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可能短短的这么一个节目的时间，它并不能说把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知识都分享，但是所以说，但是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呢，就是对自己好一些，然后提前的去体检，然后去提前的去控制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和一些饮食习惯，然后这样的话保持一个好心情啊、然后健健康康。
1: 好，其实董医生这个给大家的忠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他在老年病科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他见证了太多这个老年人到了这个老年时候出现的各种健康问题。但如果说在我们中青年甚至从小我们就有这样的健康意识的话， 也许在你老年的时候就避免了很多的这样的痛苦和烦恼，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如果想找到非常专业、温柔、善良、美丽的董医生，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官网进行预约董涵医生。感谢董医生，再见。
0: 感谢侯老师，再见。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5: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5: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倾诉白石，泠泠之音萦绕耳畔，
6: 救命啊，
5: 丝丝入口。

要么就把自己弄成没人味儿，所以碰到什么事情你都不会感觉到痛啊，然后就很痛苦。给我留言也好，给谁留言也好，找朋友也好，翻书也好，或者找各种方式也好，比如旅游啊，消费啊，啊，报复性的消费，各种就是为了各种体验吧，让自己能从痛苦当中走出来。哎，然后呢，因为这个人的就是在大众眼中可以理解成为就维度很高，圈子很高啊，各方面都很高，三高，哎呀，好多时候啊，就这种人就更难，就是他什么都知道啊，别人不知道的他都知道啊，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啊，那就是让他痛苦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对啊，然后走投无路了，最后找到我了，说啊，我说你哎，然后他从我这得到一些能够让他相对来说，有一个方向的，有一点希望的这么一句话吧。我也不知道他是敷衍我还是客套啊。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说话别太当真啊，特别是表扬你的话，对啊，就是批评你的话，说你坏话可以信一半，但是如果表扬你的话，就当那么一说，那么一听就完事儿了，对吧？聊一聊，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想铺垫久一点，一档节目，然后再开始啊。可不是，有的时候一个事情可以说一天的，因为这一件事情可以影射到很多领域。就看你愿不愿意去说了。我跟他说的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你永远记得啊，很多的苦，就是你这一件事情给你带来的苦难是这么多，那件苦难是这么多，其实啊，它就是这么多。你找那些方法无外乎就是不想吃这个苦，对不对？没有方法，根本就没有方法。比如说我不说，你应该都能够知道，就想一想你身上曾经发生过的让你恨不得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些痛，你想一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两件吧。想一想，那个痛，哪一个是通过某一句话，或者你通过旅行啊，或者怎么样的啊，把它消散的，让你能够接受？你想一想，一个都没有。所有的这种痛彻心扉的痛，哎呀，咱们别说痛彻心扉，就普通的痛都算上，哪一个是靠言语解决的？哪一个是靠这某一件事解决的？反倒是增加了很多痛苦，是不是？所以我说了这些，你要明白，当痛苦来的时候，不是靠某一句话能把它解决掉的，那个痛就要持续这么久，你就慢慢的熬，慢慢的靠，靠一天算一天，靠一点算一点。

0: 越早说我就认了啊，我就认这个痛，我就打痛吧，对啊，这第一。第二就是你千万别认为这个痛会痛一辈子，不可能，就像你爱一个人不可能爱一辈子一样，你喜欢一个人也不会喜欢一辈子，你恨一个人也不会恨一辈子，你喜欢一样东西也不能是怎么样都不能，就是人他就不可能持续，就是你的一种感受，你想保持住，你说我保持住这种痛啊，对吧，我要保持住，你试一试，你保持不住，反倒你每天想不保持，每天想去掉这个痛，你反倒那个痛就在开始不增不减。哎呦，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跟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就是这个痛就这么多，不要想办法，没有办法，根本就没有办法，慢慢去承受它。第二个，你千万别认为你这个痛会痛一辈子，不可能，任何一种痛你想保持住一辈子那比登天还难。当你知道这两个呢，第一个呢就不会做无用功，第二个呢可能大概也许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因为我这句话他会想，哎，是不是不会一直痛啊，只要不会一直痛那就是一种希望吧，对吧。告诉你这个痛痛十年，你至少有个希望说，哦，我十年之后我就不痛了，那我开始算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一旦让你知道说这个痛要痛一辈子，没有希望是最可怕的，就总要有一个头，是不是啊。那天夫妻两个人说，哎呦，这个跟他老婆怎么样，还是他老公，他唯一的头就是等到他老公或者他老婆死掉。我说你别那么想，你们俩谁先死不一定。
1: 谁知我有苦向谁诉说，
0: 谁知我有苦向谁诉说，嗯，
1: 又谁知我人在曹营。
0: 其实好多痛确实痛，好多苦确实苦，但是我们个人啊自身把它放大了，那个苦放大的更多，这就是人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状态。你像我们摸到那个火的时候，会突然间就把手缩回来，对吧，哎，这就是一个条件反射，人在碰到痛苦的时候，包括心理上的痛苦，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找什么办法能够回避这个痛苦。很少有人说痛苦来的时候我不去回避它，我就接纳了，对吧，很少，多半都是不甘心不愿意，这是一个过程，等到你甘心愿意了，这就是一年两年三年以后，然后再接纳你还有一段时间啊。这是我的这个朋友吧，这个一个跟他聊天的一个感触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希望的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说的，你们在生活当中永远都不要用上，哎，那是最好的，就跟那灭火器一样，是吧，永远都用不上，哎，才是最好的。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这个人翻唱的这首叫远去的列车，哎呀不错，就淡淡的这种感觉。

这是一首离别的歌曲。有一些人啊，特别受不了孤单，就如果让他一个人的话，他会非常非常的难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就是，但是这个世界注定了，我记得我以前说过吗？有的时候注定要放手，有的时候注定要一个人走。这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好多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办法，迟早有一天你还只能是一个人。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你对周围的那些你看着就觉得他们很俗，他们很怎么样 low 啊，他们很势利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这些小虚荣心啊，小势利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往心里去，对吧？啊，当然这很难，但一旦你做到了，你会发现周围所有人都皆为你用，哎，每一个人都会给你带来快乐。大部分啊，不是所有，有的那个实在太过分了，也不要就硬怎么样，就是多半其实都是你放大了，跟他们接触接触，你就会发现你以前片面了，原来这个人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三人行有我师嘛，嗯，同时就什么样都会给你带来快乐，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能融入他们，接纳他们，同时你也啊去到了另外一种世界里，体验了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不一样的快乐。所以呢啊，就好好珍惜跟周围的人相处，嗯，因为总有一天你会一个人，嗯。说到这儿，我真的是感慨一下啊，其实好多人相处跟朋友之间啊干嘛的，嗯，有两件事情啊就导致了他怎么样怎么样啊。一件事情就是太过于掏心，就是他不是你，就是他只是日常的一些朋友，太过于掏心，在金钱方面也好，还是在事情上、感情上等等，这就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你掏完心，你就希望对方也掏心，一旦对方没掏心，哎，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过于掏心。第二个呢，就是过于计较。有的时候我们的小损失啊，哇，损失个一点钱呐、啊，一点名声啊，不名声，就是一点那个啊，你记得啊，很多的时候，当你损失了，比如钱呐、啊，或者各种你认为的，你多半都是因为损失了，那人才会生气，对吧？损失快乐了。啊，损失金钱了，损失机会了，损失很多啊！记得，永远记得啊！记得什么呢？一会儿再说啊，因为我忘了。

时候会刻意的停一下，然后看看自己会不会忘记。哎，很有意思啊。当有你身边的那些不错的朋友或者不错的亲人什么的占了你便宜，所谓的你当你明明是你的东西，比如出口气啊，一句话呀，明明是你对，但是因为他很犟，明明是这个钱应该是你的，这个机会应该是你的，这个名头应该是你的，这个出头炫耀一点啊，胸襟你得到满足等等吧，很多方面。其实你揪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所有跟朋友之间的不快乐，都是因为对方所。

0: 了你的利。这个利啊，这个利是 很广的，各个方面的。永远记得，一旦他损了你，你认了，小的就是原则性的不行，要不是原则性的你先认下来，而且一定要心甘情愿的认下来，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天。有意思，你试一试，你会突然间发现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你会想我损失这个东西我怎么样怎么样，但如果一旦你心甘情愿的去损失，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有逆转，你一定会有收获，一定。你看很多人会觉得，那怎么可能，明明是我的，这那个人那么无理怎么样的啊，我憋不下这口气等等等等，一定会这样想。你看你这么想的时候，你本身就在受气，你都已经受损了，即使你争回来的那个东西也是两败俱伤，你还不如就不要了。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啊！你找一些事情，本来他说一个观点你很讨厌的，你是发自内心的不跟他争，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舒服，你就顺着他说一下，你说哎呀对啊，你这么说我才想，哎，好像你说的对，我大意了，我疏忽了，我糊涂了，我喝多了啊！你要真心的、诚恳的这样说，不能忽悠啊，不能敷衍。等到你说完，你看那个反应，他一定会有反应，然后你再接着他说，啊，你试一下，你就能够，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很多方面。损失，有一句话跟他很像，但不是一个意思，但是有一点雷同的地方，但不是个意思，就是吃亏是福，但不是这个意思，但它有雷同的地方。一个可能是被动的吃亏，一个是主动的去吃亏，啊，不一样，
1: 昨夜我又做了一场。
0: 你相信我啊，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一定要做到位啊，你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啊，去把这个利益给对方，对方想要你拿去啊，你拿去，发自内心的哦，你找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先试一下，那有那种七天无理由退的。慢慢来啊，不能一下子找个大的，你做不到，只有小的事情一点点做到了，后期大的利益你才能往外让啊，你会发现另外一片天。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

0: 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这首歌叫做有没有情没有对错。对啊，情谊啊，就人的感情有没有对错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的，一定有，什么都有对错，关键不是有没有对错，而是在不在乎对错。哪能没有对错？肯定有哎，只不过是即使知道对错，有必要在意吗？还有就是你在这方面对，可能在另一方面错，他在另一方面错，可能在另一方面对。他在这一刻可能做了错的决定，同样是他在另一个时期另一个心情状态又做了一件让你感动的事情，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1: 此刻的我太担心与脆弱为邻。
0: 很多的时候人啊总是会把自己的另一半想成是好人坏人啊，确实每个人都有标准，如果达到那个标准，那你就可以说这个人是坏人是好人，对吧？

0: 你可以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 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
0: 其实很多人啊，他的性格也好，他的价值观也好，为什么有人说哎呀好难，就是人是江山易改本性难，就是他所形成的这种价值观啊和他的取舍呀等等啊，性情啊，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影响了，这影响确实会伴随他很久很久。你想啊，他从不知道到知道的多少年，就一个人一直认为的对，得有多少年才能让这个人认为自己不对呢？需要多少事儿，对吧？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了。但他得遇到多少事儿，并且从这件事情当中，他要能反省得出来，对吧？你想一想，从小长到大二十多岁，他受到的这个影响是很多的。然后呢，你从二十多岁到他明白自己有一些问题得多少年？十年吧，十年可能都不够。那十年到二十年就得将近四十多岁啊，快五十了。然后当他知道了之后，他还懵懵懂懂，又觉得不对，又觉得对，再去改，啊，再去调整，又多少年？你想都四十多岁，他那个已经刻到骨子里了。所以你说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说不清楚的，跟他的这个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啊。另外还跟他的这个基因，就是他的父母，那这个遗传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一个人啊，他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其实是很抽象的，不是几句话你就能把它确定的，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你记得，如果这个人的本性不坏的话，那这个人是可以相处的。如果这个人本性，就是我说的多少年再加上父母遗传，咱别说他好还是不好，可能更多的是不适合你，对吧？不要想去改变一个人，要和对的人在一起，除非你有超级强的能力啊，可以试图去回避，还能共存，但是不用太过多的去认为这个人是坏人还怎么样的。有点绕是吧？其实不要管我说什么，我从来都不在乎我在说什么，因为我发现我说的越

0: 抽象，听我节目能睡着觉的人越多啊。
1: Shadows dance in a smoky hue, the night is ours, me.
0: 我的节目是针对一些很独特的人群，就是想从我这里寻找到一点这个心灵舒服的感觉啊，并不是真正就是要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人生的心灵鸡汤啊，或者什么真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会说点相对正式一点的啊，这样显得我的节目还是有就是实际方针有分量感啊，就声音有分量感啊。

记得我好像曾经说过关于这个找对象啊，就是征婚启事啊，就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我觉得啊，就是那些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重要，真的啊，非要重要的。我记得那天有人说，哎呀，怎么样啊？出点主意。真正重要的是看看他的父母，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成长的，在怎样一个环境下成长的，还有就是碰到一些应急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是不是稳定，还有比如说你说一些反对他观点的一些话，他的反应是怎样的，他是马上就很生气的反驳，还是会耐心听你说。其实类似这些小的细节才是找一个好伴侣啊好朋友啊的一些应该注意的放到第一位的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

0: 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这首歌叫做《长大成人》。
1: 被岁月追上。
0: 什么叫长大？什么叫成人？其实我刚才说那个啊，就是主控觉醒的那个，我希望大家别傻傻的去爱，对吧？有很多人是很怎么说，就很用心的啊，他希望他身边的人啊，特别是他在乎和在乎他的人能过得很好，他能看到，那他所以希望对方也能看到。
1: 不见你远去的背影，是什么平
0: 淡？这就跟那个玩游戏一样啊，就是玩王者荣耀，是吧？带他飞，你可以告诉队友说：“哎，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试着告诉完之后，你就能够发现，对方是能听懂，还是听不懂。如果你发现他是听不懂，或者他不具备能听得懂的条件，那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回来说，就是你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就你能发现对方是能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具备了能听懂和听不懂的这个条件，这个你能够确定吗？如果你能确定发现，哎，对方是听不懂的，不愿意听的，具备不了的，好，下面你需要做的是迁就他。他比如说他老是抢，他本来是个肉，他老去抢人眼，就他不做他该做的事，那怎么办？你明明知道有条路是行不通的，就你让他明白说你不要去抢人家打野的野，你去发育去还是怎么样，对吧？你明明知道你说不通，你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变得更加的强悍，可以带他去飞，对吧？你没有别的办法，而这一场游戏正好又把他分配给了你，当你的爱人，当你的亲人，而且这一场游戏就这么长，你要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啊去跟他，是吧？啊，生气啊，吵架啊，沟通不畅啊，对吧？一是伤感情，二是耽误时间，还不如你静下心来去发育你的，然后带着他飞，是吧？

这就绕回来我之前说的，人要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其实这句话里面也有好多，比如说何为正确的，何为该做的，对吧？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说啊。希望每一个听众在听我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放松啊，然后我的声音，我的歌曲啊，我的节奏啊，然后你们想听的听一听，不想听呢，就是不想走心的可以走位啊，或者怎么样啊，希望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吧，也希望给你们一些收获吧，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启发吧。再说一个，就是下一首歌过后吧，再听一首歌，下面一首歌叫做那就这样吧，不要再哭了。

这种小调调啊，真是很好听。这首歌叫做《双飞的雁》，此生不把人带我，对吧？难再续前，对吧？这什么意思啊？啊，只叹这红尘，拆情散作云烟啊。这种二人转曲风的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啊。

双飞的燕，嗯，哎，这首歌，嗯，再送大家一首歌，叫《情爱里没有对和错》。这话其实说的不对，是有对和错，怎么可能没有？对吧？什么事都有对和错，只不过这一会儿是你对，下一会儿又是他对。这一会儿是他错，下一会儿可能就你错。不是说没有对错，而是没有必要去追究对和错，这是最关键的。很多人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什么啊，不能够谈对和错吗？可以谈，当然可以谈，是不是？而且一定是有对和错，只是这个性价比不高，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才不谈啊。有些人认为说，哎呀，没有对和错，错了，怎么可能没有？有的，是吧？从今往后，对不对？再碰到事儿，你不要认为没对错，有就是他错了，或者就怎么样，只不过感情里面没有必要去谈，就不合适，不合算，就没，他这个东西没有价值，就这个意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4: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日，松长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进展，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梁架设，万宝山特大桥顺利实现右幅连续钢构合龙，并完成全部梯梁预制，两大控制性节点工程的同步突破，为松长项目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目前，石门湖特大桥钢梁全部架设完成，该桥全长1916.2米，最大桥高80米，上部采用钢板混凝土组合梁结构，全桥共计78跨，单跨50米钢梁重量超170吨，桥梁架设施工挑战密集叠加，施工区山高谷深，地形繁复，高空临边作业量大，安全管控压力严峻，钢梁单件体量庞大，架设线型与标高均要求极高。为了确保钢梁架设安全高效推进，项目部多次组织专家专题研讨，迭代优化施工方案，细化工序节点，统筹配齐人机料各类资源，常态化开展安全技术交底与隐患排查，织密全域风险防控网，逐一破解极寒高空焊接，焊缝环冷消清，冰雪山路大件运输，低温下架设机稳定作业等技术瓶颈。全体参建人员不畏严寒酷暑，坚守高空作业一线，历经360天持续攻坚，提前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任务。与此同时，松长项目另一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完成右幅连续钢构顺利合龙，预制梯梁任务全部完成，该桥全长1858米，最大桥高99.3米。项目部协同各参建单位，先后克服了高空作业风险大、混凝土垂直运输难度大、测量精度要求高等重重挑战。在连续钢构施工中，技术人员对合龙段标高、轴线偏位、梁体应力等关键参数实行全过程监测，确保合龙精度控制在设计允许范围内，成功打通项目难点。历经300天持续奋战，提前完成连续钢构合龙。松长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两座特大桥关键节点告捷，标志着松长项目主线全面连接目标迈出坚实一步，也为后续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赢得了宝贵时间。下一步，松长项目全体参建人员将持续保持攻坚态势，科学细化施工组织，层层压实安全、质量、进度管控任务，抢抓山区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以赴冲刺项目整体通车目标，为持续推进公路养护、绿色转型、提质增效，通化市公路处在徽三公路改造施工中创新应用共振碎石化技术，以高效、环保、经济的施工新模式，为辖区国省干线养护工程实施注入科技动能。相较于传统工艺，共振碎石化技术优势显著，实用性极强。该项技术以低幅高频振动为核心原理，通过专用碎石机使旧水泥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入汛以来，我省遭遇多轮极端强降雨和台风侵袭，部分地区公路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按照省交通运输厅

部署要求，省交通设计院统筹调度精锐力量，兵分多路，奔赴东风、汪清等重灾一线，以过硬专业素养和顽强战斗作风，为全省公路水毁应急抢通和灾后重建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近日来，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组建应急技术小组，联合项目管理单位奔赴通化、白山、延边等重灾一线，对高边坡滑坡、路基冲毁、桥涵结构受损等重点点位开展现场检测评估，快速出具病害诊断报告与应急处置方案，为抢险保通提供精准技术依据。汛情缓和后，严格遵循省厅水毁重建工作要求，高标准推进重建工程检测与养护设计，将恢复重建与路网提质、本质安全提升紧密结合，以试验检测为抓手，以养护技术为支撑，全力守护吉林公路安全畅通。七月，汪清县境内遭遇极端强降雨，县域内大部分公路发生水毁险情，部分路段交通中断，抢险救援刻不容缓。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组成应急抢险调查工作组，于7月21日奔赴汪清灾区一线，联合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开展水毁公路应急抢通技术支持与灾损详查工作。汪清县地处山区，地形复杂，水毁点位零散分布于偏远沟谷、陡坡险段，加之灾后道路通行条件恶劣，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极高。面对重重困难，技术人员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徒步穿越泥泞山路，涉水攀爬陡坡，深入水毁最严重、通行最困难的点位，开展实地踏查。白天现场争分夺秒采集影像、实测坐标等基础数据，详细记录每处水毁点的类型、成因及破坏程度。夜间挑灯夜战，工作组连夜整理资料，召开技术研判会，反复论证修复方案可行性。经过十余天连续奋战，工作组于8月6日圆满完成全部外夜勘查与内夜整理任务，形成系统详实的灾损调查报告，为后续抢修保通和恢复重建提供了坚实技术依据，充分展现了技术人员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过硬的专业素养。受台风与极端强降雨影响，东风县农村公路12座桥梁遭受不同程度损毁。8月6日，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奔赴东风县开展水毁农村公路桥梁重建勘查测设工作。为抢抓工作进度，团队主动牺牲休息时间，争分夺秒推进项目。技术团队坚持科学精准，严格落实吉林省2026年公路基础设施水毁灾后重建实施方案及技术细则要求，实施差异化提标改造，抓实安全管控，扎实做好临时变道设置和现场通行管控，明确桥梁建设标准、施工工序和工期计划，确保流程合规、标准统一，强化外业安全管理，落实野外勘测防护措施，确保工程有序开展。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严把设计质量关和检测养护关，为全省公路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和路网安全运行贡献力量。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

0: 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7月20日凌晨，极高集团梅河分公司东梅收费站收费员龚立尧、赵小元例行巡查，在入口车道处发现了一沓现金。两名收费员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值班长刘淑宇。刘淑宇在全程视频监控记录和多名工作人员现场见证下，对捡拾现金逐一细致清点后进行专项封存保管。为尽快找到失主，刘淑宇调取车道通行记录与全程监控视频，逐帧排查，细致对比过往车辆信息，逐条梳理通行轨迹，精准锁定失主车辆线索，顺利与失主取得联系。据了解，失主因着急赶路且夜间视线受阻，途经东梅收费站口时不慎将随身携带的大额现金遗落在车道内，车辆驶离许久，失主刚发现钱款遗失就接到了收费站的电话，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失主到站后，刘淑宇严格按照失物认领标准化流程将现金交还失主，失主满心感激，连连致谢。日前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鹤大高速公路雁鸣湖收费站附近的某禽业公司养殖基地与外部道路中断，饲料运输线路全面受阻，经过连日消耗，养殖场饲料库存耗尽，120万只肉鸡面临断供风险。企业紧急向极高集团长白山分公司求助，接到求助信息后，长白山分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调度养护工区工作人员奔赴现场，研判现场通行条件、作业安全风险，同时联动高速交警协同配合，最终确定了转运方案。转运当日，饲料运输车由关地收费站驶入鹤大高速公路，停靠在鹤岗方向541公里的应急车道，养护工区工作人员全程坚守，做好现场安全防护、路况动态监测，实时排查作业区域道路安全隐患，并配合交警维持高速主线通行秩序。在保障高速公路主线通行安全前提下，利用通道桥位置开展饲料跨路导运，通过传输设备将饲料转运至路外等候车辆，经过7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饲料贯车导运任务顺利完成，充足饲料及时运入养殖基地，彻底消除断料险情。近日，白山市交通运输局微信公众号后台收到一条市民留言，我想写封表扬信，不知道投给谁，关于15路公交车司机的。工作人员随即回复了相关反馈渠道。不久后，市民李女士寄发表扬信，并打通了白山市运管处的电话，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7月30日11时，市民李女士乘坐车牌号码为 GF02869 的15路公交车出行，下车时误将2箱蓝莓遗落在车厢内，发现东西不见后，李女士当即搭乘后续班次公交车追赶原车，试图寻回失物。听到李女士的叙述，后续班次的15路公交车司机向公司指挥调度人员说明情况，并结合线路发车频次、运营间隔等实际情况，向李女士解释直接追赶前车可能性不大，并建议她到马路对面站台等候原车返程。等候期间，李女士先后询问了3辆过往的15路公交车驾驶员，他们都耐心细致地为她说明各班次发车时间和当班司机情况，协助分析缩小寻找范围。大家的热心解答和暖心帮助让李女士感动不已。不久，李女士终于找到了 GF02869 公交车，上车查找时却不见2箱蓝莓的踪影。驾驶员孙师傅察觉乘客的异动后主动询问情况，得知李女士正在寻找2箱蓝莓后，孙师傅这才道出事情原委。在李女士下车后，车辆行驶至下一站点，一名乘客准备将2箱蓝莓带走。有着丰富运营经验的孙师傅留意到该乘客上车时并未携带物品，便进行询问，确认蓝莓并非其所有后，礼貌劝阻将蓝莓留在车上代为保管，等待失主返程认领。2箱蓝莓失而复得，李女士对孙师傅认真负责的态度连连称赞，并表示由衷感谢，同时也对15路公交线路全体驾驶员贴心周到的服务和寻找过程的热心帮助给予了高度赞扬。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穿行靖宇山间，平整的三月路蜿蜒于长白山林海之中，黑心金光菊沿路次第绽放，黄花绿

树蓝天相映，绘就畅安舒美的山区生态廊道。乡道055县三月路位于靖宇县三道湖镇，起于三北路 3.25 公里处，止于岳家村，全长 1.2 公里。这条四级公路虽里程不长，却是当地路网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毛细血管。近年来，随着路域生态与通行品质的持续提升，这条原本寂寂无名的乡村小路已悄然成为小小的网红打卡地，更是一份靖宇县抓实道路管养、深耕精细运维的民生答卷。近年来，靖宇县公路段扎实履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职责，常态化开展道路全域巡查，细致排查路面、护栏、警示标志等安防设施的运行状况，立足山区道路实际，动态优化养护作业方案，及时处置坑槽、裂缝等路面病害，定期开展边坡清理、生态防护加固作业，以标准化、常态化管养举措筑牢道路安全通行底线，守护山区群众出行平安。依托长白山优良生态底色，全力推动四好农村路提质升级，管养队伍选用本地耐寒花卉，打造沿线景观，常态化清理边沟，修整绿化带，竞相绽放的花带是精细化管护的成果。美丽公路串联沿线村屯、林下产业基地与红色文旅点位，打通蓝莓、山野菜外销通道，沿线花海吸引游客打卡观光，把景观廊道转化为便民富民、文旅融合的振兴通道。靖宇县公路段将持续压实责任，提升公路精细化管养水平，持续优化路域景观风貌，不断完善乡村路网通行条件，以一条生态优美、通行顺畅的农村公路赋能抗联老区乡村振兴。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本节目由吉林朗逸。

0: 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4: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啊！欢迎大家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钟关注我们的法律直通车。还有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嗯，那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有关法律的这个知识啊和案件呢、
7: 嗯、
6: 跟咱们的这个秋高气爽啊出去玩有关系。
7: 对
6: 啊，报旅行团啊，或者是一些有这个户外探险的一些这个队伍啊、
7: 嗯、
6: 哎，现在越来越这个热度很高了啊，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啊，这个里边又需要注意很多很多事情。
7: 对，我们出去玩可能就有一定的风险。
6: 啊、对，一是有风险，二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参加旅行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团建之类的，它可能前面会有一个小协议啊，或者是合同、
7: 嗯、
6: 哎，这个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法律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详细的聊一聊我们的这个旅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协议方面的法律知识。
7: 是的、
6: 嗯、
7: 我们今天主要想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6: 是的
7: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说的呢是什么呢、
6: 嗯、
7: 是关于我们在旅行探险、
6: 啊、探险、
7: 啊、这期间可能要户外徒步这期间、
6: 嗯、
7: 我们常遇见的一个东西叫免责协议。
6: 哎，
7: 这个免责协议等不等于免责金牌？
6: 我觉得不应该等于，
7: 对，它就是不应该等于免责、
6: 啊、对，它这个免责协议是单方面的、嗯、
7: 这个免责协议
6: 啊
7: 为什么不等于这个免责金牌、
6: 嗯、
7: 那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仔细的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6: 嗯、
7: 也跟大家去研究一下，
6: 是的，
7: 到底是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先说现在是正是我们这个天气也转凉了，
6: 嗯
7: 啊，现在出去走一走更舒服了，
6: 反正就是旅游啊，或者是这个户外、啊、
7: 短期徒步
6: 啊
7: 短途徒步，这样
6: 徒步
7: 的爱好者也更方便了、
6: 嗯、是的
7: 啊。那绝大多数的这个户外活动的组织方啊都会让要求参与者他签一个免责协议
6: 啊
7: 啊。以这个免责协议大概是啥意思呢、
6: 嗯、
7: 实际上就是 核心的说法就叫风险自负条款
6: 啊，
7: 哎，我们这个提前风险自负条款。那么
6: 出事别找我。
7: 对，签这个风险自负的免责协议之后，那么如果在徒步的途中发生了，比如说摔伤啊，甚至可能更严重的人身的意外啊。

0: 往这儿下，
1: 那就从这儿下去相对会近一些
0: 啊。
1: 那个张女士啊，在独自的啊返程的这个途中突发意外就不幸离世了。
0: 哎呦呵，
1: 那么事后啊，张女士的家属就诉到法院，要求组织者承担赔偿责任。那这个旅行社就抗辩说，参与者啊在事前已经都签了户外的这个活动的免责声明了，因为本身去户外就有一定的风险，
0: 是
1: 对，所以呢这个户外活动风险你就应该由参与者自行承担，跟旅行社就没有什么关系
0: 啊。
1: 对，那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是结合的双方的过错程度，
0: 肯定是有责任，
1: 对，有责任。法院最终啊判定组织者承担30%的损害赔偿责任，30%的损害赔偿责任啊。为什么法院会这么去认为呢？法院审理之后啊，他认为有如下的三个方面来剖析这个案件。一来啊，就是案件这个案涉的这个预先免除人身损害责任的这个承诺啊，它属于搁置条款，它依法是无效的，你不能以这个承诺来免除他的责任
0: 啊，
1: 这是不好使的啊，因为这个承诺是一个搁置条款，同时也没尽到搁置条款对应的义务啊，同时这个搁置条款也免除了一些特定的责任啊。其二呢，是户外的这个经营性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他本身负有一个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那本次活动中啊，因为组织者现场的管控应急处理有明显的疏忽，这是你组织者的履约过错，所以说首先是你的搁置条款是不好使的，是无效的，然后你在管理的过程中你是有过错的。其三，那么作为当事人，也就是这个张女士，也就是一个死者，她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没有尽到自我安全的一个审慎义务，她自己选择了单独脱队啊，单独脱离团队啊，对于损害她应该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0: 啊。
1: 对，所以基于这三项的原因，最终法院认为，好，那你组织者你要承担整体损失的这个30%，
0: 比较轻。
1: 对，比较轻啊，比较轻。那这里面我们有几个问题来进一步的去针对这个案例啊，我们进一步的去发问一下。我们是这个遇事三问，那可能我们要问的会更多一些。
0: 是的。
1: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免责的声明到底能不能脱责？对，也就是免责声明到底能不能脱责，也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叫免责声明好不好使
0: 啊。
1: 其实翻译成法院法语就是户外活动的这个免责协议它的法律效力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那么在司法实践之中啊，应当区分这个风险提示的证据意义与民事责任的认定这个规则。它这二者是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对，那么这个证据意义就是这个事儿，我们风险提示到底做没做
0: 啊？
1: 因为它能佐证我们有没有一定的风险提示。但是有一定的风险提示，能不能解决你说我就不承担责任了？是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那么经营者通过免责声明向参与者这个披露户外活动的潜在风险，这种是什么？是属于在履行这个事前的一个告知的义务行为。就是我事前我要告诉你啊，咱俩签这协议，这是作为一个证据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事前我已经明确告诉你了，咱这事儿有风险
0: 啊。
1: 对，我明确告诉你这有风险啊。然后呢，那么该事实啊，仅能作为衡量各方这个过错程度的这个参考情节。也就是说我告诉你风险了，那么能不能说我就完全没过错了？那不能，我们只能是参考一下你履没履行一个前期的一个告知的一个情况
0: 啊，
1: 不能据此呢来判断说这个经营者因为自身错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不应该拿这个东西来简单粗暴的来承担责任那从法律层面上，我们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这个特别的保护，那么依据我们的民法典的506条的规定是很明确的，也就是说合同中啊，这个合同中的一个免责条款是无效的，有两种情形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一来呢，就是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
0: 啊；
1: 二来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都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在合同之中，如果造成对方人身损害，这个免责条款你就是无效的。那民事主体不得以这个格式协议啊、免责声明等方式，你免除自身原因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后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不行的，
0: 不行
1: 啊，这是不行的。你比如说咱俩签一个事儿啊，这事儿你签完了，这个生死自担，这肯定是不好使啊，这肯定。因此呢，是无论参与者是否自愿签署，在协议中一切人身损害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等类似的这种格式语言，格式条款，那么自签订之日起，签订之时，不好意思，这就是无效的
0: 啊，
1: 这就是无效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朋友们来问啊，说我报了一个户外的一个徒步团

0: 的突发之前签了个免责声明
1: 啊。
0: 那这免责声明里，这户外徒步团里免责声明里说，如果啊活动中如果出现意外，那么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人在活动中受伤了，那这份声明有效吗？
1: 那肯定是没效。
0: 那组织者真的就免责了吗？那显然
1: 不
0: 是，这是无效的。
1: 嗯，
0: 组织者不能依据这份声明完全的进行免责。
1: 对
0: 对，这里面就像我刚才说的，民法典的506条里的这种明确规定的，
1: 嗯
0: 啊，这种向你造成人身损害的这个层面，你拿这个免责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因此呢，这个风险自负啊，一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协议里出现像风险自负啊，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等类似这个格条款，自始就是无效的。他不能、
1: 啊、
0: 组织者不能拿他来作为免责依据。
1: 对
0: 啊，司法裁判之中也不能在判决时拿他来完全的免除组织者的责任。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组织者可能就会问我说，那王律师，那你看我们到底签点啥呀？
1: 啊，
0: 那签这还不行？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从组织者的角度啊，
1: 嗯，
0: 更多的像我说这份材料它有什么，有两种意义嘛，一来是叫证据意义，二来叫民事责任的认定的情况，这两个意义嘛。那从证据意义上讲，我认为从这份文件之中要明确的去披露我们在哎这个活动之中到底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1: 嗯，
0: 甚至我们要针对这些风险进行加黑加粗，
1: 对，事前先通知一下，
0: 哎，对，事前先告清楚，因为毕竟咱们干这事儿是
1: 有告知义务嘛。
0: 对，那这个不排除我们在写这方面的风险的过程中，
1: 嗯、
0: 我们要进行加黑加粗加大。
1: 对，
0: 哎，甚至有人跟我杠精说，那王律师我不想加大，我说不想加大也行，
1: 啊、
0: 你把字体给它变了，变小
1: 啊，
0: 变小点儿，
1: 对、
0: 啊，你别让人看不见啊。
1: 嗯，
0: 但是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法律规定是不同的字体，
1: 嗯，
0: 对吧？你可能说我正常写的是宋体、
1: 啊、
0: 或者是仿宋，但这块特殊。这个我可能是仿宋三号啊，
1: 嗯，
0: 假设是仿宋小三、
1: 嗯，
0: 那我这块特殊，我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黑体四号。
1: 对，它变个颜色不也行吗？
0: 对，甚至我变个颜色，
1: 嗯、
0: 甚至我黑体四号，
1: 嗯、
0: 仿宋小三，这明显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呀。
0: 对，甚至这个事儿你要感觉还不落挺，怎么办、
1: 嗯？
0: 您可以让相应的参与者在特定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纳印签字。
1: 对，
0: 哎，说这些加黑加厚加厚的地方
1: 已经阅读，
0: 加黑加粗地方已经阅读、
1: 嗯，
0: 或者说你就在特定的地方让他再单独再签个字。
1: 对，
0: 那就证明。
1: 他已经知道了，
0: 对，你不知道，你为啥往这儿潜呢、
1: 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是做到了一个什么？一个潜在的一个告知，
1: 告知
0: 一个告知，对、
1: 嗯，
0: 一个告知。这样呢，能履行一个事前的告知方面的责任，
1: 嗯、
0: 你是做到了。
1: 是、
0: 啊，但事中和事后，那么从这份协议中能不能免责，得看你具体咋做，不能看协议咋做、
1: 嗯。是啊，所以说这个免责声明啊，说记住了。不是免死金牌啊！
0: 对，
1: 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本节目由吉林。

0: 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关注一下咱们无人机考证的事情啊。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咱们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那我们接着聊回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免责声明啊，刚刚提到的两种情况下，这个免责声明是无效的。
2: 对对对，
1: 一个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还有一个就是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2: 对，这两种免责声明都是不行的。
1: 那是不是除了这两种以外的免责声明都是有效的呢？
2: 对，除了这两种之外，那我认为从效力上都没有问题。
1: 啊，
2: 但从效力上没有问题，
1: 也得看情
2: 况，责任的分担上，我们具体要看情况了。
1: 啊，
2: 要看情况的。就像咱们刚才在节目间隙，主持人您提到的，
1: 对，
2: 说这个运动相机呀、
1: 你说
2: 财产嘛，
1: 对，我这个走的时候，这个一下子这个手没拿稳，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挂脖子那个绳松了，啪嗒一下子，
2: 可不嘛，
1: 镜头摔了。
2: 对，
1: 你说这个该怎么整？
2: 那这个呢，我们首先要判定的是这件事它。这个运动相机当然属于一个比较贵重的产品，
1: 对，肯定是
2: 产品
1: 啊，
2: 这
1: 是这
2: 个东西也特别好啊，也特别实用，也特别实用。我认为出去旅行啊，有这个运动相机之后呢，整个这个周遭的人对你说话都感觉文明了不少，是不是？那这个运动相机很重要啊，也比较贵重。那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尤其是我们在组织徒步的过程中，那这个运动相机摔倒，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它为什么掉了。
1: 为什么掉？
2: 对，是你这个运动相机是你本身没有绳没有挂好滑就掉了，还是说因为地面湿滑你没站稳
1: 啊？
2: 那如果本身就是你自己没挂名的掉了，
1: 那这是自己的原因，
2: 那这就是你自己原因。
1: 对，
2: 那如果是地面湿滑没站稳，我们还是需要看相应的这个路线呐、
1: 规划呀
2: 、纰漏啊，到底有没有问题？
1: 对
2: 对，如果整体的路线纰漏规划都没有问题，也进行了此前的相应的告知，甚至进行了提示，说你这个相机啊，这些贵重物品你要带好，那这种事你还掉了，我认为就即便存在责任，也是很小很小的。
1: 对，
2: 甚至我都认为这事儿组织者是不存在责任，
1: 就赖自己。
2: 对，那就是你自己的。
1: 对，那就是刚才咱们所说了，如果说这个都是来自己来承担。
2: 对，那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险告知的证据意义上。
1: 风险告知。
2: 对，那关于你的旅行路线规划有没有提前的一个通知？中间的旅行过程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有没有告知？甚至有没有进行一个友善的提示？这都是来去厘清到底作为这个参与者他有没有责任的问题有没有责任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像您刚才提到的，他这个相机他自己掉了，怎么能说明这个旅行社是故意的？这个得需要是相机的持有人来证明的。我认为这方面就很难。比如说怎么来证明这个旅行社或者这个组织者他是重大过失啊？那我认为他也很难来证明。从重大过失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个人的观点啊，如果说你旅行社或者组织者，你都纰漏了，这事儿就地滑
1: 啊，
2: 啊，这个路线呢你也同意了。

0: 这个路线相对的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路线。
1: 嗯，
0: 你自己走的过程中，那别人咋没摔呢？
1: 你是啊，嗯，
0: 对不对？你别人咋没摔呢？甚至走的过程中，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时不时的都进行了一个
1: 提示，
0: 这个提示了。
1: 嗯，
0: 啊，之前有提示，事中还有提示。
1: 啊，
0: 嗯，那为啥旅行社还有责任呢？
1: 对，
0: 我认为我就倾向于他就没责任。
1: 为什么就你自己来摔
0: 呢？为啥就你自己摔了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就倾向于他没有责任。
1: 对。啊，那就是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这个本身啊，这个徒步的人就是这个身体啊比较弱，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然后旅行社呢，这个提前这个也告知了，说咱们这个不行，
0: 对，
1: 但是我还是我就是犟
0: 啊，甚至旅行社都让对方披露了，说你有没有新冠病毒，你要自己跟我进行披露，
1: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人说是一可能会故意隐瞒，二一个就说、哎呀没事儿，说是我担着，我自愿的。哎，如果说这个自愿参加，那这个如果出了事儿，咱们的这个旅行社就是甲方这块，他是否是没有责任的？
0: 哦，好的，那从旅行社的角度呢，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还要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角度来去评判，
1: 就
0: 到底这个组织者有没有责任
1: 啊？看旅行社
0: 事前、事中、事后他是怎么做的？
1: 嗯，
0: 比如说一来我事前有明确的告知，
1: 告知，
0: 然后我甚至还明确的要求你相关参与者，一来呢是你要提供啊，你要自己声明你有没有啥，我都告诉你了哪些疾病不行，
1: 嗯，
0: 然后你自己声明你没有，
1: 对，
0: 那这是一个事前的一个告知，
1: 嗯
0: 啊，事中有提示，比如说我们马上要进场了，
1: 嗯，
0: 那这个事中我们有相应的提示，说你有不舒服的啊，
1: 嗯，
0: 这个我再次提醒，你不要来。
1: 啊、
0: 事后有救治，
1: 啊，
0: 对，比如说他就发生这事儿了，那你旅行社工作人员你能愣着不管吗？
1: 这肯定是
0: 不行，你得赶紧启动预案，该救治救治，
1: 对，
0: 积极的去救治，当然能救治成啥样，那这个要看我们这个客观条件了，啊，现场情况以及救济人员，但是我们要积极的履行相应的救治义务
1: 啊。
0: 那我认为这三点要做到了，旅行社我个人倾向他就没责任，
1: 没啥责任的。
0: 对对对，那即便有，我认为也是不大的，
1: 该做
0: 也是不大，因为该做都做到了啊。事前我告诉你什么事儿，你有什么病症你不能参加。
1: 嗯，
0: 事中呢，我在组织活动期间我还询问了。
1: 嗯，
0: 你还说你没有，之前你说你没有，事中你还说你没有。
1: 嗯
0: 啊，事后就真发生这事儿了。那我救没救啊？
1: 嗯，
0: 我该救我也救了，我没给你愣着不管，
1: 嗯，
0: 对不对？我能积极的去救治了。那这从这几个层面，我个人都倾向于他就没责任
1: 啊、
0: 嗯。但是不排除在司法实践中，他会认为你有一个次责
1: 啊、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可能的，
1: 还是有一定责任，
0: 对，还可能会有一定责任，因为咱们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在这摆着呢，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那个老人、嗯，对不对？就是可能感觉身体不适了，坐在某个店家门口了
1: 啊、
0: 然后就哎。生病了、
1: 啊，哎呦，
0: 过去了，对不对？你最后，哎，好像是协商的还是什么的，最后说是19000块钱，
1: 啊，还真有这个事
0: 儿，而且店家就赔了19000嘛，
1: 那
0: 这
1: 是属于无妄之灾，我觉得。
0: 那这事儿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1: 嗯、
0: 我倒倾向于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定的尸检，
1: 对
0: 不对？
1: 啊、对、啊，
0: 进一步的去调查，我到底店家在救治过程中，我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责任？
1: 是
0: 啊，对。但是我个人、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倒是倾向于这种事儿。就没责任，
1: 嗯，这肯定是没责任
0: 啊、哦。我倾向于没责任，但咱具体来说啊，
1: 嗯、
0: 一来咱没看卷，咱不知道的啥情况
1: 啊，具体情况。
0: 对，二来呢，这个只是通过一定的这个新闻媒体，
1: 嗯，
0: 或者说一定的自媒体，它进行了宣传。嗯、那结合着新闻媒体和自媒体的一定的宣传，咱们初步的一个判定，店家没责任啊。当然，如果说这个相关的这个裁判机构他认为店家有责任，因为他一定是更细致的去了解了这个案件的细枝末节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裁判机构的裁判有没有问题，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司法实践之中呢，从组织者的角度，哎，能尽量的保护自己，那还是尽量的。这个在事前、事中、事后，我们要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对？
1: 啊，对，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什么样，反正一、
0: 嗯、
1: 首先我第一个提前这个进行告知了，
0: 对
1: 啊，然后呢，如果说这人非得降的话，那没办法，
0: 嗯，
1: 降的话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这该照顾的都尽责了，
0: 嗯
1: 啊，真出事儿的我也该及时的这个积极救治了，
0: 对，甚至我们可能涉及到情况紧急，我要垫付一定的费用，
1: 哎，我也垫付，
0: 可能我预先我也垫付，不能说因为这没钱就把人扔这儿了，
1: 是的，
0: 对不对？甚至我该垫我也垫付一定的费用。
1: 嗯，对，所以说这个自愿参加或者这种自甘风险的话，那可能是自己承认，
0: 对，
1: 自己就是受着呗。
0: 对，可能是这样啊。但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自愿参加。
1: 嗯，
0: 那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让这个广大听众朋友啊，
1: 嗯，
0: 可能总听的朋友 这个关注民法典的朋友，他会想到另一个词汇，
1: 什么词汇？
0: 叫自甘风险
1: 啊，自甘风险。
0: 对，
1: 嗯，
0: 他会想到自愿免，因为自愿参加嘛，
1: 嗯，
0: 啊，能否自认全责嘛？那就问题是，那这个就是我自愿来的，能不能说这事儿有责任了？你自愿来的，
1: 嗯，
0: 那这事儿责任就你自己的，
1: 啊，
0: 能不能这么说？但这个事儿就回到了
1: 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一竿子就打死。
0: 哎，对的，这个你看，我律师是做什么？我认为其实律师某种意义上他是翻译。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之前那个中译中的那个节目
1: 啊？看过
0: 啊，就是这个律师给他的当事人进行翻译啊。
1: 对，对
0: 这个有夸张啊，夸张了啊。
1: 但是
0: 这个演，但实质上我们在给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哎，律师起到的这个桥梁就是一个翻译的作用。
1: 对
0: 啊，在这
1: 个
0: 翻译呢，
1: 就是这个、
0: 要结合着法律知识进行翻译。什么意思呢？
1: 条文告诉大家，
0: 哎，不是仅仅的法律条文告诉，而是把当事人的想法，当事人的想法。翻译成法言法语，然后在法言法语之中找到相应的法律构成要件。
1: 嗯，
0: 哎，找到相应的法律构成要件，找到相应的法律要件之后啊，
1: 嗯、
0: 我们再找到相应的证据。
1: 啊，
0: 律师实际上是在什么，在证据和法律构成要件之中不停的徘徊的这么一个工作
1: 啊，
0: 然后给当事人一个表达。
1: 嗯嗯嗯，
0: 一个表达。对，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在证据和这个法律构成要件之中，哎，反复的左右去徘徊，去找相应的材料。那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那个说法，就是说自愿参加是否是全责，实际上我们翻译过来叫啥，那就是我们涉及到的法言法语是啥，是自甘风险。
1: 自甘风险，
0: 这是法律的一个法言法语，也是有相应的条文的，在民法典的1176条里有明确规定的。那么是自甘风险到底适用的边界在哪儿，也就是当事人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哎，我们翻译出来的法律问题就是这个点。
1: 嗯
0: 啊，那翻译出来这个点之后，我们要把法律问题从法言法语再翻译成能听懂的语言
1: 啊，
0: 再输出出去，再输出出去啊，再输出出去。所以这里面说很多啊，这个经营性的徒步活动的组织者，对于自甘风险规则的法律适用，我认为这是有明确的误区的。
1: 嗯
0: 啊，一旦发生了损害啊，便咱就说你自甘风险啊，我就不能担责啊。
1: 对，
0: 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啊，
0: 这是有误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自甘风险啊，是民法典1176条也明确规定的。
1: 嗯，
0: 那我们介绍一下，是自愿参加一定的有风险的文体活动的，
1: 嗯，
0: 那么因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造成损害的，那么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与者承担责任，
1: 嗯，
0: 但是其他参与者对于损害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1: 啊。
0: 然后呢，活动的组织者啊，这后半句啊，
1: 嗯，
0: 活动的组织者啊，他是适用什么呢？适用这个民法的1198到1201条的有关的规定来处理的。也就是真组织者的责任，你是在民法典的1198到1121这个条线来去进行规范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个确立侵权的这个免责规则啊，是指受害人自愿承担可能的损害，将自己置于一个危险的场合，哎，造成损害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这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从1176条的自甘风险的这个法律条文中，我们刚才说的是条文
1: 啊，
0: 那我们翻译一下，
1: 嗯，
0: 怎么翻译？我们从主体、这个调整责任的限定，
1: 嗯，
0: 还有免责的一个情况，
1: 啊，
0: 我们三个这个角度或者是三个方面来去翻译一下这个法条，自甘风险的法条，叫什么呢？叫该规则啊，它调整的是同一文体活动中多个参与者互相之间的内部关系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打球，
1: 嗯，
0: 那你打球，我也打球
1: 啊，
0: 咱俩都打篮球，对不对？那咱俩之间，这调整的是咱俩之间的内部之间，它并不适用组织者，
1: 嗯，
0: 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1: 啊，
0: 也就是比如说组织篮球活动的这个人，
1: 嗯嗯，
0: 他有没有责任？
1: 他没有，
0: 那你不能拿1176来去套了，
1: 嗯，对呀，
0: 拿自甘风险这个来套，
1: 嗯，
0: 这咱俩之间，比如说咱俩发生个冲撞，然后出了个问题，
1: 嗯，
0: 那咱俩要拿1176来套了，
1: 对，
0: 啊，第二个呢是调整范围
1: 啊，
0: 就是主体啊，这是主体，第二个是调整范围的限定，也就是该规则呢是文化活动或者体育活动，它本身有固定的合理的风险，
1: 风险，
0: 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啊性质是自带着无法避免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啊，比如说啊什么呢，攀岩
1: 啊，
0: 速降，
1: 嗯。
0: 球类搏击，
1: 哎呀，
0: 这都是有一定的风险，
1: 这都是有合理冲撞，
0: 哎，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回到说，那你这个所谓的户外徒步，
1: 嗯，
0: 你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风险吗？
1: 也不会有，
0: 不见得，
1: 对，
0: 对不对？你
1: 不
0: 见得
1: 危险运动，
0: 对，你看我刚才说这几个危险程度。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免责的前提限制，是只有当其他参与者对损害发生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时候，
1: 嗯，
0: 哎，才能免责。所以我们总体来说，那参与者自愿参加徒步活动啊，固有自然风险，但并不等同于他自愿承受管理者因为疏忽、路线规划不当、应急居置缺失等这些风险。
1: 对，就是我自愿承担的是这个活动本身的风险。
0: 对，我承担的活动本身的自然的这个本身的风险。
1: 因为你们的疏忽导致我，那我不承
0: 担。对，那你看，因为组织者他组织活动存在疏忽啊，路线规划失当啊，应急机制缺失啊，这些都是在组织过程中的新增风险。
1: 那肯定是。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回到本案，那这姑娘身体不舒服了，她要下去，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应急的情况。
1: 那对啊，
0: 那正常咱们组织这个徒步活动，大概率原则上不会有的。
1: 对的，
0: 应急情况。那么应急情况，你是不是你得有相应的应对措施？
1: 应急处置。
0: 哎，对，你比如说有人陪下去啊，或者在不舒服的积极的联系进行救治，这些都没有。他指条道你下去吧。哎，那下去了，下去就回不来了，
1: 这就是不负责任。
0: 对，这不就是叫应急机制的这个缺失等新增风险。
1: 对，
0: 对，所以自干风险不能成为徒步组织活动中的免责依据。
1: 是，
0: 那组织者能否担责？你得从什么呢？从结合安全保障义务进行评判。
1: 得看你做了什么。
0: 对，得看他尽没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对啊，还是得按照这个情况来定啊。
0: 嗯，
1: 来吧，这个大家可以来这个，如果说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的话，您可以来随时的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有心了，
7: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8: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4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2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1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 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

0: 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缺隐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一定要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来吧，咱们下面去到云南啊，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射团，咱们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啊，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波野海菜花把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次呢，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把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来吧，稍事休息一下，咱们的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我们的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1: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如果说您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22。

0: 4433。那么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免责声明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免责协议啊，在这个一些徒步旅行过程当中或者户外活动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刚才说了
1: 啊，
0: 这个
1: 刚才说到
0: 对，组织者要
1: 组织者
0: 有义务，
1: 哎，有义务
0: 啊，然后这个参与者呢自己如果说这个自愿了或者怎么才不属于啊，就是自甘风险的话，我是这个承担的是这个活动本身自由的风险，
1: 嗯，
0: 而跟你这个组织者带来的风险这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这里面我们如果细致说的话，啊，你比如说有听众朋友们或者有一些这个当事人朋友们啊，也曾经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你经营者到底我要负哪些责任呢？
0: 啊，对呀，
1: 这哪责任你给我说的，
0: 嗯，
1: 我都懵了啊，我这听拉拉鼓叫我都不敢种地了，
0: 对，我还能不能干了，
1: 到底能不能干了，
0: 嗯
1: 啊，这事儿我就确实有点懵。但这个事儿呢其实好解释，还是存在一个就是法律就是这个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的言语翻译成法律问题，
0: 嗯，
1: 然后再折射出相应的构成要件，
0: 嗯，
1: 还是这个过程，
0: 嗯，
1: 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翻译的过程，
0: 啊，对，
1: 那其实我们翻译一下就是我的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到底是不是要贯穿全程并且是无限度的，
0: 嗯，肯定得有限度，
1: 对
0: 对吧，你要无限度
1: 这肯定不是
0: 啊，
1: 肯定是有限度的。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句就是，
0: 嗯，
1: 那限度到底是啥，
0: 嗯，在哪儿，
1: 对，我们这个限度到底是哪儿，
0: 嗯，
1: 其实我认为这个限度有没有，有，
0: 嗯，
1: 我们可以参照这个旅游法的第80条，
0: 嗯
1: 啊，这里面就提到了说你看这个应当事先向旅游者做出明确的说明或者警示，
0: 嗯
1: 啊，有下列的事项啊，
0: 嗯，
1: 包括正确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方法，
0: 嗯
1: 啊，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
0: 嗯，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未向旅游者开放的经营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设备，
0: 嗯，
1: 就哪些项目你是不能动的啊？这，
0: 啊，
1: 个提前说好，
0: 嗯。
1: 然后不适宜的相关群体，不适宜参加活动的相关群体，
0: 嗯
1: 啊，可能危及这个旅行者人身或者财产的其他的情况
0: 啊。
1: 实际上，我们这个圈圈就在这儿呢，就在我们这个，
0: 嗯，
1: 这个旅游法的第80条了。
0: 嗯，
1: 那这不就是翻译成这个法条了吗？
0: 对。
1: 那好，那我们再翻译，
0: 嗯，
1: 就从法条的基础上说，我不想听法条，
0: 嗯，
1: 你给我翻译，再接着翻译，
0: 对
1: 啊，你翻译翻译到底是啥意思，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再来翻译，
0: 嗯，
1: 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说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啊，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在商业的这个徒步对于商业徒步活动中啊，他可能要求就更高了啊，
0: 嗯，
1: 那我们这事儿怎么拆解呢，那结合着我们的这个旅游法第82条，我们拆解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事前准备
0: 啊，
1: 对，事前准备，这里面要合理的规划路线，
0: 嗯，
1: 风险评估，
0: 对，
1: 购买保险，
0: 嗯，
1: 对，购买安全保险，
0: 应急措施预案，
1: 然后告知参与者的活动强度和潜在的风险，
0: 嗯，
1: 哎，这是我们事前要做到的，
0: 嗯，
1: 就这几个方面啊，合理的路线，评估风险，
0: 嗯，
1: 购买保险，
0: 买保险，
1: 对，买保险，
0: 啊，
1: 然后告知参与者这个活动的强度。和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哪块滑呀，这路线哪块怎么地啊，
0: 嗯，
1: 就是什么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现场管控，
0: 现场管控，
1: 就是，上了现场了，这是我们之前先纸上谈兵，
0: 看好
1: 之后我们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之后要配备有资质的领队，
0: 嗯，
1: 就这个活动它是有相关的，比如说像
0: 有执照，
1: 哎，有执照啊，嗯，然后
0: 有经验，
1: 必要的他有经验，然后同时他有一些必要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导游啊，
0: 嗯，
1: 有些导游证啊，或者这样的啊，等等啊，然后维持秩序，
0: 嗯，
1: 哎，维持好秩序，不能秩序混乱，
0: 嗯，
1: 然后对参与者的危险行为进行制止和劝阻
0: 啊，
1: 啊，你有啥这行为不对的，我发现了，要支持及时的制止和劝阻，
0: 对，
1: 哎，这是我们的现场管控层面，
0: 嗯，
1: 第三个就是突发应急层面，
0: 嗯，
1: 就确实突发了什么事儿了，
0: 嗯，
1: 那么应该有相应的应急的机制，
0: 嗯，
1: 啊，就是我们提前要预测好啊，这有一般有突发活动我们都该咋办
0: 啊，
1: 啊，提前想好预案，然后啊在发生意外时能够及时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
0: 嗯，
1: 这种必要救助措施包括啥呀，就比如说像报警
0: 啊，
1: 哎，急救搜救，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啊很注意啊，不能放任参与者单独行动
0: 啊，就是不
1: 就是我们组织大家出去，我不能放你单独行动
0: 啊，不管咋样
1: 真的需要单独走，并且这段路还是在徒步阶段的话，
0: 嗯，
1: 那建议有人陪同，
0: 陪同，
1: 对，给他，
0: 嗯，
1: 咱给他陪下去，
0: 嗯，
1: 你不能让他单独走，
0: 对，
1: 所以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啊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义务，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事前，
0: 嗯，
1: 现场管控，
0: 嗯，
1: 突发应急，这是合理范围内的。
0: 是的，
1: 对，
0: 嗯，
1: 合理范围内之外的，
0: 嗯，
1: 我们说无法预见、预见不到的，
0: 那就不归咱管
1: 啊，那这个就不归咱管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认为这里面啊，安全保障义务不是无限的，
0: 那，嗯，肯定是，我要无下限的，我无下限重叠，
1: 那我就那就
0: 那我别干了，
1: 那就别干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主要在这几个方面来去预防，
0: 嗯，
1: 相应的这个责任，
0: 嗯，是的
1: 啊，做到一定的这个提示、
0: 嗯，
1: 告知和预警。
0: 对，反正就是把自己该做的做到位。
1: 对
0: 啊，后续出了事的话，咱们也就是把风险能够降到
1: 最低，同时要注意该取证我们取证。
0: 对，
1: 比如说运动相机这么好的东西，该配就得配。
0: 是，
1: 对，对吧？
0: 对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大家多学一些法律知识，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每周的下午5点到6点的法律直通车。也感谢泽宇律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法律知识。
1: 嗯
0: 啊，
1: 好的，
0: 来吧。那最后的时候，咱们来关注两个信息，一个是我们的无人机执照的事情啊，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大，考证以后好就业，现在很多人都拿这个无人机来做副业，而且赚了很多钱了啊！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啊！风向熟，场地熟，心里踏实，通过呢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啊！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啊！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波好物分享啊，咱们长春入秋以后啊，虽然说是凉快，但是啊咱这秋老虎的这个紫外线可是一点都不比夏天弱啊。一早一晚呢凉飕飕的，中午啊又晒得慌。早上刚涂完护肤品还挺滋润的，没到中午这脸颊就发干紧绷，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状态特别的不稳定。那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的，今天给咱们带来这个好东西，它就是大名鼎鼎超适合入秋后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呢，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就不用多介绍了啊。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像这个很多明星啊跑剧组熬夜拍戏的人都在经常用，化妆台常年都用它啊。它能够做到精华乳液面霜三合一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这款精华乳在这个用的时候呢，不用像他家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就可以，能够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越护肤越干的这样的一个尴尬。后续上妆特别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涂完它再涂个防晒就能够直接出门了啊。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平时买一瓶呢是真的心疼啊！今天国际品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直接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赶紧抢购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7: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6: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7: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9: 我可是哪里的我哥们儿啊？
10: 没事儿，我可以问我哥们儿。
8: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的啊？都是哥们儿。
11: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厚。
0: 哎，谁说我胖了？我真的，我最近就是觉得我穿衣服，衣服都莫名其妙的变小了。
1: 你确实显胖，最近
0: 我
1: 没敢说，我寻思是衣服的事儿。因为要直接说你胖了的话，你这人确实是咬人啊。
0: 我也就胖了2-3斤，就这么明显吗？
1: 你都胖到对地方了。
0: 啊、我现在就是脸盘，因为我胖吧、啊、就是不怎么胖脸、啊、我主要就是胖在身上，
1: 对，
0: 腿上也还行，
1: 然后
0: 就肚子胳膊啥的。
1: 你说你要天天穿一帽衫吧，大家也看不出来啥，你天天穿的老紧身衣，中间还得留条缝，全滋出来了。
0: 就是我现在我往这一坐、
1: 嗯、
0: 我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往那一坐，我就会发现，哎，这会儿不会是游泳圈让大家看到了吧、
1: 哦、有点喘不上气了。
0: 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收收收，然后第一排就侧面有一个观众就跟我说、
1: 啊、
0: 别收了，能看见。
1: 像拿小翅膀似的那块瞪得出来。
0: 我现在就是已经就是你知道女的呀，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算你身材看起来恢复已经跟以前一样了、
1: 嗯、
0: 但是你的肉皮儿会松
1: 啊，对，
0: 因为你肚子已经撑起来过了，它肉皮儿就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体重基数没变的情况下，以前那些肉啊变懒惰了、
1: 嗯、
0: 它就会成为一层一层的五花三层，我现在大概花上有三层游泳圈。
1: 咱就是说那块要全是肌肉的话，它也不能这么挠。
0: 我
1: 老肥肉那玩意谁都软和，你练练块啊。
0: 关键我从来也不运动啊，就导致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自信，我就是全副武装，
1: 全都
0: 穿着紧身的衣服，恨不得全身的塑身衣都已经、
1: 全身带一个背背甲，全都给他挡上。
0: 我昨天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点确实有点身材焦虑了
1: 啊、
0: 嗯、我昨天穿就这身衣服，因为我没来及换
1: 啊、
0: 嗯、甚至带着有点的，我今天还要再穿一点，
1: 还挨八胎的。
0: 至于穿一个小吊带，这个吊带呢，其实我觉得哎，站正常站着看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啊、但是一坐下呢，就稍微显得两侧有点赘肉
1: 啊、
0: 嗯、那你就我就告诉自己，上台的时间我就告诉自己那就吸气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呦，这个整个屁股啊
1: 啊
0: 那个地方有人卸松
1: 啊，
0: 我又穿了个提臀裤，
1: 哎呀，给它兜上点
0: 兜上点，就是翘翘的、
1: 啊、
0: 哎呀，就是穿上牛仔裤之后，女生会有种小心机，就是穿上这个提臀裤、
1: 啊、
0: 整个穿牛仔裤的这个型会比较好
1: 啊。
0: 好家伙，穿上提臀裤发现不对
1: 啊，
0: 穿上提臀裤之后上身没型了
1: 啊，
0: 就下身这个型还蛮不错的，
1: 太紧实了
0: 啊，对，
1: 就像个酱牛肉外边包的保鲜膜，
0: 哎
1: 啊，
0: 或者就是你一层腱子肉里面整成肥膘、
1: 啊、
0: 上下身有点分离了
1: 啊。
0: 我说这上身怎么整的、
1: 啊、
0: 我又提了秃噜的，我又套了一层束身衣
1: 啊，
0: 套完束身衣吧，整个人就像裹起来的粽子，就是你有点喘不上气，
1: 对，勒定慌那玩意儿。
0: 对，就是我的体重基数小的情况下，你买那种就是大松一点的吧，勒不住你、
1: 啊、
0: 然后你整太紧的呢，我得有穿XXS 的。
1: 对，咱就说那肉它不可能是一勒就没了，它很明显压迫内脏去了。
0: 对，客服不搭理你，等一会儿他们现在在忙啊
1: 啊。
0: 那个我就是有点喘不上气，上台之前我就说，哎呀算了，也没有人看，就是奔着宁子颜值来的
1: 啊，
0: 我说我就认了，我说我就脱了
1: 啊，
0: 我就那么就上，
1: 放松一下自己
0: 啊，我就全就所有东西都卸了
1: 啊，
0: 我就上去了
1: 啊，
0: 出来的素材没法看，每一条都五花三层
1: 白鹿啊。
0: 什么？
1: 我说你那白鹿吗？
0: 啥意思啊？
1: 你不素材没法看吗？用不了吗？不，你发那个不得好看的吗？
0: 其实我也不在乎了，反正就是没法看。
1: 啊，
0: 现在咱看的话就是没法看。
1: 啊，
0: 哎，有点生气，我说是咋整啊？吊膀子演2.5小时，素材没法看。
1: 啊，你看，那是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要断更，预热一下吧。
0: 那不能，你们也不在乎
1: 那些。这一期呢，会以音频的形式呢给大家播送出来。啊，又做回广播了。
0: 哎，那个。

0: 年之内你住店都是八八折
1: 啊啊！
0: 我说那合适啊，就
1: 是住一次送一次的。
0: 不是不是、啊，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很合适啊，我就当时99就掏了。我掏完之后呢，我就算了一下，我就以我出差的频率，三个月之内，我5次我必能住上。
1: 对，
0: 这不是哈尔滨完事儿了吗？我下次就紧接着这次出差去沈阳。到沈阳我就想，我一定要搜他旗下的，我就先问了豆包，我说豆包什么什么旗下的有哪些酒店？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下，然后我就对应着名称，然后在那个附近，我剧场附近搜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然后哪个住的也不算差的情况下，价格我还能接受。叭叭一顿搜完之后说，哎呦这个行，这个还，你当时是两个入围了，一个全季和另一个酒店。然后这个我就是在纠结的时候，其实还差10多块钱。我说不是说10块好的，就是这个你掏起掏不起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你看哪个更合理。结果我选的那家酒店呢，距离剧场步行就5分钟。
1: 近。
0: 而全季呢它步行得12分钟、
1: 啊、
0: 那肯定这个胜出啊，多10块钱我不在乎啊，我说这10块钱是合理的呀，
1: 对，我打车我的，
0: 因为你走10多分钟你还打车，你起步价就8块，
1: 对呀、啊、
0: 你晚上我那打车点起步价10块勾回来了呀，
1: 没差多少啊，
0: 我算得老细了，就孩子就是、啊、就困难人吧，就是你只对钱就是、
1: 天天出门都带账本，
0: 我真的我算老细了，我对这个钱呢，我叭叭一顿算、算完之后去了之后，那个我们两个，我跟巨鳄嘛，我俩就办入住、我办入住说，我说哎我有你们那块的会员，他说啊那个出示一下会员，我就把我那个集团拿出来，他说啊，我们不是这个旗下的，就是说
1: 啊，
0: 汉庭是人家旗下的，我分不清汉庭和如家，我定的如家。
1: 废话，如家为什么跟汉庭搞一起去啊？
0: 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我算从出发前一天晚上再算，然后呢路上又算一道，我最后没分清汉庭和如家，给定反了，这一次住宿白住，没享受上八八折。
1: 他俩要是一个集团的，那不相当于把快捷酒店垄断了吗？那势力也太大了。
0: 我站在那个吧台我就气疯了，然后那个巨鳄就在那直翻白眼的说，我当时我就说你那个脑子、你不适合办会员，你整不明白。
1: 对
0: 说那个就是华初会，对，
1: 而且你很粗心。
0: 对，他的你看，是不贵，如家是不贵，但是你能八八折，你为啥呀？
1: 对呀、
0: 你为啥呀？
1: 你说之前都花99了。
0: 你说那个哎，素质之低的人真有啊，不理他了、然后 我站那我就说，我说那我现在能退吗？他说不能退了，你已经预定24小时了、都给你留到这个点了，不可能让你退了，
1: 这时候我们卖不出去了。
0: 当你就已经就是很懊悔的时候，你就想就赚点便宜嘛，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升级一下房型
1: 啊？
0: 他说一共就剩2间空房了，但凡剩10间我都能给你升级。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们住店的时候你大差不差，你就问问他能不能给你升级房型，大概率都能给你升、
1: 你
0: 说我的空房多的话，
1: 因为来的晚甚至给你降级了。
0: 他说一共就剩2间了，实在升级不了、那我送你2份早餐吧、正常你的房间里是不含那个
1: 早餐
0: 的、我说我起不来，
1: 你也不吃啊，
0: 他说我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个了、我就按照他那个房间去了、去了那个房号啊是620，我还觉得蛮幸运的、我喜欢这个数字啊、进去我进去我啪一打个直进去，就小屋不大点儿，还比我就是之前订的那个全季要小很多
1: 啊。全季的，
0: 因为它地段更近了嘛，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它贵是贵在地段上了，你知道吧？进屋小屋不大点儿、我说行啊，透透气儿吧。我啪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后面是面假墙。
1: 谁让你非得订那个特价房？
0: 我不信，省点是点。
1: 你省上了吗？
0: 就是我整个我这一块就没有窗户，它整个假窗帘，你多余不？你这屋不按窗帘是不是也行啊？
1: 你挂幅画也行啊，我看这
0: 窗帘打开就是幅画
1: 啊，那行，
0: 就是幅画
1: 啊。
0: 哎，你生气不？你生气不？
1: 你换个海景呢，是不是心里就舒服多了？
0: 那你再直接给我放个那个什么那个欧洲的那个景观的，
1: 对、
0: 多
1: 好
0: 呢！哎呀，反正我巨鳄就在那说啊，我就说你叮叮叮，就是最烦这个时候有人埋怨，你知道吧？他说哎，你这个脑子，我当时都跟你说你查好，你还能弄错，我都已经很闹心了，他又开始指责我。哦，这个房间又不可信
1: 啊，
0: 这个房间到底小到什么程度？它应该是所有的房型里面，就那个酒店所有房型里最小的一间，它就是几个过道兼并出了一个这么个屋
1: 啊，
0: 小到什么程度？
1: 就是特价的房。
0: 我如果一开门就挡住了我的洗脸池的
1: 啊。
0: 我必须得就是开门和洗脸不能同时进行，就到起吧，到这种程度，
1: 干湿分离的人。
0: 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到广告，广告回来我继续跟大家说我这个这趟沈阳我这住宿情况啊、我们马上回来。

0: 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说一说你那些糟糕的体验，无论是购物还是旅行啊，都可以啊。我们这个唐乐天他说了，有一次旅游去了一个美食节，来到一个摊儿，前面顾客问这个是什么菜呀，然后店家说
1: 韭菜
0: 啊。为什么韭菜特意要用拼音写啊？
1: 因为人后边有谐音
0: 啊。那你念吧。
1: 然后说我这一听这玩意儿好啊，九种蔬菜炸成的丸子，然后吃到嘴里，我说这不就韭菜吗？为了不浪费食物硬往嘴里塞，还没有咱们那个韭菜盒子好吃。我也真的有人听韭菜能觉得是九种蔬菜吗？
0: 那得那就不能说他是不是东北人了，他是哪儿的人呢？
1: 这玩意儿这个脑回路也有点太惊奇了，
0: 忒奇怪了吧，忒奇怪了吧。哎呀，就我今儿说我那个住宿的事儿吧，然后我不就住在那里了嘛。我们其实这次来那个沈阳出差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直接当天往返，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超时赶不上，肯定赶不上高铁嘛。
1: 对，
0: 但是
1: 开车没问题，
0: 开车的话我就干回去，但是就可能辛苦一点司机呗。但是我如果我提一晚上开回来了呢，能保证我今天能陪孩子一天。
1: 对，而且休息也
0: 对。你看，我要是从今天从沈阳出发的话，我今天等于我一天见不到孩子。因为我回到家，等我下了这个班，我再上完剧场那个班，等我回到家的时候还早不
1: 着。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开始做梦了，所以就见不着嘛。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就说那个能不能咱们就连夜就干回去，
1: 早点回家。
0: 他可怜巴巴的跟我说一个，他说我就盼着你能陪你出次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不会是跟我俩整那个二人世界吧？
1: 好，老夫老妻，你别整这啊，怪恶心的。
0: 我说我犯不上啊，我真整的，别整的事我都害怕了啊。
1: 哎呀，你俩呀，
0: 不是整，别整。然后他说不是，是那个，因为我天天早上六点多钟，我姑娘准时就开练嗓了
1: 啊，这就醒了。
0: 对，所以呢，就是出去住一天酒店，是一个月当中他唯一那么一两次能够第二天睡一上午好觉的那种、
1: 个，睡个懒觉。
0: 对、
1: 啊，
0: 我一看他可怜巴巴，再加上上半个月阿姨不一直休息嘛，
1: 挺累的。
0: 他也确实挺累的
1: 啊。
0: 我是奔着给他放假一天的心态，我才住的这个酒店
1: 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寻思就好好睡一觉嘛。结果你知道那个酒店有多生气吗？
1: 咋的？隔音不好。
0: 就隔音不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旁边人走到我们房间门口叹口气，就那假窗户那儿
1: 啊，
0: 他叹一口气
1: 啊，
0: 我都听真亮的。
1: 哎呀，
0: 哎，我气炸了！
1: 你要不试试，是不是好像真能推开，也是假窗户啊？
0: 不是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窗户一打开之后是一面墙，它是一个墙，
1: 啊、
0: 就是假墙，不是那种水泥的。
1: 那这连口气都能，
0: 就是一个挡板
1: 都能传过来。
0: 我一点不夸张，就谁。就一早上所有过的人，就是他是无论是叹口气呀、
1: 啊、
0: 还是说跺脚，还是那帮小孩抓啦抓啦的，还是那个大人骂小孩，你快走了、
1: 啊、
0: 比我家瘆人多了。我家那个墙好歹是纯墙，还能隔个音 啊，这个墙就一点儿都不隔音，给我气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居哥早上就是八点就坐起来了、
1: 啊、
0: 他睡眠特别浅、
1: 啊、
0: 不像我戴着眼罩子我还能继续往下搂、
1: 啊、戴个耳塞也会好的
0: 啊、嗯，他就没有，他就是睡不着了
1: 啊，
0: 气得不行。我俩就等于又没陪着孩子，又没睡着好觉。
1: 嗯、
0: 我坚持睡到了十一点多。
1: 嗯，
0: 然后下楼退房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吧台那个人说：“我说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差评。”
1: 嗯，
0: 我说这个房间，
1: 嗯，
0: 我现在分析了，我因为退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别的屋已经开着门的，
1: 嗯，
0: 都比我那屋大。就是我那个屋是真的兼并出来一个，就是犄角旮旯里凑出一个屋，看不得以前是工具间，你明白不？
1: 嗯。
0: 啊，就是，然后他就这个也不具备隔音功能，他就单独又售卖了一间房。我说这个房间你就不应该买，
1: 啊、
0: 就说啊，你是那个620对吧？620是会那样的。
1: 嗯、啊，那怎么办？
0: 我说啊，你知道那个房子那样，就是已经，也就是客诉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啊，
0: 你还坚持卖？
1: 谁住谁不行。
0: 啊
1: 啊，
0: 你就卖。
1: 但人都告你了，一共剩两间房了吗？
0: 可是我那个是跟其他房间跟普通大床房是一个价的，你猜我这个房间多少钱？
1: 多少钱、啊、
0: 你猜吧，就到这种情况你猜多少钱，给个价。
1: 76。也差不多了吧。
0: 362。
1: 凭啥呀？
0: 对呀、啊、所以你说我要是花62，我要是巴巴一句吧，
1: 嗯，
0: 就是我有点不讲究了。
1: 嗯
0: 啊，你
1: 是
0: 没
1: 有啥平台呀、
0: 啊、哦，团子
1: 一点优惠没有吧？
0: 团子
1: 独家这么贵吗？现在
0: 独家精选。
1: 哎啊，精选那就没招了，人就是干的这个价格，他可能是房间一般，但是价格你得匹配这个名字啊。
0: 哎，你就说我生不生气吧，你说我生不生气，生不生气？然后这还没有生，这生气事还没完呢，我一会儿接着跟你们学。
1: 哎， 倒倒气，倒倒气，把这口气先咽喽。嗯。
0: 你这个哎，真行！去大想给大家唱首歌
1: 啊。啊，这个就叫愤怒转移，让大家承受你的坏心情啊！
0: 说我经常人在囧途，好期待你能带旅游团，所以我们台的团线我从来都不带，知道不？
1: 嗯，这个我们也想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带听众朋友们玩一场就得了。
0: 哎，怎么了？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说抖音直播间的人都说你吓到他了？你干嘛了？
1: 我啥也没干，我就露一脸，凭啥呀？
0: 对不起，对不起，让大家看到魑魅魍魉了，
1: 戾气也太重了，你这直播间啊，
0: 给大家气的都想唱歌了。哎呦我的妈！
1: 你唱吧，我也生气了。
0: 他咋的了？他说你们呲牙了？
1: 我连话我都没咋说。
0: 谁管刘小红叫秃脑壳啊？谁呀？
1: 你就别念了，你不念起码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这次全省都知道了。
0: 秃脑壳给我推荐一首歌。
1: 谁是秃脑壳啊？
0: 哎，我昨天那个现场唱了那个冲动的惩罚
1: 啊，
0: 而且到什么我上台之前还有半个小时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店长问我说，那个你想
1: 唱什么，
0: 就是你想唱什么歌？这次
1: 店长为什么问你呀？店长怎么这么惯着你啊？
0: 他挺期待的
1: 啊，他愿意听，
0: 他挺期待的，
1: 纯歌迷来的。
0: 然后我就说，哎，我有一首歌前段时间想好了，然后我就忘了是什么歌呢，我就先给刘远红打电话，然后刘远红跟我说是冲动的惩罚，我就跟店长说，店长是刘远红，他说啥歌
1: 啊？
0: 我说是我们那个年代刀郎老师歌，是什么郎？
1: 刀郎都没听过，前两年不出了首新歌挺火的吗？
0: 对，然后我在现场唱了。唱麻了，给大家一个人走都没有，
1: 是不是
0: 非常死的话，
1: 是不是你说了说唱完了之后大家可以走啊？然后你在那唱，大家就不舍得走了，就等最后发泄一下子，唱什么玩意啊？那是，
0: 就真的我你太精彩了，那个太精彩了，
1: 跟大家合唱。
0: 没有人跟我合唱，我自己唱。
1: 因为这歌确实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冷门了。
0: 嗯，然后昨天现场我还对最后的时候跟一个60多岁的大哥合唱的。
1: 啊，六十多岁
0: 的，他是正
1: 听
0: 刀郎的，他是正听刀郎的。
1: 对，这个。
0: 所以还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唱一首丑八怪给送给秃脑壳吗？冲动的惩罚就唱过的歌我就不唱了，还有没有别的歌可以推荐呢？
1: 赵传的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能不能别在这块再挑拨这个？
0: 哎，我还挺喜欢他的，他有别的歌吗？
1: 我是一只小鸟吧。
0: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1: 我记着好像是他的歌。剩下你还能知道的应该。
0: 突然的自我，我经常唱的。怎么会狠心伤害我？
1: 赵传。
0: 挪威的森林是500的呀，哥们儿。
1: 不是赵传的。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嗯。
1: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0: 嗯，
1: 没听过，就是纯没听过。
0: 没有，就这凤凰传。
1: 那你
0: 回避心跳。
1: 那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欣赏的赵传的一首歌？没听过，
0: 我
1: 欣赏的了。
0: 我听过。
1: 那说明啊，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我终于失去你，我终于失去了你。
1: 对。
0: 恩怨永远在人群中。这我
1: 这
0: 男闺蜜唱给我的。
1: 啊。还有男闺蜜
0: 吗？还有呢。披着羊皮的狼啊！刚才我说唱的是哪个来着？
1: 我也忘了。
0: 我刚才说要唱那个来着，
1: 鬼
0: 迷
1: 心
0: 窍，
1: 鬼迷心窍唱过好几遍了，没有一次唱的好听的。你趁着你现在就是
0: 闭嘴吧秃脑壳。
1: 哎呀，要周华健，要李宗盛的
0: 哪个哪谁的好唱？
1: 周华健吧，周华健的短。
0: 唱李宗盛的，
1: 李宗盛的长出半分丑，就周华健吧，就周华健。
0: 我搜的是李宗盛的歌词儿。
1: 我这人真贪呐！
0: 北京没有票了，下个月吧。
1: 李宗盛这个多在这个前奏和间奏上啊，歌词都是这些
0: 难念的经啊。

0: 谢谢这么多喜欢我的朋友，还要点《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必须唱给你们听。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0: 确实唱过，
1: 斩了千次的情，
2: 甚至是刘老爷陪你唱的，
1: 百转千折他将你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

0: 一个夸的。
1: 我刚才看有人说旁边那把烟牛麦关了，我不关，谁让你们说我头脑亮了？
0: 他不是在唱找人弄我，
1: 我指定不帮忙啊！谁让你们说我了？谁吓你们一跳？这歌声吓不着一跳，我露个脸吓一跳。
0: 那
1: 凭什么这么说不着？
0: 那我
1: 以后这手机啊，
0: 嗯，
1: 咱就是说，以后你要是再不方便的时候，你给他撇了，别拿我这块让我露脸，然后让他们侮辱我。
0: 给我换一个歌吧，你想想我还唱什么歌比较合理？
1: 你别唱李宗盛的，因为李宗盛的
0: 慢。
1: 就是人家这种唱歌风格不是你这种技巧能够驾驭得了的，对吧？
0: 不是只有技巧吗？
1: 对呀、啊、你这技巧驾驭不了人这种风格，人要的是朴实无华。
0: 好汉歌没有必要，好汉歌这个太拿手了。
1: 嗯，先进段宣传吧。
0: 回啥宣传呢？
1: 咋的了？
2: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的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
15: 称王立棍，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让我抓住了，眼睛吃不尖，我拉不了黑，不用不挨我还管不了你吗？你可算露头了，你呀，拽根的。嗯，
1: 是那个 OK， 咱们先这样吧，大家研究一首我比较适合的歌，我再接。我现在接着把我这个人在囧途讲完。
0: 嗯，
1: 我昨天不是那个开车去的沈阳嘛，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一切的源头都是这个破酒店
0: 啊。
1: 我到这个酒店，它确实是离我的那个演出剧场非常近。为什么近？近到哪里？因为它就在步行街上
0: 啊。
1: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没有地方停车。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停在大悦城的楼下
0: 啊。那块是收费停车场吗？
1: 收费停车场，但是我事先打探了，我问笑笑，我说这个大悦城停车怎么样？他说挺便宜的
0: 啊
1: 啊，所以我们都愿意去大悦城演出，他停车费便宜
0: 啊。
1: 我说哎，我这穷家富路的，
0: 我出门就得舍得花。
1: 他说他停一天花二十
0: 啊。
1: 我说穷家富路的，我就单说我就停一宿，
0: 哎、
1: 我撑死30块钱，我是不是稳稳当当我就出来了？
0: 啊
1: 啊，然后我就是。大张旗鼓，就是一点顾虑都没有，把车停到那儿、
0: 啊。
1: 然后那个巨哥就说：“这停车费得多贵呀、
0: 啊！”啊，
1: 说人家这好像都上不封顶。
0: 对，
1: 我说没事儿
0: 啊，毕竟大悦城嘛。
1: 我说没事儿
0: 啊，
1: 我打探了，就30块钱，咱俩稳当出来。
0: 出来了。
1: 我说你得算算你违章，你随便停个地方违章多少钱呢？你不得看看怎么合适吗？
0: 啊、
1: 我俩停那儿了，今天。
0: 啊，
1: 去取车，
0: 啊、
1: 大概停了20个小时左右吧。
0: 啊，昨天下午到今天上
1: 对
0: 上午、啊。
1: 嗯，然后就是去不来青岛了吗？来10月份啊，10月份。
0: 嗯，
1: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就没伸手机呀、
0: 啊，
1: 因为那个就是距离近嘛，他就伸手机，他说多大？
0: 啊，
1: 一看105。
0: 20个小时，5块钱一小时嘛，其实还行。
1: 105
0: 啊。
1: 哎，我当时我就有点说，我说不对呀、
0: 啊，
1: 笑笑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0: 啊、对呀、啊，他一天才20啊。
1: 啊，对呀、啊，我说咋回事啊？
0: 啊，
1: 咋回事呢？
0: 啊，
1: 我，但是你那时候后面已经有车滴滴我了。
0: 对，你不能不走。
1: 我就出去，硬头皮出去。但你出去那一刻，就代表钱你找不回来了。
0: 对，
1: 你就必须交这个
0: 钱。上哪儿能投诉去？你都找不着人。
1: 然后我问笑笑，我说怎么回事？笑说你没领券吗？我们得领券。
0: 啊、哎呀，有优惠券！哎呀，是剧场给的。
1: 是在闲鱼上能买到优惠券。
0: 哦
1: 你不跟我说细一点、啊、
0: 所以他是买
1: 贴条才100吗？
0: 各个地方他的那个违章的标准不一样啊，处罚标准不一样。
1: 是宁子，我孩子小，晚上我得带他睡觉，看不了你现场咋办？没事，你在网上支持我一样。嗯嗯，
0: 你要以后兴许能开下午专场，对不对？以后开清晨场。
1: 说前段时间特意去长春看你演出，你还请假了，你一定要提前看好排期。
0: 对，
1: 嗯，
0: 而且闫宁他现在确实很忙，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有事儿了。
1: 对，我家阿姨总请假，我也得回家看孩子呀。
0: 临时的，可能本来这个马上都开场了，闫宁这边可能就得走了，那玩意很匆忙，局面、
1: 嗯、
0: 都这样。
1: 酒面子压着了，就都上不了台了。就以后孩子大了就行了。对、
0: 嗯，
1: 现在我就是那个什么演出，演唱会嘛，没错的啊。
0: 哎，你以后能不能干一个那种母女专场？
1: 我姑娘以后是要当歌手的。
0: 你姑娘抢着麦克了。
1: 对，
0: 也能说也能说脱口秀啊。
1: 她以后是要做歌手的，她要子承母志的。
0: 那你给她开场。然后他上来唱歌、啊、
1: 我不用，我不霍霍我姑娘的音乐，反正他不会跟喜剧沾一点边儿、
0: 啊、
1: 嗯，
0: 女生就不能当谐星
1: 啊？
0: 你自己已经走这条路了，就不想让姑娘也被人嘲笑。
1: 临时通知你请假了，说发烧了，一气之下退票了。哎呀，你真是的，
0: 你们凭啥？你不能看我差哪儿了？
1: 我确实发烧了。我们现在这一波已经过去了，之前是我们几个轮着发烧，他们几个。
0: 啊，
1: 就是感觉接力，谁看谁能传染上闫宁
0: 啊。
1: 嗯，
0: 反正我是土豆传染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咋回事，我现在把你们经常都拉黑。
0: 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是受害者，我是想感冒，我看着我说豆哥是不是感冒了，来亲一个。我是这样，我是故意去找的呀，我也想避开呀、
1: 嗯，
0: 我那医保钱让我花差不多了，我也治不了了。
1: 哎，我们唱首歌吧。
0: 唱啥呀？
1: 唱一首刀郎老师的歌。嗯，
0: 刀郎老师，
1: 我最近迷上刀郎了。
0: 你好像没有什么能唱的了。西海情歌
1: 还有吗？
0: 2002年第一场雪，
1: 这个保留还有吗？
0: 然后你剩下的情人，情人应该念
1: 是我的情人呢、啊、
0: 好像是吧，好像
1: 是，不
0: 是
1: 这个，不是。
0: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1: 嗯、
0: 你唱

0: 唱那玩意儿是二人转改编的，他可不是。人猿的歌是这个，是这个。
1: 情人，情人，情人，
0: 就这个了。
1: 放心吧。哎呦我这小滋味一下上来了，疼一下子。
0: 听完二人转那个说刀郎唱没唱过这歌。就喜欢这种。
1: 你起头。
2: 你是我的情人，
3: 二人转味儿。
2: 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1: 他唱太低了。

0: 我唱不上去。
1: 用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
2: 哎呀，他唱的低。
1: 来来，
2: 你调对伴奏啊？
0: 没有啊。
2: 我咋不唱这块呢？
0: 那一会儿就来了呗，抓紧。

0: 伴不伴奏，这会儿也没有词儿。
1: 算了，唱那两只蝴蝶吧。
0: 跟不上，两只蝴蝶。
1: 红尘情歌
0: 啊，红尘情歌。
1: 嗯，我觉得在我心中，他俩调差不多。
0: 红尘情歌是哪首啊？
1: 你搜吧。
0: 是谁的呀？你确定会啊？
2: 是我的情。
1: 这小时候我妈彩铃。

0: 我的妈，真好！直播间畅走50个人，
1: 那啥来电话了，快接了，彩铃啊！哎呀，
0: 大家就是不，你们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然后对我唱歌这个包容度，
1: 喜欢你，别张嘴，你是个哑巴，大家都爱，但你千万别张嘴唱歌。
0: 再唱让黄牛把你票抢光，然后在我开场前一天退掉是吗？就你们就应该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他的全部啊。
1: 那你这样的话可就不喜欢你了哟。非得逼大家，你就非得逼大家干什么呀？有点粉你就珍惜着吧。
0: 说宁子，昨天晚上你唱的歌我录下来了，你能不能就赎回去？哎，我不在乎。
1: 你就发，你可劲儿发，人家给你偷走家。
0: 如果谁在网上就发我唱歌的那个视频，我只会更开心。
1: 对，
0: 我听不出来我唱的好坏，我只能听出来有我的歌迷了。
1: 啊、嗯，他只能看出
0: 吉林有，吉林
1: 圆梦了，就是我的歌声已经传遍四方了。
0: 嗯，对，我的梦想就是当歌手。
1: 对，
0: 就是你，但是现在看我的主业和副业，它都是，哎，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1: 都是为了
0: 我真的梦想是歌手。
1: 对，都是为了多挣点钱开演唱会，因为演唱会确实得赔。
0: 我都是为了我的演唱会，就攒、攒资本的。
1: 对，
0: 吉林市应该是10月中旬，
1: 是吗？
0: 就是我去吉林市开演唱会的事儿。
1: 吉林市开演唱会，
0: 跟吉林市歌舞团一起合作。
1: 吉林市咋？为啥要请你去开演唱会呀？在哪儿啊？松花湖中间呐、啊，中间那块儿。
0: 就坐那个吉林那个江上那个船上啊。
1: 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关于云南旅行团的事情啊。

0: 咱们这次1038泸沽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啊，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来到云南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乌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美食方面，咱们还有野生菌火锅、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住宿方面，咱们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啊，服务细节直接拉满，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我们还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我们出去玩啊，一定得有一个好身体啊，我们的身体给出我们的信号呢，一定不能够忽视。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也是下肢静脉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治疗效果更好也更彻底啊，夏天气温高，所以说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而且现在心电图、血液检查啊、等千元检查费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1: 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波好物分享啊！入秋后呢，咱们长春的阳光啊，看似柔和，哎，紫外线穿透力可强了，一出门啊，稍不注意，皮肤就被晒得泛红发烫，加上空气干燥，脸摸起来是又干又粗糙。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这个精华乳呢，海蓝之谜的修护啊，精华修护乳，官网5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啊，平时一瓶1000多块钱，真的挺心疼的啊。今天咱们直接到手299元。这款精华乳液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啊， 神奇的活性精粹，这个成分是特别牛的，它能深入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晒后的泛红啊、刺痛啊，还有入秋换季的干痒敏感，全都能够一站搞定，整个秋天都稳稳妥妥的。但是现在咱们只有150瓶，限量福利，抢完直接下架，错过就再等一年都未必还有了。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就可以抢了。这个乳液用了一段时间，皮肤耐受度明显提高了啊，会从根源上把皮肤底子养好，让你拥有健康的强韧肌底。现在还想什么呢？赶紧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赶紧抢吧。

0: 现在大家说我飘了，
1: 嗯，
0: 说我就是就拿手的歌都不乐意唱了。在唱歌这事儿，我承认我有点飘了，因为有的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练习了，就是有一种炒冷饭的感觉。就像哪首歌大家都很认可了，我非得要再拿出来再唱。
1: 那周杰伦天天也不是说上台献血呀，也得唱老歌啊。你给大家
0: 确实光拿手里，那行，那闯码头过来吧。闯码头真的没有必要再
1: 闯码头，你唱过吗？
0: 我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大家就想听只有这种歌啊，我特别
1: 不是我说你在台没唱过，
0: 我咋没唱过啊？
1: 没唱，库里都没有这歌，你跟谁唱的呀？
0: 啊，闯码头我唱过 N 次哎。
1: 你在哪儿唱的呀？你去别台了？
0: 那我应该是在老部门唱。
1: 这库都没有闯码头，
0: 舞女泪啊？对，何大哥唱的。舞、女泪哪有啊？舞女泪的。别的了吧、
1: 唱那个小孩也有情啊，
0: 那啥歌啊
1: 我也忘了，
0: 大什么大郎你走三
1: 谁说你啊整串转来干什么玩意儿
0: 哎呀
1: 唱哪个？
0: 我所以我这次我就非常憋屈，我又没有享受到八八折的会员，我又没有给我的那个季卡来升级，我又白换了105的这个停车费。
1: 嗯，还有啥那个彩铃歌曲给你选一个你比较这个啥就得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个
0: 好的，没问题。
1: 说什么玩意儿？电视台和女主持人有仇吗？为啥是唱歌？电视台没有，电台有。这不是电视台，人就这点爱好。说一个说今天的金句，闫宁说刀郎他唱太低了，然后自己扯脖子，甚至还没上去，甚至没上去。
0: 我唱刀郎哥唱上去了。
1: 唱上去
0: 的，这是来首2020年的第一场，
1: 2026年第一场雪，
0: 没下呢。
1: 嗯，2002来了。
0: 嗯。
1: 这歌你也唱？
0: 我都唱，我现在好久没有出新单曲。
1: 你学点新的吧。
0: 我也不听新歌。你先起头啊。你就这昨天，我昨天从沈阳回来，我没换衣服啊。

0: 成年，
1: 你先唱上去，是不是你唱不上去啊？
0: 我上不去，人高狼哥多高啊，我拿啥往
1: 来这句最高的，我看你能上到哪儿来。
0: 我上你一带着，快点评什么玩意儿，
1: 我试试，来来到我、
0: 不是，咱就说我得到你的认可，我能获得什么？
1: 我 I wan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

0: 来喽来喽来喽啊，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这是一档在周六周日晚上七点到八点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啊一个小时体育内容的唠嗑类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听我们今天的体育评书啊。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杨。哎呀，小瑞把这个前缀介绍的太清楚了，所以说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啊，很简单的补充一点，就是
0: 不负责任，我们
1: 对，就是不负责任。
0: 哎，
1: 所以说别拿我们的事儿当的啥。如果说你说非说听完我们之后，然后说我们唱衰，那不好意思，那不知道是真是假，不知道啊。
0: 在先说体育，先说足球方面，在本周末呢，咱们吉林省两支中甲队伍都迎来比较重要的比赛。
1: 对，
0: 现在。在我们节目这个推麦的同时，咱们延边队客场面对陕西联合队的比赛是刚刚开始，目前才踢了一分多钟。
1: 哎，不要着急啊，一会儿咱们看这个我们节目
0: 一会儿有这个
1: 的话，肯定上半场就踢完了。
0: 哎，这个最新的这个比分动态呀，我们一定会在节目的这个跟大家进行实时的这个更新，然后也提示大家要理性看球，因为我发现这比赛刚刚开始，直播吧的这个直播间全是骂人的。全是骂人的，没有必要啊！这比赛才刚刚开始，你
1: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网络
0: 理性看球啊！
1: 对，网络文明啊，提醒大家注意网络文明。这个
0: 然后呢，就是明
1: 黄说，他说今天要猜要聊这个国安和大连，不聊他，有这个亚太和延边不聊他，
0: 国安和大连这打架的事啊，
1: 他俩哎呀，
0: 等官宣调查结果啊，因为这个后续还会有追罚呢。
1: 这个事儿你、啊、
0: 因为呢，因为这个转播视角
1: 不全，
0: 冲突我没看全，
1: 对，不全，肯定是不全。
0: 对，然后呢，这个网传的这些冲突视角全都是泛拍版，也就是现场球迷拍摄的。
1: 嗯哼，
0: 那现场球迷拍摄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这个比较完整。
1: 一是完不完整，二一个就是这个事儿。任何情况啊，大家去想，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类的情况，往往你都拍不到起因，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没有，或者说就是在视频当中你看不到起因的时候，早年有这么一句话说有图有真相，后来说有视频有真相。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有视频它都不一定有真相。
0: 哎，对，再一个呢，这个球迷视角啊，
1: 嗯、
0: 这个比较远，看不太清。等这个后续调查结果。
1: 对，你看这一看是老听众，小瑞又上了一整天。
0: 哎，上了一天，上了一天。
1: 嗯，这边是主力。
0: 嗯，这个今天是在导播间趴在桌子上睡了十分钟。
1: 哎呦，
0: 挺这十分钟挺解嘎。
1: 那肯定
0: 让我梦回高中啊，就像高中课间的十分钟睡觉一样。
1: 啊，你说那个意思，我以为说你又梦着高中了。人、
0: 嗯、
1: 这两天是大学开学典礼的，不是这个报到的时候。
0: 嗯
1: 啊，
0: 因为早上七点多到，然后到现在就非常困，到中午的时候非常困，然后再趴在导播间的桌子上睡了十分钟。哎，太解嘎了，太爽
1: 了。你说这个今儿中午我们高中同学三个人，
0: 嗯，
1: 两个是在长春，另外一个呢是已经奋斗到天津了。然后昨天跟我们说啊，
0: 哎、
1: 回去送孩子大学报到。
0: 嗯。
1: 哎呀，我再一看，哎呦，人家，咱都上大学了，我们这开学的初三，这个差不少啊。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再说到今天不是延边一场重要的比赛嘛？因为延边现在啊，在中甲的第三名。
1: 每一场比赛
0: 都非常重要，
1: 延边的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重要。
0: 哎、
1: 然后呢，这个他的不光是胜负啊，他的这个净胜球现在也需要提高，
0: 哎、
1: 这样能
0: 他和第二名的这个分数啊是一样的。
1: 对，
0: 哎，
1: 需要巩固一下他的位置。那净胜球如果说超过对方的话，那么不是说一点可能都没有，而且是可能性，
0: 哎、
1: 只要是净胜球多了的话，他可能性会大大的提升。
0: 哎，然后说到咱亚太了。
1: 啊嗯，
0: 那咱长春亚泰啊，明天也有一场比较重要的比赛。
1: 嗯哼，
0: 这场比赛不好踢，我们要面对的是广州豹啊，目前在中甲排名第一的。
1: 但是呢，亚泰这场比赛呢，我认为啊，因为上一场这个6-0之后，就是长春球迷、吉林球迷过年了啊，
0: 哎，
1: 6-0，在我们亚泰的这个对手当中，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了。
0: 哎，这么大的比分啊！
1: 这么大的比分，然后大家也都看着网络上有这种视频啊，我们的这个队员在比赛结束之后，全都坐在跑道上和下边的观众互动，这个鼓声敲得也非常振奋啊！希望吧，明天晚上尽管面对的是领头，
0: 嗯，
1: 但我们是专干强队，
0: 哎，
1: 这不光是吉林队的这个男篮的，
0: 吉林这个男篮和这个足球啊，都这样。
1: 对，那个别管是你看吉林男篮就是这样，吉林足球尤其是这个亚太，也没准直接干翻的，不用大比分，
0: 嗯，
1: 那我赢一个就行，
0: 嗯，
1: 对不对？一个我能保持中场 ，OK 了。还有
0: 说这个说你要是弱队，我们还给你送分呢，
1: 标准送温暖啊。其实，嗯。上场6-0啊，很多朋友就是把这个事儿呢归因到了杜振宇的身上。
0: 那

0: 双促进。
1: 嗯
0: 啊，
1: 嗯，
0: 咱们不能说，因为现在亚太队被这个体育局这个托管，然后我们就不去考虑亚太集团这样这个这一块的怎么样，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事，我们一定要考虑到里边。所以说，接下来，足球已经这样操作了。啊，这被长春市体育局，那么篮球该如何操作？我就说到这儿，就是纯粹都是胡说八道啊！我们这刚才说了，不负责任，不负责任。那么篮球，因为现在整个吉林男篮的这个盈利呢，并不是特别好。我们都知道，我们吉林男篮是小球会，那么吉林省体育局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是这个事儿再商量吧，对不对？如果说能够介入一部分的话。我认为是好事儿，那就看俱乐部同不同意，或者说，两家怎么操作，对，
1: 好。然后刚才这个得更正个信息，就是刚才我说错了，就是咱们延边队啊，排名第三和第二名不是同分，
0: 差一分，
1: 第二名差一分，
0: 差一分，
1: 我们是和第四名是同分，
0: 所以说就是别管是他和第二还是第四，能拉开距离再往前走，每一场比赛对于延边队来说。对于延边龙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
1: 今天啊，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这个一边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你也可以一边打开一个这个视频直播，看一看延边对这个陕西的比赛。明天大家也别忘了，明天晚上的7:30，咱们踢广州报。
0: 这个提醒大家，这个也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现在广播是广播，但是我们现在在出影的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这个一般手家里都有另外一个备用机，对不对？您这个备用机，
1: 你要没有，你现在去买一台。
0: 你就是个小号，然后你说你是这个连声也能听到。
1: 现在去买一台，
0: 对不对？
1: 啊，现在去买一台，
0: 这个，
1: 然后来到抖音端搜索"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体育评书啊、体育杂谈环节。搜索"杂家一阳"。
0: 感谢，没别的意思啊，不是在这拉粉，就纯粹跟大家能够多一种方式来沟通啊。我这个对，我这个粉丝涨到哪儿或者怎么样，我从来不关心这事儿。
1: 这词儿真老派，出影的，这词儿真老派。
0: 那你看，
1: 好像以前那个黑白电视机
0: 出声，
1: 他说没影了，你这黑白电视机
0: 拍两下
1: 没有信号，来拍两下又出影了，又出影了。
0: 完了，你这甚至那时候还有，你去上外把天线转转，对不对？后来这是老一点，再后来的话，把那个天线在屋里头，那你有人说，那你就手捏着就能看。完了，那谁宋丹说那么句话，你杆上都挂上它不行吗？你说捏着它，那现在不需要了啊，现在有网络就行。有网络就行，而且现在这个，那天我看了一个什么，说，咱们国家好像一个月呀，用了超1亿度电，然后外国人就炸了，你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电？你们哪儿用得了那么多电？哪儿来的？我们的电除了正常的传统的发电方式，那我们新能源。对不对？光伏，对不对？
1: 那
0: 我们毕竟是世界上光伏最大的这个产地，这是一啊，我这是说的可能有点笼统。第二一个，北京有冰箱，长春有空调，对不对？你生活条件都不差，这个家里头最起码这么说，你要是没装空调的话，我估计啊，有的家里头你两三台，两台电风扇是有的吧？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不要听国外一些乱带节奏的，咱家发展挺好，咱妈对咱相当不错，啊，就不要听境外的这个那个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意识斗争啊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看好国内的主流媒体所播发的一些东西，网络上的一些东西，大家一定记得要分辨清楚，不要说啊这个事说的对我心思他就对，不见得，不见得，啊，完全不见得。说大大啊，行，这个第一节啊还有三分钟，来吧，来，那，哎呀。可不可以咱们讨论一下杨汉森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他现在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说已经确定了在国家队的这个咱也不能说完全核心地位吧，就是说他完全站得住了。我不知道各位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真不知道各位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目前我们中国男篮这个打法，包括他在场上的作用，是否能够顺应今后国际男篮国际篮坛的一个发展趋势，比如说，到底适不适合？
1: 哎，
0: 这个。

0: 事儿，咱不能从一场两场比赛来看，我们要纵观全球的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篮球发展现状，然后去看看我们目前的打法，目前的这个整个战术体系也好，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也好，在面对一些稍微比我们强一点或者说实力伯仲之间的这些队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取胜的可能啊？不是说我不是说必胜，必胜谁也受不了，我们可以那样去喊，毕竟它只是一个愿景。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取胜的可能，也就是有没有这种竞争的能力，那么杨汉森所发挥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助力这个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1: 你看他怎么用啊，
0: 对，
1: 怎么用。上一场杨汉森打得比较爽啊，打得比较过瘾啊，
0: 哎，
1: 这个三分以及内线的强打都出来了。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队打的这个战术啊，和世界主流或者说叫现代篮球体系比较差的比较多的这一环，是我们的后卫的推进。
0: 对，
1: 我们坚持后卫慢推，但是其实现在现代篮球体系不是这样的。现在就是快，
0: 就是要速度，
1: 就是快，
0: 就是要速度，
1: 就是转换。
0: 对，
1: 就是转换。这边。中锋抢到篮板，恨不得自己都快下。但是一旦交到我们的这个控卫手上，我们的控卫就开始慢推了，
0: 速度这么慢下来了。
1: 这一个手开始比握手势，
0: 手一抬
1: 就开始慢推了，
0: 对，
1: 慢慢推进了，进攻的机会是转瞬即逝。
0: 对，这样你给对方防守留的这个时间呢，就太充足了。
1: 因为你看啊，我们的两大内线啊，这个年轻内线啊，一个是王俊杰，一个是杨汉森，
0: 对对，
1: 这两个呢，就是长期在没打球。他们俩的这个习惯就是，你看啊，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在场上的习惯就是，抢完篮板之后，他们俩跑得非常的快，
0: 快速回防，
1: 快一点，快点推到前场。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后卫还在慢慢的，就是我们就差这一环，
0: 就是
1: 我们的后卫习惯。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国内的各家俱乐部，因为今年这 CBA 联赛嘛，有呢十一月初就开始了，这个接下来。国内篮坛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不知道，但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引进这个国际篮坛的先进打法，因为我们的洋帅越来越多了。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哎，回到体坛周末派的直播当中，刚才在直播间杂家一阳的直播间有朋友聊说说聊聊男篮啊，这至少最近男篮的这个状态还不错啊。
1: 对对 对。
0: 正在打的呢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是83-57战胜了卡塔尔啊，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预选赛当中面对真正的强敌，比如说像这个
1: 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呀，包括这个日本呢，这都是不好打的啊。
1: 这个都说啊，当年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以为是中国男篮已经开始起飞上跑道了，但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是，就目前来看啊，巅峰。我们话再说回来，就是刚才说到中国男篮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刚才小瑞提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球员，尤其是后卫球员推进的速度啊。大家去看一看，去想一想，就是都不用多看多想，就是只要你看过一场这个篮球比赛，稍微懂点球的看过一场篮球比赛，你会发现中国的后卫，我们国产的后卫，都是啊先过半场，然后在距离弧顶两步半的地方，手一伸，是不是这个动作？对吧？
0: 反正
1: 指挥。这个时候，刚才小瑞说了，你的进攻的机会已经没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刚才提到的杨向森和这个王俊杰，他们俩已经快完成了快下。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提前的话，让对方在这个防线上能有那么一个小口子的话，哪怕说我们2-3，啊，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啊。对。
1: 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因为是趁对方的防守人也没落稳位置，
1: 对方没有落稳位置，虽然说人数多一点，但是我们内线如果说两个人轮流倒的话，那不是不可能。因为对方的这个后卫回防的速度是什么样不知道，即使他后卫回防速度很快，但是面对着两个高大中锋的话，他有些东西也是无解的。
0: 对，因为为什么说现在我们看这个美职篮啊，这个 NBA 比赛，一场比赛说130-140，
1: 人家怎么打的？
0: 以前，这个每场比赛超过100分都算是大分的比赛了啊。现在130-140，一个是啥呢？一个是现代篮球体系当中，场上五个人几乎都有一手三分球。再一个就是节奏变快了，节奏变得特别的快。
1: 这个是
0: 进攻回合变多了。
1: 对。只有节奏提上来了，速度提上来了，他的得分或者失分肯定也自然而然能提上来。然后最主要的一点，我认为这样的篮球它好看，好看。为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我开个玩笑说，我为什么就不看足球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啊。李四黄说，咱们没有亚洲级别的球星，半场磨阵地没优势啊，就得靠。对啊，
0: 所以说我们应该去多打快。
1: 对啊，
0: 多打快，得推快。
1: 这个你不推快的话，你拿不到那么多的进攻机会。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时候你要去考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哎呀，一下想起来，你考虑你的进攻的成功率的话，其实快能够弥补很多东西，对吧？快能够弥补很多东西。你一直指望着啊，我要打成功率，这个事儿。心态上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就职业运动员都有这样一个，就是我在关键比赛的时候，我要保稳，不一定。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你像前两天我儿子打比赛的时候，就是因为想保稳，保错了。成绩一下就下来了。本来够，自己有人算完之后，哎呀，我要打成这样，我要打成那样，我就保底。保底，保着保着，
0: 在场上比赛时候的心态一旦出现变化，
1: 对，就是想保底，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得有那个保底的心态，你首先说你的成功率要高，或者说你的准确率要高，或者说你的这个，差不多就这意思吧，你得有足够的底气，你才能说你敢去说保底，对吧？而不是说，哎呀，我接下来我就死守，就铁桶啊，像在足球上就一个铁桶。你的这个矛与盾的冲突，到底怎么回事？这场到底谁怎么样？不知道，确定不了。所以说，你也莫不放出去，你给对手造成压力，把你的压力转移到场上，而不是给到自己，对吧？这样的话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反正依旧都这样的，拼呗。
0: 对，杨哥的这个儿子是这个射击运动员。射击运动员，
1: 就前两天是省运会吧，一下打丢了。本来说，他要是哎呀， 不提了。
0: 哎，这个巴黎奥运会咱们国家的第一枚金牌就是
1: 设计
0: 因为当时是那个盛李豪干饭哥，
1: 对，
0: 对他们的这个比赛后的这个专访就讲到，他说他在激发每一枪之前，他其实已经忘记了上一枪的场景了。
1: 对，
0: 每一枪都是新的一枪。
1: 这对，就射击运动员其实就是这样的，但是就说白了，
0: 千万不能想着之前的。
1: 一是不能想着之前的，还有一个就是那天我跟我儿子也说，我说你就不能打一枪是一枪吗？然后后来有的这个教练员跟我说。说哥，你没上去，你上去你也一样。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场，这个场上，不在那种氛围下，没有那种心理状态。其实有没有我也有过。那你说咱台里的这个省总会打的组织这个射击比赛，到最后我也打进决赛，但是真到决赛场上，我也怕打丢。
0: 其实咱们俩坐在这椅子上，上下嘴唇一碰，
1: 对，
0: 说
1: 的好像
0: 挺简单的，
1: 说的很容易，但是做起来，
0: 这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它不只是对你，纯技术的考验，
1: 对，
0: 一旦站在赛场上，跟训练场上完全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你的训练场，你可能是世界第一的水平，但是呢，你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你可能在真正的比赛当中，你可能是世界倒数第一的水平了。
1: 对，
0: 他夸张的说啊。
1: 然后呢，就是提个建议吧。虽然这个建议只能说是从我自己这个自己愿景那边，至于说能不能做到，或者说能不能达到这个，我不知道。我现在我也在想，就我儿子接下来的一些操作，我也在想。
0: 等会儿哥，这个直播间有朋友送出小礼物，谢谢啊。
1: 哟，格格来了，
0: 哦，
1: 格格来了，
0: 谢谢送出小礼物啊。
1: 其实接下来。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咱们接下来只要因为初三了，开学初三了，接下来有比赛的话，只要有比赛就要上去打，就是打的什么，打的就是心态，你不用去考虑成绩，你也不用考虑名次，你就是上那之后，我就要你最后十强，就要你最后一组，你能稳得住。但是呢，这个时候又有一个说法，因为射击这个行业，我现在相对比较了解，就是说他。其他的比赛是打激光枪，那么这个真正打击的比赛，或者说是上了这个气步枪之后，那才是真枪实弹。
0: 哎，
1: 两个感觉。气步这个激光枪是就跟玩具似的，咱说啊，就是打比方，你跟那个气步枪比肯定是玩具，但是这个激光枪肯定是对气步枪是有帮助的。但是我现在就在想，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当成那个？想是想啊，真正落到。每个人的头上落到你脚下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金钱，我一直在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一直在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或者说心里总在预想着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自己给自己一个预言，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办？那就打不好听，我说不好听，我有点路怒啊。你这马路上遇到这辆车，以前我是巴不得超去，啪一脚别我。现在，超去我走我的，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挡着我或者我超过你就完事了。这样的话，既能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还不会造成路面上一些不好的这个，啊，问我牙香不香啊？牙香不香？咋说呢？牙转会了，牙转会了，它不是租借。我认为他转会的话，这绝对来说是个好事。这个要不然我说实话，不是说我怕直播间，怕我抖音直播间里有辽宁球迷怎么样，不能那么玩了，这么玩这不是吉林队了，快二队了，对吧？所以说转会最好，转会最好，
0: 对，
1: 这样的话，是不是？
0: 他本身啊，他在辽宁队也没什么机会，
1: 转会不转会香不香？转会了香。租借就难受，
0: 哎，
1: 租借没底。大C怎么样？
0: 说回
1: 在吉林那样，说回去就回去了。在吉林打的挺好，回去时候又不贵了。那你说，你希望运动员这样吗？咱不是说为成绩论，我们希望每个运动员在自己的运动生涯当中都有一个好的发挥。你希望他回去之后又换个心态，完了又压成那样了吗？不希望。所以说，他转会了才是香。哥哥，记着啊，转会了才是香。他不转会，租借的话，我认为。对他、对俱乐部、对吉林队来讲，都不好。然后说到外援，说吉林队外援，其实现在外援俱乐部官选几个，我不知道。实话我不知道，但是，哎呀，说本来是租借，但就对没有租借名额了，所以说，这个价是多少咱不知道， 咱们也不去问了，但是转会了真香啊。然后说到外援的事儿，外援现在说句好几种说法啊，好几种说法，说三个外援都定了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不知道，就是现在有这样说法啊。
0: 嗯，说三外援，但是这三外援成色一般呢，朋友们。
1: 嗯，对呀、啊，
0: 这三外援成色真一般。
1: 这三
0: 外援别看仨啊，你别看这仨。我看成色一般，
1: 他能盯上几个不知道。
0: 嗯，
1: 你看第一个啊，第一个这是谁？
0: 就是这三外援，我怎么感觉还不如我们上赛季的俩外援呢？
1: 嗯
0: 嗯，这成色。
1: 上赛季在日本，场均22.9分，场均22.9分钟，12.9分，6.8个板，但是三分球是8.3%，中远投基本是废的。那么他在篮下的统治力，包括我们防守过程当中，他的对外的压迫能力，
0: 嗯，
1: 会是什么样？不知道。
0: 嗯，
1: 去年开始有四个外援，对，但是感觉没有 DJ 一个人好用，对吧？
0: 对，
1: 不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说你让我说什么，说这个外援的东西，
0: 我们就把现在流出的信息告诉你。
1: 对，
0: 就是我们的意见是这仨外援成色不如上赛季。
1: 嗯、
0: 你别看数字多、啊，上赛季是双外援，这赛季现在流出来的信息是三外援，不如上赛季。
1: 对，
0: 包括这个签的这个后卫啊，朋友们。这个后卫呀，36了，
1: 是吧？
0: 36了，朋友们，
1: 35，
0: 比我大一岁，
1: 嗯，三十五，
0: 比我大一岁，35了，
1: 啊、
0: 嗯，91年的，
1: 对，
0: 91年的，在欧洲打球，
1: 想想吧，咱们家就是生产队的驴，打到了38、39
0: 吧。朋友们，我们上赛季我们的小外多大岁数？没这么大吧？
1: 哎，打死蚊子了，
0: 大蚊子。你看，我们这都直播啊，直播打蚊子，
1: 直播打蚊子
0: 啊，这个要比我们上赛季的小外年纪还要大一些，35岁，天哪，35岁，上赛季在欧洲联赛呢，场均几分？5分吧，
1: 嗯，
0: 5分还是6分？
1: 我觉得5分多一点，我记得好像5点几。轩儿说
0: 5分，
1: 吉林队新帅，半新阵容，大胆预测下赛季成绩应该和上赛季一样，就算成功了。嗯，然后你后边1、2、3、4，那你自己想去吧，我不提。
0: 降级区往上，
1: 对你说这1、2、3、4，我明白你啥意思。
0: 季后赛往下，降级区往上。
1: 对，而且还有人说，
0: 这个是我们吉林队的这个目前直面阵容的
1: 口号，一定是打进季后赛。
0: 嗯，
1: 实际是什么样？不知道。
0: 嗯，
1: 啊。大雷说，由于本土球员很难引进好的，如果外援再很一般的话，这赛季真的很难。嗯，有威尔逊在啊，有 DJ 在就有基本盘，对吧？因为我们知道 DJ 在场上，对不对？不如前威少了，威少来不了。
0: 嗯，
1: 威少那个图是我俩 P 的，那是我俩公开造假的。
0: 公开造假，
1: 哦、公开造假的啊、嗯哦！这个你别信，威少来的话，那咱给不起钱。
0: 对对对，
1: 那我开玩笑呢嘛，威少你来的话。你咋也得200吧？
0: 那我们门票要卖爆了。
1: 不是门票，哎，
0: 卖爆了，
1: 对，
0: 周边球衣要卖爆了。
1: 嗯，对，那就像那年那个麦迪去青岛一样嘛。
0: 对，
1: 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现象。
0: 嗯，
1: 啊，一个现象。我们的水平就是降级以上，季后赛水平以下。
0: 啊，对。
1: 你感觉隔壁省也这水平吗？
0: 这个，
1: 咱隔壁省的事咱不讨论啊，隔壁省的事不讨论。你看。威斯布鲁克威少一个人的工资恐怕就相当于全联盟外援的工资总和，对吧？所以嘛，谁敢请啊？请不起啊、
0: 嗯！
1: 他来了干啥呀？完了还围绕他打，你不管哪个队请他都围绕他打，那中国篮球玩不玩了？咱不是看他呀，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得看自己呀。
0: 嗯，
1: 你光说他那样能有啥用？对不对？你再说回到吉林队，就是目前这三个外援，我们都没看到详细的一些东西，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不知道，嗯，会不会像生产队的驴一样？不知道，
0: 嗯，我感觉不会。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说说我们东北虎的阵容啊，这个之前我跟易阳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的球队呀、啊，在很多比赛当中已然说是难有翻盘机会的时候，我们莫不如就通通的把年轻的队员派上去练一练，就是其中就包含一个名字叫杨腾飞，
1: 对。
0: 那么下赛季杨腾飞可能就不会出现在咱们吉林队大名单当中了。
1: 嗯，现在根据这个国内球员出的信息的话，我们杨腾飞是不在我们的这个名单上的。
0: 嗯，
1: 啊，跟大家说一下，截止到28号晚上6点啊，26到27赛季正在 CBA 联赛的国内球员首批注册信息，不是最终的啊。
0: 首批注册信息。
1: 对啊，选秀的许昕桐获得2年 A2 的合同，这正常，刚上来新秀。然后呢，小江的 B 类合同延续到明年，因为他本身合同就到明年，
0: 嗯
1: 啊，所以是这个合同不用动的啊。然后赵家浩 A2 类合同延续至明年，也正常，
0: 嗯，
1: 都是正常啊。黄明一要来，黄明一不都说走了吗？这我说实话，他来干啥呀？我们不要站桩中锋，

0: 对吧？
1: 我们不要沾沾政风，我没有这个人身攻击的意思啊。
0: 嗯，
1: 但是他在篮下或者怎么样，他真不懂啊。
0: 嗯，
1: 对吧？你要他干嘛呀？对不对？然后往下说，余则臣正式转会获得一年 B 类合同。
0: 哎，大牙，
1: 对，这可以啊，一年，我们要注意一年，
0: 一年，
1: 是因为没有租借名额了啊，转会过来一年，但是排不排除说一年之后再怎么样，不好说，看，
0: 嗯，
1: 得等啊。蔡天汉 B 类合同延续至2026年，2029年，这个也是正常的，那之前的，接下来，孙思邈。认领 C 类合同1+1俱乐部选项，我认为他有点配不上 C 类。
0: 嗯嗯，
1: 我不知道各位咋说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
0: 说。啊，赵帅洲应该也在合同期内吧？
1: 对，应该没到呢啊。嗯，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好消息，贾浩获得延续2+1俱乐部合同，贾浩不能走，不能放。
0: 嗯，好用啊，
1: 对，
0: 好用。
1: 对，蔡天汉上学去了，很正常。他合同签完了，不能毁掉啊，对不对？然后小崔。现在还叫小崔，崔队啊 ，C 类1+1俱乐部合同选项，嗯，好事儿啊。然后王华东、赵帅洲获得 C 类合同延续一年，
0: 嗯，
1: 延续啊，我说的是延续，不是新签，也就是说他们的合同没到期呢，
0: 嗯
1: 啊，
0: 嗯，
1: 林彦宇获得 C 类2+2俱乐部选项合同，
0: 嗯，
1: 那你就看接下来他怎么打了，
0: 嗯嗯，
1: 如果说戴牙和这个戴燕。他们俩在吉林打好的话，不排除接着，因为戴燕是2+2的，啊，2+2的，
0: 嗯嗯嗯，
1: 得问我 DJ 回不回来，不知道，给小崔升助教啊。
0: 哎呀，
1: 嗯，
0: 流出了这么多信息，都没有 DJ 任何的信息。
1: 没有，
0: 我认为 DJ 和摩尔下赛季可能就不在吉林队。
1: 摩尔应该是肯定不在了，
0: 啊，
1: 但是 DJ 呢，我们因为用了他的优先学权，会不会新疆要？
0: 啊，
1: 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
0: 这个时候没信息，感觉就不会有信息了。
1: 对，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冯硕说，这个孔德高在长沙永胜好像是没通过实训，昨天得4分啊，再看吧。
0: 如果没有推销，如果没有成功的将球员推销到 NBL 的话，那我们还得回来认领到 CBA 来。
1: 嗯嗯，你看吧，因为现在这个还没关门。哎呀，明天晚上关门对吧？8月31号，
0: 嗯，
1: 啊，也是24时关门，到时候再看。下周我们就能够知道很多东西了，
0: 嗯，
1: 啊，下周能知道很多东西。然后徐儿说，吉林队就应该练成三分大队，练成了市场说话，确实是这样。
0: 现代篮球就应该这样，
1: 就应该这样，
0: 就应该跑起来，三分投起来。
1: 对，
0: 哦，
1: 哎，嗯，一号位必须留住啊！一号咱不走了一个吗？
0: 嗯嗯，
1: 小队二不走了吗？
0: 那对，
1: 没用好，
0: 嗯。
1: DJ 好像让洛夫顿给拐走了，是吗？
0: 小段好像签的是 NBL 啊，签的是 NBL。
1: 小段又回 NBL 的，
0: 嗯，
1: 也行，也挺好。好像啊，就不知道啊。
0: 把 DJ 卖给新疆？
1: 嗯，对啊，把 DJ 卖给新疆，嗯，也没准儿毛手毛脚孔德高，别的，绝对七五式能打球的就剩小将。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事，就是今年吉林队。你们会发现，你们所熟悉的老人就剩俩了。
0: 那好，
1: 就剩小崔和小江了。
0: 哎，是，
1: 其他人全是不能说是陌生面孔，就是很多人还是不是特别熟悉。你看大燕是在这打了一年，但是还不是那么特别的
0: 熟悉。他穿上吉林队队服，
1: 嗯，但是他场上的作用，或者说他能够发挥的这个功效效能能什么样，我们还不是特别熟悉，
0: 还是得画一个问号。
1: 对，
0: 啊，至少上赛季效果一般。啊，
1: 所以说这个接下来这个赛季吉林队会什么样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刚才上楼之前，我和小瑞我们俩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梁啊，
0: 嗯，
1: 是纯粹的，因为他是数学保送到清华大学。对。
0: 哎，
1: 那么他的数据，我们能不能把他归为数据派？
0: 哦哦，
1: 对不对？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 CBA 经历的这个主教练。
0: 嗯。
1: 那么在他这种数字规划、根据数据去规划的这种情况下，吉林队到底能什么样？我们没法判断。
0: 嗯。
1: 我们熟悉的人就剩这两个了，然后小崔不一定能上多长时间，年龄到这儿了。小江呢？想上那么长时间能不能行啊？
0: 嗯，
1: 那本来没有那些不扔三分干啥？对，
0: 哎，要不要打快呀？还得看主教练怎么。

0: 布置啊，正常应该。
1: 又来一个转吉林的球迷啊，也不是转吉林，你是两双主队呗，哥。
0: 我牙转会那天开始，我就是吉林就是我的主队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欢迎你，小段在江西那边，对，
1: 一号位王子睿能控场啊，王子睿年龄啊，然后家是长春的，
0: 嗯。
1: 反正之前我碰着刘晓宇的时候，人家说你不回来。各位自己想，我没说，我啥也没说啊、哦。
0: 嗯，
1: 我啥也没说。DJ 去以色列啊，那真是让洛夫顿拐走了。
0: 嗯
1: 嗯，李安在安徽 NBL， 安徽，那你想想，安徽如果说下赛季这个赛季如果说是这个两上两下的话，那安徽能不能回来呀、啊？
0: 嗯，
1: 能不能打上来呀、啊？安徽文艺，对不对？
0: 嗯，朋友说周周走吧，就是相对于周周走吧，其实我想另一个人，
1: 嗯，东东走吧，
0: 我可没说，不是我说的啊，
1: 嗯，
0: 不是我说的，嗯，
1: 这个我替广大球迷说了啊，
0: 哎、嗯，有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不是咱们吉林东北虎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呢也值得一分享，因为呢这个球员啊曾经是咱们国家男篮的功勋球员，就是老将周鹏。
1: 哎，
0: 他呢以一年球员合同的身份啊回归了宏远，将迎来生涯的第21个赛季了。
1: 接下来这
0: 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体面的退役。
1: 一是体面的退役，还有一个广东俱乐部肯定接下来会有操作，因为朱芳雨走了。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说接下来怎么样，我们就是隔岸观火。
0: 因为朱经理他是一个美食主播呀。
1: 对他那你看看这个人家回广西。
0: 不当经理他也不耽误就是说品各位、
1: 嗯。对啊，回广西人家找班长找同学，人逛夜市去了。
0: 哎，上回这个朱经理在咱吉林给吃美了，那咱吉林东西太好吃了。
1: 嗯、对，然后晚风吹人醒说咱们外援总预算有200万吗，你就是刀的话应该是最高也就那样。最高也就那样。因为咱们是个小俱乐部啊，小球会，延边扳平了
0: 啊，延边扳平了，朋友们
1: 哟，行，稳住啊，稳住啊，
0: 这个刚才还忘了跟大家通报了，第13分钟我们被对手进了一个球，我们延边，我看看这个延边目前哎1-1了，朋友们啊，
1: 林平懒梦杜南生，你说到我心里了，他说啥时候能找到第二个琼斯就好了，这个说到我心里，我的想法是我们要一个超级外援，但是我们不要那种一打四看的超级外援啊，咱俩这个你说到我心里说到一半。
0: 杨哥这个延边队扳平这脚球也是个世界波啊，
1: 看来
0: 禁区左侧1-2兜一右脚兜一个、
1: 哎、
0: 兜一个
1: 帅呀、啊、帅呀、啊、这个应该是中甲本赛季的最佳无佳球了，
0: 但是啊其实呢咱说该说不说，咱对手的第一颗球也非常精彩，你看啊，就说角球我们解围出来一脚凌空抽射就进了，
1: 但是这是抽射、
0: 嗯、
1: 跟咱们的进球这个肯定是
0: 这两脚球
1: 咱们那个弧度要大，
0: 这两脚球
1: 这两球是到现场的、嗯、得着了，
0: 这两脚球都非常精彩啊，目前延边龙鼎与陕西联合上半场进行到40分钟双方1-1，我们延边龙鼎刚刚在第39分钟将这个场上比分扳为1-1平啊，
1: 打掉
0: 乔瓦尼一颗世界波啊，乔瓦尼一颗世界波、
1: 这个、这场比赛
0: 过瘾，
1: 打平是完全的可以接受的，取胜当然是最好的。
0: 嗯
1: 啊，然后这还问我五号位文本言语什么情况？不知道。这个前两天这个同江那个比赛，各位估计都看了，因为佳木斯那个广播电视台在这个抖音上有转播，然后好像是山东高速也有转播，南京通讯有转播，好像就是没有吉林东北虎俱乐部的转播，好像啊，我不知道。这一场热身赛下来，哎呀，那就那么回事吧。
0: 嗯。
1: 退啤酒啥意思？没喝呀？
0: 什么退啤酒？这还有在直播间说退啤酒的？
1: 退啤酒。
0: 嗯。
1: 大外到底是谁？大外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
0: 现在不只是大外啊，就是我们的
1: 这
0: 国内球员的首发中锋也没有一个很纯粹的五号位。现在
1: 没有。
0: 嗯，
1: 你国内缺纯五号位。
0: 嗯，没有纯五。
1: 小胖哥说 ，DJ 在吉林打出名飘了，他不是飘了，那如果说人那边给的高，因为啥不走呢？但是我不建议，就是我个人啊，我不建议上那边去打的。那玩意儿哪天你打着打着球，咵嚓一导弹下来咋整？
0: 嗯，
1: 对不对？也不好说。这个，我不谈不过多的去谈国际政治，但是安全角度，咱可以唠一唠，对不对？
0: 嗯，
1: 伊朗人也不是瘪茄子，对吧？
0: 但是，咱就说篮球哈，那边篮球联赛的水平挺高。
1: 啊，
0: 那边篮球联赛
1: 不是明黄那个说这么意思，美食主播。

0: 我朱总每天都点12瓶，退11瓶。
1: 啊，啊，是这么回事？
0: 你这样，杜伯超和这个孙思瑶都正定中风。哎呀，哼，年龄在这儿呢。
1: 嗯，
0: 年龄在这儿了，你指望他们怎么样？我不是那么特别乐观。我不是，
1: 反正别让大雁可打首发五啊，别让大雁打首发五。
0: 不行，他是临时，你要是把他场上状态激出来了，你可能是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你把他状态激出来上去那有可能，但是要一开始你就让他上的话，肯定有点缩手缩脚。
1: 哎，
0: 就我求你了啊，那个
1: 来一个支撑一点的，稍有一手三分的大外，稍有一手就行。
0: 一是这个，再一个俱乐部目前这几位所谓的五号位啊，求求各位了啊，不要站那儿看，不要站那儿看，动起来，
1: 哎，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对，
0: 你不是那个郭富城那首歌，但是也差不多吧。
1: 嗯，
0: 动起来，你搁这站着。
1: 我们台姚乐老师唱这歌唱最好。
0: 明天晚上唱，
1: 明天你让他给你来两句啊，他唱可好
0: 了。明天晚上唱，
1: 嗯，
0: 哎呀，这个真是说完之后，就是你现在一想，就是吉林队目前很多东西不明确。
1: 嗯嗯，
0: 很多东西不明确，没办法，你怎么从阵容上去分析，包括从打法更不知道，因为李昂这基本上这一年就跟国家队在走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带队训练的是两个外教，
1: 嗯
0: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澳大利亚的，两个外教在带队训练，包括去那哪儿，去这个同家打比赛，李昂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李昂在队的时间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质疑啊，又想起了大卫蓝佩，对，蓝佩是标准的，蓝佩是标准的啊。大卫是不能有三分了，应该是定，这不知道，定了谁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1: 因为还能换。
0: 对，教练不在家，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两个外教带着打吧。然后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事，就是李昂毕竟是一个数据型的，能啥样？一会儿我们继续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来，体坛周末派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杨。继续啊，就刚才说到这个两李指导这块啊，就是我们对他的能力
0: 不质疑，不质疑，
1: 但是
0: 因为他没当过主教练，
1: 对我们不质疑他数据上的统计能力，包括这个搭配能力，我们不质疑这个，但是他至少要在联赛开场的这个咱不说哪个阶段啊，你三五场之内要有体系，要让球迷看得非常清晰，对吧？然后因为他和王涵在国家队都是助理教练员，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沟通不得而知，不得而知。还有一点，王涵当时带队的时候，现在就剩两个人了，如何去沟通？那王涵对后来的这人了解到什么程度，他们俩能沟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不光我有这个想法，很多球迷也会有这想法啊，他俩都是吉林人，在场上在这个国家队期间能不能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不在队不带队没法说啊。我说的是王涵，李昂回来当然肯定是能够了解更多的东西，对，毕竟他和这两个外教，他的这个英文能力也不差，他和两个外教也可以无缝衔接，那去沟通一些东西。但具体目前来看，就通江那个比赛，各位有没有看出什么这个有变化吗？现在不好说呀。网传大外2米03大外，
0: 对，我们的大外个子很矮，不到四号位的身高，其实是还不到四号位的身高，就是网传的这个人啊，网传的这个人叫
1: 别说是谁
0: 了，
1: 好，别说是谁了，你就网传，不知
0: 道，网传大外啊，
1: 所以说就是
0: 个三的身高，
1: 那可不标准三四吧，三四幺，有照片吗？

0: 嗯，
1: 有照片吗？
0: 我给你找啊。
1: 嗯哼，我没看上是，没看明白是谁。太矮了，对吧？铜江那场比赛最大感觉，新人状态都不错，但体系上没有太大变化，挺乱。嗯哼，
0: 嗯，
1: 新人是新人，有没有新打法？有没有新打法？对，二零三就是一个锋线身高嘛。
0: 嗯，
1: 二零三、二零四，他就是锋线身高，三四他能摇到四就不错了。身体猛，那他和罗伯顿比呢？能一样吗？他，哎，对不对？
0: 嗯嗯，
1: 年龄多大？是不是也是个问题？
0: 我还没有找到那个人呢。
1: 年龄多大是不是也是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这个事儿啊。你罗伯顿你多年轻啊？
0: 找到那个人的资料，我得
1: 对不对？年龄二十八呀，二十八还行，那就看用身体硬扛，看看能怎么样了。然后、
0: 嗯、
1: 弹跳呢？弹跳什么样？他两米零四的弹跳好也行。
0: 嗯，
1: 小崔在铜江打得不好，是不是该退役了？小崔，我们不要给崔队提出太多的要求了，因为年龄毕竟在这儿呢。我们国内的球员的这个身体素质，普遍来讲没有外援的那么强，因为这个人种也不一样，那肌肉的发展、肌肉群落的这个状态也都不一样。所以说，别去那啥啊、哦，没有投射，身体劲爆。
0: 嗯，吃饼型，饼风，
1: 饼风，
0: 嗯，吃饼型，
1: 那就要求我们的传导了，对不对？如果说他能快速的这个攻到对方篮下，但只要说球给到对位，呀，他要是饼风的话，弹跳应该不差呀，
0: 嗯，
1: 啊，感觉有点像以前那个半兽人，啊，法里埃德，这真不知道。
0: 资料，上赛季
1: 泰勒库克
0: 场均十二分多一点点。
1: 上赛季是在日本，
0: 六点八个篮板。
1: 啊，这不刚才说了吗？
0: 嗯，
1: 二十二点六分钟。嗯，
0: 12.9分，6.8篮板。
1: 嗯哼，
0: 22.6分钟拿这个数据啊，转换到30分钟左右的话，他的数据应该是接近20分的。嗯，他一场如果有30分钟的时间的话。在，
1: 嗯，
0: 还在刚刚在活塞、公牛打过季前赛，这应该是啊，在篮网也打过。
1: 对，
0: 嗯，掘金、骑士，这是一个 NBA 流浪汉啊。
1: 他数据最低是20-21赛季篮网队啊，这个出场4.2分钟，然后得分0.5，篮板0.5，助攻0.5。
0: 没在 NBA 留下，选择这个。来到了欧洲打球，
1: 对
0: 啊，来欧洲打球，然后又在日本落脚，最后来咱们 CBA。目前信息如此，
1: 看吧。如果说他是洛夫顿那种类型的话，应该是还行。
0: 嗯，
1: 那但是你看他
0: 洛夫顿有投射，他没有。
1: 对，没投射的这个
0: 没投射，
1: 他这个饼风，那就看还我刚才说的那话，就看传导呗。
0: 嗯
1: 啊，能不能我们攻防速度提上来，然后对他的有帮助。
0: 嗯。看朋友们在公众在抖音端的留言啊，抖音搜索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啊。沈阳大爷说这个直播手机是什么，不是改的，我这个手机是老一点，那不至于这样，
0: 老
1: 是这样，但是有可能是这个直播间灯光的事儿。
0: 嗯，
1: 那直播间灯光的事儿，
0: 你别赖人灯光，这灯光都贼专业，你手机年头太多了，
1: 那我又换不了，没钱，
0: 手机年头太多了。你这个前置摄像头啊，这个比较这个模糊了。
1: 嗯行，黑色就行啊，是吧？对吧？
0: 哎，这些我们的这些直播间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就是比咱们专业多了，是对于各种球员如数家珍。
1: 他和洛夫顿不一样，就是能扣啊，就是能扣，能扣也行，能扣。所以说，要求我们得能喂得上吗？
0: 嗯嗯嗯。
1: 有洛夫顿的体格，没有洛夫顿的投射啊，就是你去年丢的老年机行。
0: 嗯嗯，
1: 你这样，那个你再丢两个，完了直接发到我这儿来。
0: 对，
1: 嗯，
0: 仨老年机的。
1: 你看溜溜冰说了，还是灯光问题。
0: 你看，还行，这有就有帮找面子的啊，哎，有帮找面子的啊。
1: 嗯、
0: 好，
1: 这个
0: 这是好人，
1: 换不了，换不了去。你这没 DJ， 你估计 DJ 广东那买呀，那不好说，那不好说。这个谁有那个报废的老年机啊？给我发过来，我要，然后我拼成一个那个全新手机啊。
0: 嗯。我们的 腾飞，我们的腾飞去广东了，然后
1: 再丢就是小灵通了。不，小灵通不行，小灵通你要给我发小灵通也行。
0: 这个时候要是能找到一台小灵通，也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1: 我真有一个，我有俩
0: 啊，还真有，
1: 我真有俩，有两个，
0: 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1: 我当时那号还特别好呢，367001。
0: 这确实挺好，
1: 是不是？
0: 确实挺好。
1: 后来我认为就是这个，
0: 我也曾经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小灵通，后来因为打电话太吃力了，我就不要
1: 打电话，就小灵通三连一挂吗？
0: 嗯，对，就是
1: 喂。
0: 对，这个小灵通真的是移动电话，经常得移动着去找信号。
1: 嗯，移动电话移动打啊。
0: 嗯，
1: 这个不提小灵通。哎呀，你说提到小灵通的话，你跟外援能不能联系上？
0: 那、
1: 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他们之间连线，包括和我们的这个国内球员的连线，
0: 嗯，
1: 有没有化学反应？
0: 嗯，
1: 对不对？对，367001还行吧，是不是？
0: 那号不错，现在别打啊，打也打不通。嗯、
1: 对，早年那是早年七位号，后来升完之后836701嘛，然后我就认为是，哎呀，这啥时候把这个小灵通一撤，是不是得给我号啊？结果到后来说
0: 想得美，
1: 想得美，
0: 想得美，
1: 嘎给你撤了，还告诉你还有欠费呢。
0: 对，
1: 我欠费，你把网先给我弄没了，我给你交费，不可能。
0: 那大家不要打这个小灵通啊，不要打这个号去找杨哥。你要找他的话，可以打他那个寻呼台，啊，打寻呼台呼他，呼他能找到他。
1: 哎呀，呼我的话，当时是
0: 就是什么速回？
1: 不是，当时那个寻呼台5648，5648，啊，当时的这个呼机的号码是五位数。
0: 是这个王女士找是速回，家里饭已备好。
1: 哈喽啊，饭已 OK， 啥回来秘籍？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在抖音端的留言啊，这我看不清啊。这
1: 新签那个小老头是魏少卿？不是，有人传言莫兰特要来，来不了，来什么来？
0: 哪个莫兰特呀？
1: 给不了。俺问我当年经常跟女朋友打电话，很有纪念，没有啥纪念，一个纸板的。一个折叠的，反正现在就是这个扔家里。我儿子小时候都不玩呢，这还有啥纪念？就是我这人吧，就是有点收集癖，囤积癖，舍不得扔。
0: 对
1: 啊，舍不得扔。
0: 我也是，我的那些无法开机的以前的那些手机都在家里。
1: 那天我说我想要限制我儿子说玩手机，我一琢磨，哎呀，我还有诺基亚7650呢。
0: 给他
1: 推的那个，
0: 给他
1: 没网，
0: 给他这个
1: 那是2G 手机，
0: 2G 网。整个2G 网、
1: 不行，
0: 然后也装不了 APP。
1: 说我年轻怎么用行不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人均腰上一个汉显。
0: 啊！
1: 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有手机。那时候刚开始那个，那时候是手机号还是十位号？
0: 啊，这就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了。甚至我的小灵通的号码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1: 哎，我用过这几个号，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总共用过，哎，我还用过老90呢。
0: 老90是什么呢？
1: 老模拟的那大哥大。
0: 就是范德彪使的那个东西。
1: 范德彪用的是那个翻盖的摩托罗拉，我用的时候那加了爆电的，就纯粹大哥大那种，我啪一放，就是搁兜里一放，就是这人怎么这样？
0: 那有一段时间曾经流行过一段复古潮流，就是彩屏大哥大，就那个时候已经是诺基亚的天下了。但是后来呢，有一些山寨小厂搞出了这个彩屏的大哥大，我爸就使过。
1: 你看，
0: 彩屏大哥大还带摄像头的，
1: 有一阵儿就是小的不大吗？
0: 对，复古风那个时候
1: 听不懂啊，超越你年纪了，你能听懂？汉显不比现在手机差，对呀、那个时候你说玩个那个传呼说，就是哇，给你说一个，哎，好像它有字数限制，因为每回不能发超过一个字节的，好像是60几个字吧，
0: 一般都短的。
1: 那时候一个大哥大好几千块，没有，我那时候赶上大哥大的尾巴，然后是数字那个电话刚起来，刚起来那时候用爱立信。索尼，我那个时候没钱，所以说买了一个大哥大，那几百块钱
0: 啊，
1: 500多块钱吧。
0: 就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体积更小的手机了。
1: 对，你看沈阳大爷说90的电话打架好使，砸脑瓜一样开表，那真是啊，那一块电池都老沉了，一块电池你看那么大，就用一天。
0: 来吧，这个57分钟了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呢行进尾声，那
1: 这个上半场是不完事了，
0: 来看一看
1: 平局吧。
0: 哎呀，陕西联合又进了一球。 陕西联合又进了一球啊！
1: 再干他，再干他！
0: 对，在比赛的加时的时候，陕西联合又进了一球。现在我们
1: 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
0: 1-2落后了，没事，我们还能再干回来。
1: 不用着急，不用着
0: 急。那我们就借用这段瞎聊，祝福一下下赛季东北虎，那球打的就是小灵通，怎么样？
1: 这可以有啊，
0: 是不是？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去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7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延吉小雨，15到25度。四平小雨，13到2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白城小雨，14到21度。辽源小雨，15到27度。松原小雨，16到23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长白山小雨转阴，12到23度。

这是来自林志炫的《不知所措》啊。林志炫的声音是冷清的，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自信的意味。在跟李记分开之后呢，就是优客李林这个商标被拆解之后，他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子，相反好像更加的凸显他声音的那种优越度，好像更利于在各种音乐当中自由的穿梭。继续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伍思凯《寂寞公路》。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从张信哲的《潮水》到蔡淳佳这里唱的是《爱如溪水》，因为它有一种清澈温柔跟坦然在里面，那些复杂沉重的经过一路上的落差分流聚散进化早已经不再明显，也不需要那么的重要了。刚刚我们听到来自蔡淳佳的《爱如潮水》，继续草蜢半点心，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长春入秋后呢，虽然凉快，但秋老虎的紫外线可一点也不比夏天弱啊！一早一晚凉飕飕，中午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待久了，空气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早上刚涂完护肤品还挺滋润的，没到中午呢就脸颊发干紧绷，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的状态特别的不稳定。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个好东西，它就是大名鼎鼎超适合入秋后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多做介绍。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像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常年都用它。它可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可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像他家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即可，保湿锁水力呢双在线，还能深层修护肌底，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越护肤越干的这种尴尬。后续呢上妆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涂完它再涂个防晒就能直接出门了。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呢，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平时呢买一瓶特别的心疼啊。今天的国际品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这么好的破价福利还犹豫什么，赶紧闭眼冲啊，抢到就是赚到。我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这么的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的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首卖秒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赶紧去抢吧。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呢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为了让您玩得开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340 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跟大家不见不散。

0: 天，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每天都是一段。

0: 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小雨，17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延吉小雨，15到25度；四平小雨，13到2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白城小雨，14到21度；辽源小雨，15到27度；松原小雨，16到23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长白山小雨转阴，12到23度。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双城故事，唱的是台北与香港的距离，却装得下全世界的思念。口哨声一响起，两座城市的光影就在眼前流转。原来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远方，而就在身边。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2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8号起，《道路交通安全法》等5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至日期为9月26号。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总装下线，标志着中国在超大型环轨起重机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山东发布方案，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由目前的4天缩短为3天。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浙江杭州一男子因家庭矛盾冲动跳江，61岁的物业义警李金明纵身跃入湍急的水中，与岸上救援人员合力将落水男子营救上岸。8月28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闭幕，金鹿奖10大奖项揭晓。日前，第11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落下帷幕，东北师范大学师生团队共获国家级奖项33项，其中1等奖9项，2等奖9项，3等奖15项，获奖数量较往届翻倍，创该校参加此项赛事以来最好成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入秋后，长春的阳光看似柔和，紫外线穿透力可非常的强，出门的稍不注意，皮肤就会被晒得泛红发烫，加上空气干燥，脸摸起来又干又粗糙，普通的乳液涂上去要么不够滋润，要么就太闷不吸收，甚至还会脱皮，越护肤越糟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呢，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个成分是真的牛，它能深入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晒后的泛红刺痛还有入秋换季的干痒敏感涂完很快就能缓解。很多敏感肌的女生一到换季就烂脸，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呢，皮肤的耐受度明显提高了，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而且它不是暂时压下去，是真的从根源把皮肤底子养好，让你拥有健康的强韧肌底，整个秋天都稳稳妥妥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平时买一瓶是真的心疼。今天的国际大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抢完直接下架，错过再等一年都未必有。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赶紧去抢。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8: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邰正宵《相思如麻》，是他1998年的经典情歌，延续了邰正宵标志性温润细腻的唱腔，编曲也是舒缓轻柔，没有浓情浓烈的煽情，却把异地牵挂呢写的是入骨啊。歌词里面泛黄旧梦，风干繁花，孤枕长夜，句句也道尽了离别后的惦念，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缠满独处的日常。这首歌源自歌手亲身异地相恋的经历，歌声也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深爱，是一代人记忆里温柔又酸涩的相思金曲。继续我们分享到郭峰、李心洁带来《心会跟爱一起走》，同样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温暖的声音。

刚我们分享到的是郭峰和陈洁仪带来的这首《心会跟爱一起走》。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咨询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九月初，泸沽湖的波月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早鸟特惠现在已经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

0: 43100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我要用不
1: 完的自信，我要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有心了，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长春入秋后虽然凉快，但秋老虎的紫外线可一点不比夏天弱啊！一早一晚凉飕飕，中午又晒得慌，特别是空调房待久了，空气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早上涂完护肤品还挺滋润的，没到中午就脸颊发干紧绷，还容易泛红发痒，皮肤状态特别不稳定。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大名鼎鼎的超适合入秋后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顶奢大牌，不用多做介绍。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像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常年都用它。它可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不用像其他像他家的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即可，保湿锁水力呢双在线，还能深层修护肌底，真正做到了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天冬天的越护肤越干的尴尬。后续上妆特别服帖，完全不卡粉，哪怕你是干敏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入秋想要精简护肤的女

生涂完它再涂个防晒就能直接出门了啊。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平时买一瓶心疼。今天的国际品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这么好的破价福利还犹豫什么，赶紧闭眼冲啊，抢到就是赚到。我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都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首卖秒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赶紧去抢。

这是林忆莲《伤痕》。林忆莲的音乐确实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从早期的都市情歌，再到如今进化成超脱情爱的盖亚风格。所以林忆莲歌声里面是有爱的啊，但是她的爱呢，已经变得越来越温厚，越来越磅礴。但是说回来，我仍然是更喜欢听她的那些情歌，尤其是这首《伤痕》。那么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我接下来呢，我们把节目的结尾的时间留给李宗盛《爱的代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毛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0: 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